0: 用又有趣的电力安全科普课。在后山民族小学，少数民族学生身着民族服饰，与青年志愿者携手共跳芦笙舞。教室内，仁怀供电局的青年志愿者紧扣校园与日常生活场景，用苗汉双语讲解安全用电知识，普及日常用电的安全知识及触电应急处置实用技能。
1: 我们采用苗汉双语宣讲、趣味互动的方式开展科普，让安全用电知识扎根童心，让每一位少数民族孩子都能掌握用电安全技能，平安快乐成长。
0: 室内双语科普课堂结束后，户外电力实景体验环节接续展开，志愿者现场展示各类电力安全防护器具，讲解功能原理与使用场景，组织同学们体验防护装备穿戴，同时操控巡检无人机演示山区巡线、隐患排查、设备测温等作业流程，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电力科技的魅力。
2: 以前只知道电从电线里来，今天第一次看到无人机在天上飞。老师告诉我们，它就是用来巡线检查线路的，特别重要。原来我们一开灯，背后有这么多叔叔阿姨在守护。我也要好好学习，以后做这么酷的工作。
3: 3、2、1，
0: 活动还设置了安全用电趣味抢答游戏、蜡染等互动环节，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同学们在沉浸式互动中巩固安全用电知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首诗相信同学们都很熟悉。那你知道红军长征走了多远，又经历了哪些艰辛吗？翻开这本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国家文化公园：红军不怕远征难》，一起来了解红军长征的故事。你知道红军走了多远吗？四路红军队伍总共走了65000里，地球的赤道周长是8万多里，红军差不多走完了大半圈。这一路上，他们翻过了50座高山，渡过了50多条大河，打了600多次重要的战斗。红军战士们这种超凡的行军能力，靠的是坚强的意志力。不过，他们每个人还都有一项重要本领——打草鞋。这种用稻草和布条编成的草鞋，穿起来并不舒服，但在当时却是最实用的。1935年6月，红军飞夺泸定桥后，遇到了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翻越雪山可并不容易，红军做了很多特别的准备，喝抗寒汤，这种用辣椒、生姜、蒜头熬成的热汤，喝下去浑身发烫。接着是缠防滑鞋，在草鞋上缠满布条，防止在雪地上滑倒。这本书通过17个章节的精彩故事，串联起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壮举的全过程，用生动鲜活的叙事展现红军的坚韧不拔，让小读者在故事中感受长征精神。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主播说文旅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公园，了解当地的孔雀文化。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祝宝宝

0: 色果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接下来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公园，探寻孔雀的故事。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外景小主播张新蕊，这里就是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这里草木葱郁，既能欣赏孔雀翩跹起舞，还能学习趣味科普知识，让我们一同深入雨林，邂逅孔雀，体验手工，探寻孔雀的故事。一走进原始森林公园，满眼都是翠绿的雨林植被，来到孔雀放飞区域，我们首先体验具有民族特色的仪式，穿戴精美华丽的孔雀披肩。
1: 你们身上穿的这个披肩是哪个少数民族的吗？
2: 是傣族的传统衣裳。孔雀在傣族心目中是吉祥如意、善良华贵的象征。
1: 你们观察一下孔雀身上的羽毛和我们身上穿的这个孔雀羽衣有什么不同呢？
2: 衣服上用到的是孔雀纹路、彩色羽毛元素。
1: 你们知道孔雀放飞为什么会在这里进行呢？
3: 这里水面开阔，空间足够，能让成群结队的孔雀在这里滑翔。
0: 看完震撼的孔雀放飞，我们一起来解锁关于孔雀的科普小知识。在科普讲解区，科普老师孔雀爷爷区分了蓝孔雀和绿孔雀的区别，告诉我们孔雀开屏的真实原因。接下来我们要在指定安全区域寻找孔雀蛋标本，近距离观察蛋壳的颜色、大小、质感，通过对比识别，我们分清了孔雀蛋和普通鸡蛋的区别。
4: 欢迎来到云头金孔雀原始森林公园孔雀大世界。
5: 它一般会用枯草、枯叶子，会把它的蛋埋在里边。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个你捡的蛋有什么不同？
6: 我捡的蛋有大有小，颜色不同。它们都是孔雀蛋吗？
5: 不，这个是鸭蛋。大的这个叫鹅蛋，你的孔雀蛋和鸡蛋、鹅蛋、鸭蛋它有什么不同啊？
6: 比鸭蛋大，比鹅蛋小，它的颜色是黄色。
5: 你看我们身后有很多孔雀，你知道孔雀为什么开屏吗？
2: 一共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求偶展示，雄孔雀展开美丽的翅膀吸引雌孔雀，第二种是受到惊吓，警戒防御。
0: 了解完孔雀的科普知识，我们开启趣味手工时刻。今天我们要制作孔雀主题创意手作，
7: 带大家做的手工呢就是孔雀羽毛胸针。我们拿到这个孔雀羽毛，可以把它修剪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0: 用热熔胶把漂亮的孔雀羽毛粘起来。最后一步，点睛之笔，咱们再给它来一颗漂亮的小钻。同学们看一下，一枚漂亮的羽毛胸针是不是就做好了？打开你的材料包，然后修剪你的羽毛，修剪成你自己想要的形状。同学们，你们知道孔雀最具有辨识度的部位是哪里吗？
1: 是尾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孔雀尾屏。尾羽修长华丽，布满像眼睛一样的彩色斑纹，是孔雀最具有标志性的特征。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咱们制作的这个手工主要用到些什么材料吗？
2: 主要使用孔雀真羽毛、热熔胶、装饰贴片等手工材料。
0: 大家的作品完成的都非常好。
3: 今天的原始森林公园之旅，我们穿戴漂亮的孔雀披肩，欣赏柔美灵动的孔雀舞，学习专业的孔雀科普知识，体验趣味孔雀蛋识别，亲手制作创意手工。欢迎大家来到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

0: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我们用漂亮的落叶玩拼图。
2: 哪个是树叶的正面和反面？你们
1: 我们用可爱的植物做了大自然披萨。我们还和大树一起玩游戏。我们还一起搭了露营的帐篷，还玩了好多好多有趣的游戏。
3: 哦，太棒了！
1: 露营真快乐呀！
3: 一起来玩。
2: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农庄，要进行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游戏。那首先呢，我们要求小朋友绕着这个桌子的转，然后听我的口令，我会说其中呢某一样水果或者是蔬菜，要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这个水果或者是蔬菜。我们来看看哪个小朋友的反应最快，好不好？
4: 好。
2: 好的，听我的口令啊，要围着这个桌子跑啊，来，预备，开始，跑起来吧。啊，跑的时候呢，不要忘了啊，看清楚桌子上面有哪些蔬菜或者是水果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找的是什么水果呢？等等等等等，有点累啊。好，橘子。好，我们的这位小帅哥找到了啊，没关系啊，好几轮呢。好，继续跑，跑起来，加油加油啊。好的，跑起来，跑起来。好，水蜜桃在哪里？差一点点，没事，继续来，跑起来，一定要盯好桌子上的水果。香蕉在哪里？这个算同时吧？
4: 对，这个算他，因为我站在这儿了。
2: 哦，你好谦让，也算你的，因为你俩同时了。好，加油啊！好，继续走，走起来，拿好你们手中的水果啊，走起来，走起来，看好了啊！黄瓜在哪里？黄瓜。

0: 真棒。好的，我们看啊，第一轮的这两位宝宝呢反应真的很棒啊，你看都有收获是不是？这位小帅哥拿的比较多一点，嗯，没关系，其实我们这位宝宝反应也很快是不是？嗯，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这些蔬菜和水果，对不对？很棒，
1: 他们弄的都挺快的。
0: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为他们鼓鼓掌吧。来，太好了，说的真好。好，第二轮宝宝啊，准备好，我们先来认一认一些蔬菜水果好不好？嗯，红果果找一个难一点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吧。这个难不倒你们啊。我再来看一看啊，还有什么比较难的水果或者是蔬菜，让你们猜一猜。这个吧，
1: 南瓜。
0: 哇，好可爱呀，是不是？好，真棒。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好，
0: 那跑起来吧，加油加油。好，跑的同时呢，来看一看桌上都有哪些蔬菜和水果啊。哎，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水蜜桃在哪里呢？水蜜桃。哎，好的，很棒啊，反应很快。好，继续跑吧。来，继续跑啊，不要光顾着跑啊，也要看清楚啊，桌上有什么东西。西瓜。哎呀，你反应太快了啊。好，你要加油啊。来，再来两轮啊。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我要难一点喽。山竹在哪里呢？山竹。哎呀，我们再来一轮，没关系啊。好，再继续跑起来，最后一轮了。拿好了，我们都要有收获啊！加油，加油，加油！香蕉在哪里？好的，可以了，来吧。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他的反应说的挺快，
0: 是不是啊？哎呀，自己拿了那么多东西，还夸奖旁边的小朋友，真棒！你拿的都是什么水果啊？嗯，
1: 水蜜桃。
0: 水蜜桃。
1: 山竹、西瓜。啊，
0: 是不是你喜欢吃的水果呀？嗯，哎呦，你拿了个山竹，看来你很喜欢山竹，是不是？小朋友要多吃水果，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是不是？好，为自己鼓鼓掌。来，所有小朋友站到红果身边来。哎，刚才的游戏呢，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蔬菜和水果。看来我们四位小朋友表现的都很棒。那接下来来看一看我们的大西瓜和小橘子们共同完成的游戏是什么样的表现吧。
1: 我们来农场啦。
2: 接下来大西瓜和小橘子们要一起动手做好吃的果酱啦。做果酱需要用到哪些果蔬呢？我们先去农场里采摘一些吧。
1: 要摘哪个西红柿呀？
3: 嗯，你看这个是绿绿的，这个是红红的，红的就代表它熟了，我们摘这个吧。
1: 行。
4: 这种不能摘，我们要摘这种没有袋的，好吗？准备好了，看能不能一次摘完了啊。准备，来喽。摘。哎，好吧，几个了？
5: 桃子有什么颜色的呀？
1: 粉色和青色呢？
5: 那桃子有什么形状的呀？
1: 有尖尖的，有像爱心的。一二三。
5: 哎，好嘞，我们俩好坐一块。这来了大红桃。
6: 甜不甜？你最后发现这串最好，是不是？好的，我也觉得这串特别好，因为紫色的特别多，紫色的就变熟了，是不是？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熬制果酱了。那在熬制果酱之前呢，我们都已经把手洗干净了，对不对？好，我看你这桃子好像很美味的样子，我能尝一个吗？
1: 可以啊。
0: 啊，尝一尝。哇，
5: 太甜了！你们想尝一尝吗？来，你来尝一下。在做果酱之前，我们来尝尝这个果肉啊。农场里的这个桃子就是甜，是不是？好，首先呢，我们把自己摘完的水果呢，要请爸爸妈妈来做，把这些水果呢切成小块，好不好？来，第一步，来有请我们的大西瓜们，小朋友也可以来自己动手来做啊，因为给大家准备的这都是很安全的，真棒，小朋友自己动手啊。甜不甜？我也来尝一尝。
4: 好吃吗？
0: 嗯，好的，小朋友们，水果切完之后呢，可以请大西瓜们把你们的水果呢用这个擀面杖捣一捣，捣成泥啊，因为我们要做的是果酱。好的，捣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水果泥

0: 倒进锅里，要点火熬制。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大哥哥来帮忙点一下火，谢谢。好的，好，先放水，然后再把你们捣好的泥倒进去啊。好，小朋友们，我们给锅里的这个水果泥呢搅拌一下啊，一会儿呢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些糖或者是柠檬汁啊，调味儿。
1: 在挤那个柠檬，就他其实手劲儿还挺大，挤那个柠檬能挤出来挺多的。然后最后他又尝他自己做的那个果酱，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好的，我看到了大家的这个果酱呢，基本都已经熬制完成了啊，来尝尝自己熬的果酱，味道怎么样？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啊。好，现在我们可以装瓶了，来吧。好，自己亲自熬制的果酱啊，把它装进瓶子里面。好的，我看到小朋友们都已经装了满满一罐了，对不对？那红果果还给大家准备了面包，哎，品尝一下啊，自己熬制的果酱搭配这个面包片，哇，一定非常的美味，可以和自己的大西瓜们，也就是爸爸妈妈们一起来分享啊。
2: 我给妈妈尝一颗，妈妈很开心。
0: 哇，今天我们的大西瓜还有小橘子们表现得非常出色，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奖励呢？有请我们的大西瓜们拿出奖牌给我们的小橘子们挂上，今天表现得真的是太棒了，我们可以抱一抱。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吧，来庆祝一下，一二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在家里爸爸妈妈会给我们做好吃的饭菜，但偶尔我们也会去外面的餐厅吃饭。在餐厅吃饭，我们可以吃到各种口味的美食，我们从菜单上选择自己喜欢吃的菜肴，过一会儿服务员就会把香喷喷的美食端上来了。这可都是厨师做的哦。在厨房做美食的时候，

厨师要穿着厨师服，戴着厨师帽，腰上还会系着一条长围巾，这样衣服就不会被弄脏了。当然，厨师在工作前都会先洗手，干净卫生。小朋友们，这是厨师工作的。

0: 是厨师要用的工具吗？
1: 是的，用锅可以炒菜，用烤箱可以烤披萨。
2: 哦，那我们把它放进去吧。这儿有几支蜡笔，是厨师要用的工具吗？
1: 不是。
2: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各式各样的刀，这是厨师的工具吗？
1: 是的，没错。
2: 太棒了，我们把它们放进厨房吧。这儿有一些颜料，它们是厨师所需要的工具吗？
1: 不是，颜料是画画用的。
2: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一些调料，有盐、糖、味精等等，它们是厨师要用的吗？
1: 是的，没错，它们可以让食物变得更加美味。
2: 太棒了，我们把调料也放进去吧。当然，要做出美味的菜肴，食材也是必不可少的。有些食材需要保鲜，厨师已经提前把它们放进冰箱了。看，好了。厨师叔叔戴上了厨师帽，系上了围裙，手也洗干净了，现在戴上手套开始做美食了。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

0: 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一张纸来一支笔，小朋友来对面坐，我来画个小厨师，画家模特都快乐。
1: 我听你的小厨师。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透明塑料板、可擦白板笔。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厨师吗？
2: 知道。
0: 那厨师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厨师吗？
3: 厨师的衣服。
4: 厨师的鞋子。我感觉家里好吃一，哎，我奶奶天天给我做最喜欢的小饼和烤串。
0: 那你心目中的厨师是什么样子的呢？
4: 是一个巨型，直接
1: 是一个小小的，是女孩子，是粉色的手套，粉色的帽子，粉色的衣服，全是粉色。
2: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1: 因为我喜欢粉色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画出来吧。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这是我画的厨师，头上的帽子呀，那些装饰是发夹。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眼睛很一样。
1: 我心里的小厨师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创造力，绘画的过程中可以锻炼宝宝的精细动作，在依照对面的小朋友轮廓绘画的同时，也能发挥宝宝的想象力，提高绘画的乐趣哦。

0: 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1: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1: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0: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0: 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0: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1: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0: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8: 有奶

0: 之风啊。来，大家
1: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 分享就是快乐，
3: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筝了。
1: 小镇的风筝节就快到了，小月亮准备去买风筝。
2: 说定了，明天一起去放风筝。
3: 放风筝，我也想去。
2: 小月亮，
0: 没问题，不过你得有风筝才行。
3: 对呀，我去找球球爷爷。
4: 给你，
3: 谢谢。
4: 慢走啊，
3: 球球爷爷。
4: 小月亮啊，
3: 我也要一个风筝。
4: 那个小月亮啊，你来晚了，风筝刚好卖完了。
2: 球球爷爷，那明天还有吗？
4: 这个嘛，要等到下周才有货。
3: 啊，还要等那么久啊？
4: 不用伤心，你们可以自己试试，动手做一个嘛。
5: 自己做？
3: 球球爷爷，风筝怎么做呢？
4: 首先要把材料找好，用细木条做出想要的形状，刷胶水贴好风筝面，风筝就做好了。
0: 哎，小月亮，还是算了吧，做风筝这么复杂，你肯定做不好。
3: 不可能，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
2: 哼。小月亮
0: 怎么生气了呀？
2: 吉吉，小月亮只是想和我们一起玩而已，你却惹他生气了。

0: 我。
1: 看起来做风筝确实不容易。做风筝好麻烦呀。
2: 哎，小月亮，还是算了吧，做风筝这么复杂，你肯定做不好。
1: 哼，我一定可以做好风筝。这些小树枝应该可以做风筝的骨架。琪琪，你来干嘛？
2: 我来帮你做风筝呀。
1: 哼，我才不要你帮呢。
2: 哎，这种树枝是做不了风筝的。
1: 你怎么知道？
2: 它这么粗，一看就不行。你不信可以去问毛毛爸爸。
1: 去就去。
3: 抱歉，爸爸刚刚有事出去了。
1: 我还想问一下，树枝适不适合拿来做风筝呢？
3: 这个太重了，爸爸修家具用得上，但做风筝就不行了。
2: 你看，我说了吧，
1: 白忙了，我还捡了好多呢。
3: 上次爸爸工作时剩下一些竹条，这些更轻更结实。这个很适合做骨架呢。
1: 那我可以拿这些木条做交换吗？
3: 当然可以啦，谢谢。
1: 骨架的问题解决了，现在还差绳子。
3: 琪琪，你看那些藤条行吗？
1: 看上去很结实呢。
2: 不行不行，太重了。
4: 上钩了，上钩了。哇，
2: 乌龟先生在钓鱼，走去看看。
5: 乌龟先生加油，乌龟先生加油。
6: 是星际小月亮啊。
4: 上来。
2: 哇，这细细的线居然能钓上这么大的鱼啊。
4: 这鱼线可是很结实的，
1: 又轻又不容易断，
2: 做风筝线正合适。去买鱼线吧。买到鱼线了，哟呼。怎么了小月亮？
1: 我们买到了鱼线，却没有买到胶水，怎么办呀？
2: 还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2: 快跑啊，
3: 快将地方躲起来。
2: 轻一点啊。
1: 这是我妈妈的药膏，专治被蜜蜂蛰的，很快你就好了。材料都找齐了，我们开始吧。耶，
2: 再多转几圈。
1: 我的风筝面。
7: 你们在做什么呀？
3: 在做风筝呢。
7: 哦，这纸做的风筝可能不够结实啊。
1: 错了。
7: 哎，对了，这儿有旧雨伞布，你们可以拿去用啊。等会儿啊。哎，这个结实。给。
1: 谢谢。
2: 太好了，终于可以做风筝了。
3: 姐姐小月亮，俺刚刚不小心打翻了蜜罐。
2: 我们的蜂蜜。
3: 对不起，
2: 熊二，这蜂蜜可是用来粘风筝面的，一点都不剩了。你还我蜂蜜！
3: 等等，找到你，俺这里有米糊糊，你们可以用这个粘风筝。
2: 太好了，可以继续做风筝啦！耶！
1: 做好了，咱们去试试风筝吧。
3: 准备。
2: 来呀！
3: 俺知道了，会不会是风向的问题？

0: 方向确定，
1: 可以放啦。
0: 嘿，小月亮加油，
2: 这次一定行。
0: 没事吧，小月亮？
3: 看来我们做的风筝还是飞不起来呀。
2: 怎么会这样？
0: 别伤心，小月亮，明天你可以玩俺的风筝。
4: 对呀，本王子的风筝也可以借你。
1: 小二姐姐，你们真好。
2: 为什么我的风筝飞不起来呢？嗯，
5: 小月亮，哪来的风筝呀？真漂亮。
2: 这是我做的，可是它根本飞不起来。
5: 它飞不起来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不我们一起来找找它的原因吧。
2: 啊，原因？爸爸，你看，每次都这么掉下来。
5: 我帮你的风筝加上一个尾巴，用来保持平衡，这样就能平稳地飞起来了。尾巴呢，需要长一点，和风筝的大小匹配。
2: 怎么又掉下来了？会不会是因为尾巴太重了？
5: 没错，我们再调整调整，风筝呀，肯定能飞得更高。
1: 那我们再试试吧。
0: 老鹰风筝，你别得意，俺一定追上你。
4: 哇，还是我琪琪王子最厉害。
0: 是小月亮。小月亮，你的风筝咋能飞咧？
1: 昨天我和爸爸找到了风筝不能飞的原因，然后就把它修好了。
6: 小月亮，你的风筝真好看。
4: 不错嘛，小月亮，咱们来比比谁飞得高吧。
0: 咱们也来。
6: 哇，他们都好厉害。哇，
0: 小月亮的风筝超过吉吉的了，
4: 怎么马上超过你？
0: 俺的风筝，你别跑呀！
1: 快回来，
0: 小月亮！小朋友们，遇到困难千万不要气馁，积极寻找解决方法才能克服它哦。小朋友们，再见。
7: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特别的城堡。今天，森林空地上竖起了充气城堡，孩子们结伴过去玩。
6: 你背上的刺把充气城堡扎破了。
7: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想玩充气城堡，我叫爷爷过来修。
8: 没关系的，球球，这点小问题交给我修理就行了。
9: 谢谢你，光头强。
1: 可是刺猬背上有刺，不能再玩充气城堡了。
10: 是啊，
7: 我
10: 球球好可怜。
8: 要不咱们想个办法，让球球也能玩上充气城堡。
11: 对呀，这样俺们就能一起玩了。
12: 耶！
8: 这个不太可。

0: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
1: 嗯，
0: 毛毛，我们走。
1: 走嘞，走嘞。
2: 熊二、球球，你们快过来。
1: 好重呀！我站不起来了。
3: 光头强，这样真的行吗？
2: 这么结实的树皮，你的刺肯定扎不穿。
1: 光头强，你的主意真棒，谢谢你。城堡，我来了！哟，
4: Huh?

0: 不是飞碟。
1: 妈妈，
0: 我是球球。
2: 接住你莲。
0: 本王子都说了，球球不适合玩这个。
3: 对不起，都是我出的主意不好。
4: 算了，我还是不玩了。要不
2: 俺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5: 嗯，一定还有办法。
1: 咦，啊，耶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真对不起。
3: 熊啊，你就不能小心点吗？
2: 嗯，好了。
0: 哇，
2: 球球你真棒，
0: 我有办法了。啊，
2: 啥办法呀？
0: 看球球。
4: 我可不知道什么办法。
3: 熊啊，你看看球球背上的苹果。
4: 熊啊。
2: 嗯，俺知道了。
4: 你们要干什么？
2: 哈哈哈哈哈！急急忙忙，
3: 我们回来了。你们看，
0: 全副武装，
6: 这能行吗？
3: 保证没问题，你们就放心吧。
2: Yeah.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

0: 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天上掉苹果了，
2: 苹果，
3: 怎么回事啊？
1: 不好，球球，
3: 球球，你身上的苹果都掉了，快停下！
4: 安全之路。
1: 球球，你好厉害呀！
3: 球球，你身上的苹果。
1: 苹果？苹果怎么都不见了？
4: 没关系的，球球，这个办法不行，就换一个办法，总会有一个好办法的，对吧？
1: 一定有好办法的。
4: 刚才都怪球球，这下没得玩了。
5: 吉杰，
3: 你这样说球球，他会伤心的。
5: 他只是想跟俺们一起玩。
4: 可本王子也没说错呀。
5: 本王子去找其他好玩的东西了。
1: 再见啦，再见啦，吉杰王子，等等我。
6: 再见。
3: 我有个好办法，可以帮球球。
4: 办法？什么办法呀？很好玩的，
3: 不过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方法是这样的。
3: 我来啦！
4: 大家加油！
7: 加油！
3: 球球，我们想请你去我们的新城堡玩。
1: 新城堡？我还是不去了，我怕我身上的刺再把充气城堡扎破。
4: 你放心吧，这次一定行的。这是我们特意为你建的特别的城堡，扎不破的。走吧走吧。
1: 好吧，
4: 马上就到了，你看。
2: 哒啦哒哒，球球，我们大家想和你一起玩这个特别的城堡。
1: 嗯，
2: 这是我们一起做的，希望你能喜欢。
1: 谢谢你们。哇！哇！
4: 球球，你坐上去，我们推你玩。
1: 谢谢你们，我真的好开心。
2: 球球，快上去，坐好了。
4: 哎，
2: 哈，
4: 哎，
2: 哎呀，小朋友们，当身边的小伙伴遇到困难，就动动脑筋帮帮他们吧，你会在帮助中收获快乐哦。小朋友们，再见！
6: 秋游前的故事。今天提前放学了，小朋友们都回家找家长，准备明天的秋游活动。
3: 太好了，熊二，
7: 明天能和妈妈一起秋游了。
3: 嗯。哦，哎，对了，熊二，俺差点给忘了，大黑熊老师让俺们把这消息告诉球球。
2: 对哦，今天他没来上学，那走吧。俺们去告诉他。
3: 嗯，走。球球，
1: 熊大熊二，
3: 老师说
2: 明天要组织秋游，叫上你爷爷，俺们一起去吧。
1: 嗯，太好了。嗯，
2: 嘘。哎，球球爷爷咋了？
1: 爷爷的腿病犯了，医生说他需要多休息，所以我要照顾爷爷。你们去吧，玩得开心点，我去爷爷那里帮忙啦。
2: 等等，午饭后俺们过来帮你吧，说不定爷爷今天休息好了，明天就能去秋游了。
3: 对，俺们来帮你。
1: 嘿，真的吗？太谢谢你们了。嗯，对了，熊大熊二，能不能答应我暂时别告诉爷爷秋游的消息。
2: 嗯，球球爷爷，俺们是来帮忙的，
3: 这里就交给俺和熊二，您就好好休息吧。
8: 那就辛苦你们了，熊大熊二。
3: 不客气。
7: 嘿嘿，
3: 爷爷，俺帮你捶捶腿吧，
2: 俺帮你捏捏肩。
8: 今天真是谢谢你们了。哎，孩子们，最近幼儿园里发生什么新鲜事儿了吗？
2: 新鲜事儿，光头强发明了一辆在屁股上扭一扭就会自己跑的玩具车，山羊爷爷挖出来一个兔子形状的大红薯，还有大黑熊老师宣布明天俺们要、
3: 熊，
8: 明天，
3: 明天要准时到学校上课。
1: 对对对。
8: 哦，
9: 球球爷爷，球球爷爷，我来取凯特妈妈和小月亮妈妈订的东西了。
8: 你稍等一下，我这就去取。
2: 球球爷爷，您去休息吧，俺们来就好了。
1: 是啊，让我们去做吧。
8: 好吧，不过洗衣粉是黄色包装袋，面粉是白色包装袋，可别弄错了。
2: 好。
5: 黄色洗衣粉，白色面粉，黄色洗衣粉，白色面粉，
1: 黄色洗衣粉，白色面粉。啊，找到了。
8: 都小心点啊，孩子们。
9: 不用担心，这个时候啊就应该让他们锻炼一下。哦，对了，听琪琪说明天幼儿园有秋游活动。刺猬爷爷，你们准备去哪儿玩啊？
1: 糟了！
8: 明天秋游，我怎么不知道呢？
3: 爷爷，肯定是吉吉记错了。俺记得老师说是过几天才去秋游的，对吧，熊二？
2: 嗯，对对对。
9: 是吗？这样啊，可能真是吉吉记错了吧？
2: 对呀，是他记错了。
3: 袋鼠小哥，俺去给你拿面粉和洗衣粉。对了，熊二。哪个是面粉，哪个是洗衣粉来着？
5: 黄色的是面粉，
2: 白色是洗衣粉，没错。

0: 这样。
1: 哦，
0: 袋鼠小哥，可别弄错了。
2: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3: 再见。
4: 大家都过来吃些水果吧，休息一下。
0: 有水果吃了。
1: 爷爷，俺把新到的黄色面粉摆到货架上了。
4: 真是辛苦你们了。黄色面粉？错了错了，黄色的是洗衣粉，白色的才是面粉呀。
5: 啊，糟糕，凯德妈妈和小月亮妈妈的货物弄错了，
4: 得赶紧追回来。
1: 等等，让俺们和球球去吧。
6: 可是爷爷一个人在店里。
4: 爷爷没事儿，你们快去吧。
1: 嗯，俺们走。
7: 应该差不多了。这面粉味道怎么怪怪的？
8: 多一些面粉。凯特，我们要做个大蛋糕。
7: 知道啦。
8: 好了吗？
7: 嗯。
8: 妈妈要去清扫一下院子，你要乖乖的哟。
7: 好。
9: 咋办呀？咋办呀？该先去凯特家，还是先去小月亮家？
1: 那这样吧，俺去凯特家，你们去小月亮家。
7: 好。好多泡泡呀！
10: 小月亮，帮爸爸把被单放到洗衣机里洗一下。
7: 好。
10: 给。
1: 熊大，你们订的面粉啊，那包面粉，
7: 这是怎么了？机器在不停的冒泡泡
1: 啊！快把它关了。
0: 小月亮、啊、
11: 秋秋、熊二，你们怎么来啦？
0: 俺们把商品弄错了。
7: 啊，果然弄错了
11: 啊，得赶紧关掉它。
0: 快躲起来！
11: 怎么办呀？爸爸，
2: 你们躲起来，我去把它关了。好了，你们可以出来了。
11: 哦，爸爸真帅气。
6: 就是这样，都怪我们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
12: 下午好啊，球球爷爷。
4: 你们好，想买些什么呢？
7: 我要这些，谢谢。
4: 毛毛，你买这么多零食啊。
7: 明天秋游活动，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都会去，我想多带点零食和大家一起吃。秋秋和爷爷也会去的，对不对？
4: 原来是要秋游啊。
13: 明天秋游？
1: 什么？
13: 明天？
1: 明天要准时到学校上课。
12: 琪琪说明天幼儿园有秋游活动。
4: 原来是这样啊。
1: 哎，总算全部弄好了。
7: 爷爷，你腿脚不舒服，快点去休息，我们来就好了。
4: 没事儿没事儿，爷爷的腿已经好了，不疼了。你们看。
1: 爷爷，你小心点。
6: 爷爷，你的腿真的好了吗？
4: 好了。你们要是不信呀，爷爷跳个舞给你们看呀。
6: 哎呀，爷爷，你没事吧？你的腿明明就没好。
4: 爷爷真的没事儿，明天秋游。
6: 我不去秋游了，我明天想在家里陪着你。
1: 球球不能去秋游，太可惜了。要是有什么办法能让爷爷立刻好起来就好了。

0: 熊大熊啊，你们在干嘛呀？
1: 哎，毛毛，
0: 你们怎么啦？都很不开心的样子。
2: 嗯，你们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吗？
3: 就是这样，球球不能去秋游了。
2: 这样啊，哎，有办法了。
4: 今天大家都去秋游了吧？
0: 球球、
5: 毛毛、熊二，
6: 哎，你们怎么来了？你们不去秋游吗？
7: 哇，这是！哇！
8: 爷爷终于能陪俺们一起去秋游了，快，大家都等着俺们呢。
9: 嗯，前进，
10: 秋游去喽！
8: 小朋友们，身边的亲人朋友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俺们要多多关心他们哦。别忘了把今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们听。小朋友们，再见！哇哇！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6: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3岁了，
1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冷冻后似雪糕，
1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5: 58道工序，

0: 三小时所限。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3: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许愿树。周末，熊大熊二在家里干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9: 后来，小兔子和小猴子也来到许愿树下许愿，
10: 果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9: 好了，森林许愿树的故事讲完了，
11: 真好听。熊大，该陪俺玩玩具消防车了吧？
9: 好啊，
11: 来了，消防车出发。
9: 好像有人在哭，走，看看去。毛毛，发生啥了呀？你咋哭成这样？
12: 我的玩具消防车摔坏了，这是我外婆送给我的礼物，你们看。
11: 熊大，俺们也许能把它修好呢。啊，
12: 太好了！
9: 摔成这样。咋修啊？
11: 啥呀？快过来！
9: 啥？俺们不如这样。
11: 哎，就按你说的办。毛毛，
9: 毛毛，玩具消防车对你来说很重要。俺和熊二商量好了，把这辆玩具消防车送给你。啊？
12: 真的吗？
13: 可是这是你们的。
9: 没关系，谁让俺们是好朋友呢。
11: 就是送给你了。
12: 我还是不能要。给我不能要，我该回家了。熊大熊二再见。
9: 毛毛咋就不要呢？
14: 有办法了。
9: 啥办法呀？
14: 许愿树，办法就是这个。
12: 慢点，熊二，一大早你要带我去哪儿呀？
11: 俺要带你去见证奇迹。森林里有棵神奇的许愿树，对着它许愿就能实现愿望。
12: 真的吗？
11: 可灵了！你不是想要一辆玩具消防车吗？
12: 快带我去。
11: 就是这儿。
12: 这不就是一棵普通的树吗？
11: 你先试试嘛，要闭上眼睛，俺走了你再开始许愿，不然就不灵了。俺先走了。
9: 准备好了。
12: 希望你真的能实现我的愿望。许愿树啊许愿树，我想要一辆玩具消防车，拜托拜托，谢谢你。
11: 玩具消防车，
12: 真的！
11: 许愿树真的能心想事成。
12: 哇，许愿树，谢谢你！走喽，去玩喽！耶！
11: 熊大熊二，熊大熊二。你们看，原来真的有许愿树！哇，熊二，快把你的玩具消防车拿出来，咱们一起玩。
9: 俺们的玩具消防车被摔坏了。
11: 那我们一起玩这个吧。
9: 好啊。
12: 熊大熊二，好吗？

0: 好漂亮的玩具消防车，
1: 哪来的呀？是熊二带我从许愿树下许愿得到的。
2: 许愿树
1: 就在森林边，是吧，熊二？
0: 真的吗？我一直想要给玩偶一件公主裙。
1: 毛毛，你快带我去吧。
0: 走了。
1: 哎，小月亮，
3: 熊二，不能说出真相，不然毛毛会失望的。
0: 你们在说什么呀？
1: 没啥。
3: 俺想说，都中午了，让雪儿叔休息一下吧。
0: 嗯，那好吧，毛毛。我们下午三点再去吧。
1: 好，熊大熊二，再见，
4: 再见。哎，
5: 俺们还得做一件玩偶公主裙。不行，还是不行，料子都不好，咋办呀？哎呀，
3: 时间不早了，小月亮可能已经去许愿了。
5: 可是该用啥东西来做呢？
3: 你，俺们再找找。你咋不动啊？
6: 这个一定行。哎，
1: 亲爱的许愿树，我想要一件漂亮的玩偶公主裙，请实现我的愿望吧。
0: 我躲起来。好吧。
1: 许愿树啊，许愿树，我是美丽的小月亮，我想要一件玩偶公主裙，求求你实现我的愿望吧。哇，
0: 太棒了，许愿树真的实现了我的愿望。哇，这下你相信是真的有许愿树了吧。许愿树真灵，
3: 好，快跟上。
0: 当然是真的啦。
7: 吉吉，我们也一起去许愿吧。
8: 好，真说理。
7: 我一直想要一个房子那么大的大萝卜。
9: 本王子就想要太空飞船，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
10: 树大，
9: 还等什么，走啊。
3: 等一下，你们不能去。
5: 为什么不能去啊？
11: 因为
3: 马上就要天黑了，你们还是明天再去吧。
5: 就不，本王子就要现在去。
1: 要不就听熊大的吧，让许愿树休息休息。
5: 休息？
3: 对，
5: 好吧，
9: 那明天我就带大家一起飞到宇宙去。
5: 上哪儿找房子那么大的萝卜呀？
12: 太空飞船只有漫画书上才有。
13: 孩子们，饿坏了吧？
14: 这是
5: 只是一点手工布料。
13: 做完要记得收拾好。好了，妈妈去给你们做晚饭。我的围裙呢？早上明明挂在这里的呀。
14: 咋办呀？
13: 熊大熊二，你们见着妈妈的围裙了吗？小调皮们神神秘秘的，连妈妈也瞒着吗？妈妈很想知道呢。
5: 妈妈，其实是这么回事儿。俺们只想让毛毛开心，可没想到
13: 越帮越忙了。熊大熊二啊，你们愿意帮助毛毛是对的，但是你们要记住，就算帮助别人也要量力而行，不然很可能会越帮越忙。
5: 俺们知道了，明天就把真相告诉大家。
0: 好，
7: 今天我也要让许愿树实现我的愿望。
4: 毛毛，
0: 早上好。
7: 快了快了，我们快去许愿树许愿吧。
3: 其实根本就没有许愿树。
0: 不可能，我的玩具消防车就是许愿树实现的，
2: 我的玩偶公主裙也是。
5: 俺们只是想找个借口把玩具消防车送给毛毛，没想到大家都知道了许愿树的事儿，
3: 所以俺们只好继续隐瞒

0: 下去。嗯，
1: 那玩偶公主裙你们是怎么做的呀？
0: 是用俺妈妈的围裙做的。
1: 原来是这样。
2: 熊大熊二，谢谢你们的好意，玩具消防车还是还给你们吧，这条玩偶公主裙也是。
0: 你们就收下吧，这是俺们真心送给你们的礼物。
2: 熊大熊二，
3: 谢谢你们。
4: 萝卜，
0: 收下吧，这是俺能找到最大的萝卜了。
4: 太好了，谢谢你熊大。
0: 俺们去玩吧。
5: 走了。
6: 学术啊学术，我天刚亮就来了。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把太空飞船送给本王子啊？
7: 小朋友们，就算为了帮助别人，俺们也要量力而行，不然的话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困扰。别忘了把今天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哦。再见。哇哇，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9: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五色英雄集结，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3岁了。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多彩中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哇哇！
6: 新搭档，大树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学习摄影，看起来很好玩，一起去瞧瞧吧。
7: 手高一点，再高一点，别动啊！
8: 哇，快给我看看，给，
9: 在这里。哎，哦，
8: 妈妈来也，
3: 让老师来看看大家拍的。小月亮这张拍的不错。
10: 老师，那俺们的呢？哎，
3: 熊二这张也不错呀。这几张都很好，
10: 拍得好。
9: 熊二，
3: 大家都很不错。现在老师要布置任务喽。
11: 好，
3: 两个小朋友一组，一台相机，周末大家自由拍照，下周咱们办个摄影展。
7: 妈妈，我们俩去拍森林树洞怎么样？
8: 好啊。太好了，我们俩想的一样。
3: 分组名单是吉吉
10: 到
3: 和小月亮一组。
12: 猫头鹰老师，我和毛毛玩的最好，让我和毛毛搭档好不好啊？
3: 这
8: 猫头鹰老师，我想和凯特搭档。
12: 老师，
3: 我们不会永远只和好朋友搭档，也要试着和其他人合作，对不对呀？老师相信你们两个一定能配合得特别好。
12: 好吧，
11: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8: 耶，我先拍，给我给我。
12: 你先就你先。
8: 哇，那就决定了，我们拍花朵去。
12: 拍花朵？等一下，拍花朵不好玩，要拍我们就拍。你等一下，去拍森林里的树洞，
3: 看看黑黑的树洞里都有什么，
12: 怎么样？
8: 不要，我和凯特就会拍花。
12: 拍花有什么意思啊？要是毛毛肯定会和我一起拍树洞的。小月亮，笨王子不和你一起拍了。你把相机给我，给我。
8: 不给。
12: 把相机给我，给我。
8: 不给不给。我自己去拍花，不跟你组队了。
12: 相机给我。
13: 小心！
12: 毛毛爸爸，
13: 没事吧？吉吉，叔叔走路太着急了。
12: 没事儿。

0: 急去做什么呀？
1: 好啦。
2: 哦，我正要寄比赛作品，要求拍些自己的照片，可没人帮我拍呢。
0: 哎，我来帮您拍吧。
1: 我也可以。
2: 好，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3: 放心吧，毛毛爸爸，我拍照很好的。
0: 毛毛爸爸，还是我帮您拍吧，一定比小月亮拍得好。
1: 我来拍，
3: 我拍得好。
0: 本王子拍得好，本王子拍。
3: 我拍得好，
0: 我拍。
2: 孩子们，不如你们一起帮我拍吧。
3: 好吧。
1: 姐姐，快放手了。
0: 小月亮，松开，把相机给我。
3: 你才放手，就需要一张照片，我来拍。
0: 凭什么你拍呀？毛毛爸爸一定喜欢本王子拍的。
3: 怕我衣服选得多好，毛毛爸爸穿上它一定很帅。
0: 哼，才不是呢。毛毛爸爸穿上我选的衣服才是全宇宙最帅的，所以你得把相机让给我。
3: 不可能。
0: 什么？
3: 别威风，
0: 不给我相机就不给你衣服。
3: 姐姐，你给我站住。
0: 站不起来，站不起来。
3: 扣子，
0: 相机不要啊。
2: 好险啊。孩子们，发生什么事了？
0: 叔叔对不起，我把扣子弄掉了。
3: 我也有错，不应该和吉吉抢相机。
2: 哦，没关系，扣子只要缝一下就好了。我和别人第一次搭档时也会遇到问题，我们一起商量，互相理解，最后也顺利地完成了工作。
0: 小月亮，本王子是绅士，让给你先拍吧。
3: 吉吉，谢谢。
0: 不用谢。
3: 叔叔，再笑一下嘛。
2: 哦。
3: 更开心一点。不是这个样子啦。
0: 看本王子的。叔叔，你和我学。掐个腰，再垫个脚，再加一个迷人的眼神，怎么样，帅不帅呀？
3: 对，就是这样放松的笑。一二，感觉少点什么。
0: 这回又怎么了？
3: 我觉得画面缺少一点动感。
2: 动感？
0: 动感有了。叔叔，你来这里。树上的叶子落下来，照片就有动感啦。
3: 要是落叶再多一点就好了。
0: 多一点，看本王子的。
3: 吉吉，
0: 叶子来喽。
3: 哇，完美。叔叔，看这里。
0: 让本王子看看。拍得不错嘛。本王子的指导果然很棒。
3: 吉吉，吉吉，相机给你拍。
0: 加油。
2: 吉吉，叔叔快坚持不住了。
0: 怎么拍不出高大的感觉呢？
3: 吉吉，你试试蹲下来拍。
0: 为什么？
3: 你就试试嘛。
0: 好吧，
3: 试试准备。一这可是凯特爸爸教我的，这样就能拍得高大一点啦。
0: 叔叔，再来一张。
2: 都很好看，到底选哪张呢？
0: 本王子觉得这张最好，把叔叔拍得很帅。
3: 可我觉得吉吉这张拍得最好。照片里认真工作的叔叔更帅气。哇，
2: 对，这个更适合参赛，那就选吉吉这张了。谢谢吉吉帮叔叔拍照。
0: 不客气。小月亮，我也要谢谢你。谢谢你叫我拍照。
3: 不客气，你也帮了我很多呀。
0: 叔叔，我们摄影课要做展览，可以用这些照片吗？
2: 当然可以。

0: 耶！好嘞，
1: 不错。
2: 琪琪，这张怎么样？
0: 不错，
2: 这张也不错。
0: 把这些都贴上去好了。本王子也要贴。
2: 好了，
0: 我也好了。
2: 哇！耶！琪琪王子，这是我爸爸啊，真好看。这张也是。
3: 老师也来看看。确实不错。
2: 这张也很漂亮。我最喜欢这张，
4: 我也喜欢这张。
2: 这都会琪琪帮忙。哇，琪琪王子和小月亮好厉害！
0: 那当然，我可是琪琪王子。当然也有小月亮的功劳。
3: 琪琪、小月亮，你们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啊？
4: 琪琪，你先说。
0: 本王子让着你。你先说吧。
3: 那你们告诉老师，这次合作开不开心呢？
2: 开心，
0: 谢谢老师。
2: 我和毛毛也拍得很开心。
3: 看来换组的效果很不错
5: 哦。小朋友们，初恋平时的好伙伴，俺们也要多多尝试和别的小伙伴合作哟，一定也会很开心的。小朋友们，再见。
6: 变得光头强。森林的环境真好啊，课间光头强、熊二和蹦蹦主动帮老师打扫卫生。
7: 抱歉。
0: 你们在打扫卫生呢。
7: 光头强，
0: 快来看看我的新衣服。
7: 这个呀，
0: 叫毛衣，穿着可暖和了。
7: 哇，真好看，
8: 摸着也舒服。好像光头强也长毛了呢。
0: 那我们打扫完卫生就出去玩吧。
9: 手心手背，
10: 手心手背。
0: 蹦蹦，现在你来抓我们，别忘了，我们喊冰棍，你就不能抓我们了，记住了吗？
8: 好了，我们又不是第一次玩了。
0: 来呀来呀，来抓我们呀！
7: 抓我们呀！
0: 抓我们呀！
8: 我一定会把你们都抓住的！
0: 来呀来呀，抓不着！
8: 往哪跑？
0: 来抓我呀，
8: 站住了。
0: 找不着。
8: 往哪跑？
0: 冰棍，你不能抓我了。不能抓我。
7: 来呀来呀。
8: 站住。
7: 好像被蛰了。
8: 不好。
7: 抱歉，压到你了，蹦蹦。
8: 算我抓到你了吧。
7: 光头强他
8: 什么他？你可别耍赖啊。
7: 他
8: 该你了。
7: 别俺站住。
8: 蹦蹦。
0: 熊二，你再试试。
8: 好痛啊。
1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知道了，肯定是我不小心学会了蜇人的魔法。
8: 太酷了，我有魔法了。
0: 这次换我来抓你们怎么样？
8: 快跑呀，熊二。
2: 九十，琪琪王子，我来找你啦。

0: 这个魔法也不怎么好嘛。
1: 光头强，光头强，俺们一起玩跳棋吧。
0: 别靠近我，我有魔法会蛰到你。
1: 会蛰啊？那俺可要好好试一试。
0: 小心！刚刚明明就……
1: 别吹牛了，还是来和俺下跳棋吧。嘿嘿，俺要赢了。
0: 好痒啊，哎，怎么办呢？
1: 不能发挥。光头强，你真的会蛰人，这到底是咋回事呀？
0: 对不起，都怪这个魔法。
1: 你别难过，俺这就去找老师帮忙。
0: 熊大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2: 看爹，
0: 你们都在啊？
3: 光头强，我们不玩了，你别过来。
0: 急急忙忙，刚才蛰到了你们，真是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想再要这个魔法了。
2: 既然你都认错了，那本王子决定原谅你了。
3: 真的？
2: 我们一起玩吧。
3: 太好了。这些都是什么呀？
2: 这些是我们准备的塑料球和纸片。
3: 我能看看吗？
2: 当然可以了，给你。
0: 别过来，我怕蛰到你。你放桌上就好了。
2: 什么魔法？我可是奇迹王子，我才不怕你呢。
4: 奇迹王子，
5: 没想到光头强这个魔法这么厉害。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都沾我身上了？
2: 肯定又是因为你的魔法。
4: 真好玩，跟浇水一样。
0: 我可不想要这样的魔法。
2: 真有意思。
0: 你们想干嘛？
4: 别跑。
0: 大黑熊老师好。
6: 大黑熊老师好。
7: 小朋友们好。
1: 光头强，你身上发生的事儿俺都和大黑熊老师说了。
0: 大黑熊老师，现在魔法又开始沾东西了。
7: 那些怪事的原因并不是魔法，而是静电。
6: 静电？
7: 天气干燥，而大多数衣服、毛发、皮毛属于纤维，纤维间进行摩擦就会产生静电，摸上去像是被蛰了。
6: 哦，原来是这样。
7: 还能粘住一些小东西呢。哇！
0: 大黑熊老师，您知道的真多。
7: 图书馆有很多关于静电的书，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0: 那我这就去图书馆看看。
8: 第二天，
7: 熊二，你可以吗？
2: 可以。
7: 熊二慢点儿。

0: 好啦，啊，熊大，熊大，停下停下，我刚擦完的桌子。
1: 对不起，
0: 又落了那么多灰尘。好啦，
1: 灰太大了，
0: 是有点儿，
1: 又落了灰尘，
0: 每次都这样。熊大，当当当当，看我的静电清洁器。
1: 啊，这有啥用啊？
0: 你们看着啊，你们看，灰尘就进来了。你给俺看看，哇，好干净啊！
1: 这东西真厉害。
2: 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
3: 老师，是光头强发明了个静电清洁器，可好用了。你看，
4: 啊，快让俺看看。
1: 不就是刷子吗？
0: 来，我来教你。这样就能吸到灰尘了。
4: 俺试试。
3: 哇，这你好神奇呀。
2: 光头强可是在图书馆看了很多静电吸尘的书呢。
0: 多亏了大黑熊老师的提示，我才能想到这个发明。熊二，给我也看看。
2: 光头强能把学到的东西应用起来，真棒。
4: 光头强，你帮俺发明个东西吧。
3: 我也要。
0: 还有俺，
5: 俺们都要。
4: 小朋友们，原来在干燥的环境下摩擦会产生静电，记住这个小知识了吗？快去告诉你的小伙伴们吧。小朋友们，再见。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快点，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5: 没事，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7: 知道吧？
18: 知道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1: 海是大大的，
2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像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谁是冠军？
1: 听我的，我设计的动作一定能拿冠军。哼，热舞师本王子才最厉害，我说了算，我说了算。
2: 我听我的，
3: 听我的。
2: 我
1: 我
2: 你们别吵了，快停下。
4: 今天小镇装饰的好漂亮啊，
5: 知道是为什么吗？嘿嘿，小镇要举办文化年活动了。
1: 文化年？
2: 太棒了！
3: 那是啥？
5: 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美，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所以森林小镇要举办为期一年的文化年活动，到时候会有很多游客来到小镇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
6: 在文化年活动上肯定有好吃的。
2: 好嘞，
7: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4: 是杰豆豆，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有事儿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没什么好商量的，本王子再也不想和他一组了。我还不稀罕跟你一组呢。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先别吵了，你们可是要一起参加比赛的，这样下去可不行。
1: 我有一个办法，你们肯定满意。换个搭档不就可以啦？哎，还是包包团有办法。
0: 那你们现在就赶快继续练习吧。
2: 哼哼，我的动作肯定比你的好，走着瞧。
1: 来翻滚，我们来跳跃。
0: 没事吧？
1: 他一定是在故意报复本王子。
3: 什么呀？我们在练习托举，你冒出来捣什么乱？
1: 你胡说，谁捣乱了？明明是你故意撞倒本王子的。
3: 才不是呢，都怪你。
4: 别吵了，
1: 你会好好说吗？哼，本王子不练了，你自己练吧。
5: 吉吉王子，
1: 练就不练，谁怕谁？
5: 黄豆包，离比赛没有几天了，我们还没合练过呢，
1: 还不是因为吉吉捣乱。明天再练吧。
0: 看来这个办法不管用呀。
6: 舞狮是一项很讲究配合的运动，像他们这样总是闹别扭，怎么可能舞得好狮呢？
2: 对，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和好才行。
1: 俺同意。妈妈妈妈，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去训练呀？
5: 吉吉王子，我想休息休息，就先不去了。
2: 毛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训练得太累了？哎，吉吉，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刚才去找毛毛，可他说不去训练了，这样本王子还得再找一个搭档才行。
2: 这好办呀，我这儿啊刚好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1: 怎么又是你？广东强，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搭档？就算节奏都来不了，我也不要和你一组。
0: 吉吉黄豆包，你们两个舞狮都很厉害，如果你们能一起合作的话，舞狮冠军肯定就是你们了吧？
7: 你们就再试试嘛。
1: 好吧。
3: 这边，
1: 这边，
3: 吉吉，你别跑那么快。
6: 两个人的节奏不太对啊，
1: 你可要跟紧了。
4: 丸子，怎么办呀？怎么又吵起来了？
0: 没关系，别忘了我们还有备用计划。
1: 怪你，怪你，怪你，应该怪你！
8: 你们别吵了。既然你们都自称是舞狮高手，那敢不敢跟俺们比试比试？
1: 你说什么？
8: 因为俺们也报名了比赛啊。
1: 比就比。
0: 为了公平起见，我设计了三个比试项目，先赢两场的人就是冠军。这是第一局，跳梅花桩。
1: 本王子最擅长这个了，
3: 俺们也不会输的。
2: 跳梅花桩是舞狮表演中非常重要的技法之一，表演者不仅要在梅花桩上如履平地的行走跳跃，还要非常生动地表现出狮子的不同形态。
1: 有两下子，我们来一个大风车。
3: 大风车，
0: 第一局熊大熊二胜。第二局狮子滚绣球，规则是踩着绣球绕空地一圈，谁先到达终点谁就赢。
1: 黄豆包，你可要跟上本王子哦，不然你……
0: 比赛开始。
1: 熊大熊二，你们倒是快点呀。好的，先走一步，
3: 你们给我等着。
9: 吉吉黄豆包胜。
3: 哎，你赢了。
0: 第三局比试的项目，采青，这是舞狮最常见的表演方式，人们用青菜来象征吉利生财。
2: 这一局谁先采青成功，谁就是最后的冠军哦。
9: 我们一定会赢的。

0: 就是有点晕。
1: 琪琪，你每次只顾往前冲，节奏都乱了。节奏乱还不是因为你速度太慢？才不是，明明是你的错还不承认。
2: 什么？我的错？你竟敢怪本王子？
3: 你们别吵了，熊大和熊二马上就要踩到青了
1: 啊。
3: 琪琪，黄豆包，你们回想一下，刚才在踩绣球时虽然出现了失误，可是你们马上调整好状态和节奏，最终赢得了比赛，这靠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的配合。

0: 本次比试最终的冠军是奇迹黄豆包。
1: 耶，我们赢了！
2: 感觉吧，你们只要团结协作，参加比赛肯定没问题。
3: 用不好意思，是你们彼此间的信任和团结让你们赢得了这场比赛。
0: 没错，舞狮是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克服矛盾和困难，一起去传承和发扬它。
1: 对不起，全都是我不好。我
4: 太好了，你们果然和好了，
5: 真不愧是棒棒团。
1: 什么棒棒团？
6: 其实今天的事情都是我们提前商量好的。
7: 原来是这样啊，没想到我们给大家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4: 你们放心吧，我们不会再为了比赛争吵了。

0: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好未来。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2: 把老师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2: 吃我一半。
3: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奶奶的面塑。
1: 熊二拍的最好看了，
2: 还是团子有眼光。
3: 明明是我

0: 蔬菜，瞧一瞧，看一看喽。
1: 狐狸奶奶，
2: 蹦蹦团，
1: 狐狸奶奶，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咱们小镇的文化年活动呀，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我就想把这个面素摊重新摆起来，可摆了好几天了，一个都没卖出去。
1: 这么好看的面素，怎么会卖不出去呢？
2: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想请你们帮帮忙。
3: 别担心，狐狸奶奶，只要俺们帮帮团出手，面素一定会卖光光的。
2: 太好了，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1: 团子怎么了？
4: 有了，我们先来一个面素摊大改造。
3: 面素摊大改造？
4: 没错，我们把它改造得更漂亮，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购买面素。
2: 那我们快试试吧。

0: 感觉还缺点啥？
1: 我知道了。
2: Avocado 变变变！
3: 哇！我的摊位一下变得这么漂亮。
4: 你们看，
5: 看找到了啥？
1: 你这造型可真有意思，
5: 有漂亮的店面，再这个吉祥物吸引眼球，顾客一定会多起来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6: 俺也来，好看的面塑，
7: 大家快来看呀！
8: 哇，好漂亮啊！
9: 凯特，我们去看看。
8: 丸子，这么漂亮的摊位是做什么用的？
9: 来生意了。这个摊位是卖面塑的，要不要买一个？
8: 我不太喜欢这几个面塑。
7: 我也是，但我可以拍摊位吗？
8: 这个摊位真的很漂亮。
10: 还以为他们想买面塑呢。
11: 狐狸奶奶，您别担心，
5: 看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来看呀。
12: 这个不错。兄弟，
5: 要来一个面塑吗？
12: 面塑？不好意思，我是想买你这顶帽子。
5: 啊，抱歉，帽子不卖。
13: 喊了这么半天，还是一个都没卖出去。
11: 我想问面塑。
13: 不好意思，帽子不卖。
5: 面塑。
11: 是呀，我想买一个面塑。
4: 来来来，你想要哪个随便挑，
5: 都可以选。
4: 对对对，
6: 买个鱼吧，你看你跟真的一样。
4: 这个花也不错呀。
11: 可是这些款式都很普通啊。来，狐狸奶奶给你捏一个，你肯定能喜欢。你看这个怎么样？
8: 这面塑壶好漂亮啊。
11: 我已经有很多个面塑壶了，我不想再要了。时代变了，看来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再需要面塑带来的快乐了。
8: 狐狸奶奶，您先别着急，我们再想一想其他的。
7: 我的机器人。
8: 摔坏了，
7: 这是我最喜欢的机器人。
11: 孩子别哭，来，狐狸奶奶呀，送你一个面塑机器人。
6: 面塑还能捏机器人吗？
11: 当然了，可别小瞧了咱们的传统技艺。面塑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经过面。

0: 面塑艺人们长期的摸索，我们的制作工艺已经可以做到形象千变万化，姿态栩栩如生。来，让我给你们捏一个机器人。给，拿着吧。
1: 哇，这也太漂亮了！
2: 这都可以做出来，真是太厉害了。
0: 怎么样，是不是和新的一模一样啊？
1: 谢谢狐狸奶奶。
0: 不用谢。
3: 我知道了。
2: 你知道啥嘞，光头强？
3: 我终于知道大家不喜欢面塑的原因了。
0: 到底是为什么呀？
3: 其实啊，小朋友们并不是不喜欢面塑，而是现在的面塑缺少创新元素。
1: 是啊，三毛就很喜欢面塑机器人。
3: 所以呀，我们只要改变面塑的内容，狐狸奶奶的面塑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1: 哇，光头强真厉害。
4: 狐狸奶奶，那您就多做一些小朋友喜欢的面塑形象吧。
0: 好呀。可是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什么呀？
4: 您别担心，我们去帮您收集孩子们喜欢的形象。
0: 我喜欢这个。
2: 好漂亮啊，
1: 小蝴蝶飞了。
0: 耶，好帅的飞碟。我先飞了。哇，这个真可爱。
2: 这个也不错。
1: 我喜欢这个。
0: 好喜欢呀。
4: 狐狸奶奶，这是我们收集的一些图片。
0: 好，我来制作。

0: 做好了，大家看看怎么样？
1: 哇，也太像了吧，
2: 和真的一模一样。
3: 现在咱们该帮狐狸奶奶招揽顾客了。
4: 帮帮团行动。
5: 面塑面塑，新奇好玩，
6: 多种多样，
7: 任您挑选。
3: 那边好热闹呀，
6: 他们在干嘛呀？
8: 大家快来挑选呀，
3: 咱们快过去看看吧。
6: 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9: 我要这个。
0: 给。
3: 这个。谢谢。我要那个。
0: 谢谢奶奶。
3: 我也要个机器人。
0: 不好意思，都卖完了。
9: 卖完了？那可是我最喜欢的款呀。
10: 我们可是专程跑过来买的，这可怎么办呢？
3: 大家想不想自己来做面塑？
11: 想。
3: 狐狸奶奶，您愿意把面塑的手艺交给大家吗？
0: 嗯，没问题，能把我的手艺也传承下去，我真是太高兴了。
7: 狐狸奶奶，俺也想学。
0: 好。面塑的基本技法有搓、捏、捻、剪、挑等，来，大家试试。要细心，也要有耐心。
12: 完成了。
3: 我也完成了。
0: 做得很好，你的也不错。
3: 谢谢您教会了我们，今天真是太高兴了。那我们先回家啦，奶奶再见。
0: 再见。
3: 狐狸奶奶，我的也做好了。
4: 还有我们的。
0: 嗯，做的都很好。熊二，你做的是什么呀？
7: 俺做的狐狸奶奶。
4: 帮帮团，任务完成。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

0: 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
6: 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嗯，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木，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 更

0: 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失控的长腿，
1: 团子，孙大熊二，任务完成了吗？
2: 差不多了，剩下的修理工作就靠光头强了。
1: 团子，你看，这是后天文化节的宣传册。
3: 哇，这么多种舞蹈啊！
2: 有孔雀舞，
3: 孔雀舞，
1: 就这样，
4: 狮子舞。哇！
1: 古典舞，
4: 这个俺不会。
5: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3: 是多多，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啊，可以了，谢谢你，团子。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呀？我外出回来就看到家里变成这样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破坏。
1: 团子，你快过来看，有好多圆形的小坑。
2: 好奇怪啊，以前从来没见过。
0: 会不会是破坏者留下来的脚印？熊大熊二，我们顺着脚印找找线索。
1: 这些小坑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脚印呢？是啊，杂乱无章，真是奇怪。哎，这也有。谁会不绕开泥坑直接从里面走过去呢？前面有情况，俺们去看看。太好玩啦！看来脚印不是他们留下的。
3: 那我们沿着脚印接着找。乐乐，乐乐，你没事吧？是帮他爬。对不起，我们是不是吓到你了？不，是因为刚才我一看到两条超级长的木头腿走了过去。
1: 超级长的木头腿，你不会是看错了吧？你们快看，脚印往这边去了。
0: 这个木头腿到底要去哪里呢？
1: 啥动物会长出木头腿呢？沿着这些脚印继续找，一定可以找到答案。哎，脚印消失了，这咋办呀？
0: 宝宝，你这是咋了？太可怕了！刚刚我在树上摘松果，突然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太可怕了！你们千万小心，别被树怪抓住。啥？树怪？圆形小坑，长长的木腿，巨大的树怪。
1: 熊二，你先别怕，俺才不相信有啥树怪呢。不管它是什么，它现在已经给小镇的居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我们得赶紧制止它。对了，蹦蹦，你可以带我们去看一看事发地吗？
4: 行，我这就带你们去。就是在这儿遇到的，
1: 应该就在这附近。这样吧，俺们分头行动，赶快抓住它。
4: 俺们还是一块儿走吧。蹦蹦，你说俺们能抓住树怪吗？树怪这么恐怖，说不定它正在悄悄地接近我们，准备把我们都抓走呢。
0: 熊二，你没事吧？
4: 团子，熊大，俺没事儿。
1: 这回你们都看到了吧？我们都被树怪袭击了。
4: 嗯，他的腿可长了，摇摇晃晃地追着俺。
1: 可恶的树怪，俺们赶紧抓住他，
4: 朝我那边跑了。

0: 树怪，不许你再捣乱！
1: 什么树怪？
0: 那个果然是，俺才不怕你！
2: 球蛋，俺也来了！
0: 树怪砍得厉害，
1: 救命啊，
3: 阿瓦卡达变变变，
0: 总算抓住你了。咋回事？
1: 总算拿下来了。
4: 天还冷，
1: 真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
5: 没事，把猫团都帮我收拾好了。
6: 可是你为什么要踩着这么高的木棍呀？
5: 我是为了参加这次文化节的踩高跷比赛，谁的高跷最高谁就能获得冠军。我一直在练习，没想到被树杈缠住，一路跌跌撞撞。幸亏遇到了帮帮团。
6: 踩高跷是什么呀？
5: 你不知道吗？让我来给你讲讲。传说呀，踩高跷原是古代人为了下海捕鱼而增高的一种办法，后来呢就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技艺表演。踩高跷会让身体升高，因此也有步步高升的含义。
6: 原来是这样。
1: 都怪我，要是能有一块空旷的地方练习，就不会给大家制造这么多麻烦了。
0: 空旷的地方？
7: 我知道有个地方，你可以放心的练习。
1: 是真的吗？
7: 这里就安全多了，地方大也没人。
0: 快抓住！
7: 站不稳的时候就抓住这个。
5: 太好了，谢谢你们。
0: 追不上你了。
5: 你们看我。
7: 哈哈狼，慢慢来，不要着急。
8: 跷比赛现在开始，有请参赛选手们出场。
6: 好高呀，
9: 太厉害！
7: 这些选手们的高跷一个比一个高。
8: 看那边，我宣布本次比赛的冠军。

0: 是憨憨狼。耶耶，太精彩了，
1: 快快来运动。
2: 狂奔团任务完成。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真是太可怕了。
1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

0: 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神秘的乐手，
5: 光头强，俺们给你带来好吃的。
6: 谢谢你，熊二。但我现在急着去给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呢。
5: 这可是刚刚摘的新鲜草莓哟，
6: 我得先走了。
5: 加油，光头强，俺会给你留两颗的。
7: 你们快来呀，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是小雀，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我设计的舞蹈动作已经非常完美了，但唯独缺一位能将气氛推向高潮的乐器演奏者。
1: 那我们办一个招募会，一定能选出优秀的演奏者。
0: 招募？我尝试过了，但

0: 没有一个符合要求，
1: 那可咋办呀？
2: 小青，让我试试，我可是费尽千辛万苦从西南山的大师那学来的，
0: 希望你能给我带来点惊喜。
3: 唢呐，
1: 这是啥乐器啊？
2: 这个呀，
0: 唢呐是我们传统的民间乐器，有着独特的气质和音色，一发音穿透力强，感染力强，广泛应用于民间的各种仪式庆典的伴奏。
2: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0: 那开始吧，我很期待你的演奏。
1: 好多星星呀！
0: 唢呐的声音真的很适合我们的舞蹈，可惜蹦蹦还驾驭不了这个乐器。
2: 哎，对了，蹦蹦不是说他的唢呐是和大师学的吗？俺们直接去找大师，拜托他来演奏。
0: 但是蹦蹦只说了大师来自西南山啊。蹦蹦团，我们的演出晚上就要开始了，如果你们能帮我请到这位大师来助阵，那就太好了。放心吧，我们会帮你把大师请到的。吹奏唢呐需要足够的气力，所以乐手应该会很高大。
1: 来自西南山，高大，
2: 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宽叔。
4: 哎，
2: 您是不是有啥俺们不知道的特别才艺呀？
4: 才艺？哎，我能吹。
2: 能吹啥呀？
4: 我能吹特别大的泡泡糖。
0: 看来宽叔不是那位大师，我们得去西南山附近打听一下了。
2: 那俺们出发吧。
1: 大师到底在哪儿呀？
0: 我怎么好像听到唢呐的声音？
5: 你们看，
6: 不是唢呐呀！
1: 俺们听到唢呐的曲子，还以为您就是唢呐大师呢。
4: 我哪会吹什么唢呐呀？这是我朋友阿弟吹的。
2: 请告诉俺们他

0: 我们马上就到。熊大，你去帮小雀布置舞台，我和熊二去找阿弟。
1: 没问题。
2: 哎，团子，你也去吧。阿弟，俺会找到的。
0: 你能行吗，熊二？
2: 放心交给俺吧。
3: 那俺们走吧。
4: 阿弟，为啥非要住在山上？

0: 唢呐。您好，俺是熊二，俺看到那个唢呐，请问您认识吹唢呐的阿弟吗？
1: 我就是阿弟啊，找我有事吗？
0: 嗯，那您认识蹦蹦吗？
1: 认识呀，那小子在我这儿还学了两天唢呐呢。
0: 可是吹唢呐需要很多的气力，个头应该很高大呀。
1: 谁说必须个头高大才能吹唢呐的？看着。
0: 哇，终于找到您了。阿弟，小雀今天晚上有一场演出，俺们想请您去帮忙演奏。
1: 在舞台上演出？那我得好好准备一下。
0: 呼叫团子，俺已经找到阿弟了。
2: 太好了，熊二，那你们快点过来。
1: 那我先去把花摆好，再准备一下咱们就过去。
0: 来不及了，你去准备，俺来帮你摆花。
1: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哎呀，别客气，交给俺吧。
3: 熊二咋听上去怪怪的？
4: 那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
1: 熊二你看怎么样？
0: 衣服太棒了，再弄个发型就更好了。花俺都摆好了，放心吧。
1: 那太谢谢你了，我再去整理一下头发。
5: 不行啊，这么热的天气我得给花浇完水再去。
0: 阿弟，你安心去准备，俺来浇水就行了。咋这么慢呀？再大点。没事儿，
1: 熊二，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啊？
5: 这怎么都是水啊？
0: 浇花出了点小问题。
4: 浇花，交给我吧。
1: 哇，谢谢帮忙团。
0: 花也浇完了，俺们走吧。
1: 出发。
0: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6: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棒的唢呐乐手来为我们伴奏。
0: 阿弟是不是有点紧张呀？我们要相信他。

0: 唢呐的声音真的好特别呀，
1: 演奏真的太棒了，和我们的舞蹈结合得非常完美。
0: 阿弟，你的演出太精彩了。
1: 谢谢。
0: 阿弟，你的唢呐演奏为我们的舞蹈提升了一个层次呢。
1: 也谢谢你邀请我参加了这次演出。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后面的场次也由你来为我们演奏。
1: 那太好了，我愿意。
0: 谢谢你们帮帮团，帮我找到了这么好的演奏者。
2: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帮帮团，任务完成。
2: 妖怪来了。
4: 啊！啊！熊，你做啥梦了呀？口水都流出来了。
5: 俺梦见幻叔做的美食了。
4: 对了，我听说幻叔的餐厅最近会有表演哦。
3: 到时候俺们一起去。
6: 帮帮团，快来帮帮我们吧！
4: 是大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了。
1: 事情是这样的。
2: Jake。
0: 啊？
3: 能
4: 真的有妖怪，我没有骗你们，他穿着披风，长得有这么大，还有一张奇怪的蓝脸，帮帮团，快找到他通知龙猫警长吧。
0: 那就交给我们吧。你们说真的有妖怪吗？
1: 不知道，我们得先调查一下。
5: 可森林这么大，俺们去哪儿才能找到他呀？
4: 啊！袋鼠小哥有危险！
6: 啊，我看到变变变！
7: 帮帮团，刚才路上有妖怪。我刚才在送快递，不小心掉了几个。嗯？你好，谢谢。
8: 啊！妖怪啊！我不是妖怪啊！
0: 红脸，三毛咋说妖怪是蓝脸呀？
5: 难道不止一个妖怪？
4: 太可怕了！我要回家。
1: 这事还没调查清楚呢。
9: 听说小镇有妖怪啊？
7: 我见过，那张红脸可吓人了。
10: 不对不对，我看到的是个黄脸，是在我晾衣服的时候突然出现的。
4: 救命啊！
1: 姐姐，你怎么了？
10: 有个蓝脸的妖怪在追我，吓得我差点摔泥坑里了。我碰见的是黄脸的妖怪，帮帮团，你们能帮忙调查一下吗？
1: 放心，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5: 大家都已经回家了。
1: 嗯，那我们就开始找妖怪吧。
4: 等等，
11: 到底怎么找啊？只知道脸的颜色有好几种，难道有好几个妖怪？
12: 哎，熊大，俺害怕。
13: 有俺在，你不用怕。
5: 是谁？那会不会就是妖怪啊？
0: 是呀，大家都躲在家里里，谁还跑出来呢？
1: 我们悄悄地跟过去，大家小心。停在欢叔的店前干嘛？
5: 那是脸。
1: 难道他要在这儿埋伏欢叔？
5: 管他是不是妖怪，抓了再说。
14: 妖怪，不许动！
15: 奇怪，今天小镇居民都哪去了？

0: 你们这是干嘛呀？
1: 棒棒团，
2: 快不快，都住手！
3: 原来是欢叔的朋友啊。
4: 这是潘潘，是我请过来帮我小店做宣传的。
5: 那你为啥要打扮成妖怪啊？
0: 我不是打扮成妖怪，这其实是一种表演方式。
3: 啊，表演方式？
0: 我是一名川剧变脸艺术家，受欢叔的邀请专门来到这儿表演的。
6: 俺听说过川剧是戏曲的一种，可变脸是啥呢？
4: 变脸是川剧中著名的特技，它主要是……
7: 原来是这样呀！
0: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你们就更明白了。
7: 哇！
0: 别这么说，不过我感觉大家不会喜欢这个表演。
8: 怎么可能？
3: 潘潘，是因为之前吓到别人的原因吗？
0: 想想看，之前大家看到我的反应就知道了。今天我在空地练习的时候，他刚才在说什么？那算了，继续练习吧。我变，什么声音？你好。
9: 啊，妖怪啊！
0: 不会是脸吓到他了吧？这脸吓人吗？你好，请问您觉得这脸吓人？吓人吗？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表演可能有些不合适啊。
7: 原来是这样。
4: 潘潘，你先别伤心，帮忙团一定有办法的。
0: 能有什么办法？怎么解决啊？
3: 那个潘潘，我还真有个办法。
0: 真的吗？
3: 能不能试着先用一些可爱的脸谱表演，然后再变回你的那些脸谱，这样一来大家肯定能接受，你觉得呢？
0: 我们可以试一试，正好新面具的制作也想请你们帮忙呢。
6: 没问题。
10: 有神秘表演，快来看看我们的神秘表演吧。
6: 你知道吗？听说集市欢叔的餐厅前面有啥神秘表演？
5: 哦，是吗？那我们可得去看看。
11: 哎，好热呀！
3: 姐姐，要不要加一些冰块呀？
11: 团子，快帮我们变一些出来吧。
3: 没问题。不过，你们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1: 这斗篷，这帽子，
10: 那不是那个妖怪吗？
12: 怎么是黑白色的？
3: 大家不要害怕，他并不是妖怪。其实只要看完表演，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1: 那好吧，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叫潘潘，刚才表演的是川剧中的特技变脸。变脸是通过夸张脸谱的快速

0: 变化，来表现剧中角色的内心和情绪的变化。之前大家所谓的妖怪，其实就是在练习变脸的潘潘。所以啊，这就是个误会。其实仔细看，这脸也没那么吓人嘛。要不是你突然冒出来，本王子才不会被吓到呢。
1: 对不起，都怪我之前太莽撞了。
0: 哎呀，没关系的，我们现在已经不怕了，还觉得你的表演很精彩呢。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那当然了，能再表演一段吗？
1: 没问题。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粉槽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

0: 说刺还是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时间的滋味。
4: 嗨，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阿贵的美食特卖会。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款超级美味的食品，噔噔噔，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5: 是蜜桃拉面、水煮西瓜、
6: 麻辣爆米花、
5: 香蕉包子、吃草莓炒饭。
4: 大家猜的都不对，这个食品来自我的家乡，流传了600多年，尝一口能体会到时间的滋味，它就是毛豆腐。
7: 帮帮团，我叫阿贵，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8: 阿贵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你是什么狠心商家，竟然拿坏豆腐来糊弄我们，你就是个骗子。
1: 对呀，过期的食品还敢拿出来卖？弄坏了。
2: 不是的，大家听我说。
0: 有什么好说的，你别想骗大家。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3: 对，去见龙猫警长。
2: 等一下，
0: 别想跑。
4: 会场现在很乱，熊大、光头强，你们两个先去维持秩序，我和熊二去找阿贵。
5: 好，
6: 这阿贵太差劲了，
0: 我的就是。
7: 大家冷静点，有啥事儿可以跟俺们帮帮团说。
0: 帮帮团，
2: 阿贵他妈给我们过期的食物，
8: 快抓住他！
4: 帮帮团，
0: 是啊，过期的，
2: 过期的，
0: 帮帮团！
2: 我吃饭都不怎么办？
0: 他两个太激动了。
4: 大家先别着急，能先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0: 事情是这样的。
2: 总算能休息一会儿了。
9: 小伙子，你怎么气喘吁吁的？要不要喝口水休息一下？
2: 太感谢您了。抱歉，我还有事
4: 儿。哎，你的东西
2: 送给您了，我不要了。
0: 阿贵，
10: 阿贵，阿贵，你在哪儿呢？
9: 好舒服呀。
2: 好臭啊，这味道比我卖的毛豆腐还臭。
0: 阿贵，
2: 帮帮团，你们可算来了。
4: 阿贵，快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今天想来小镇卖我家乡的特色美食，没想到大家一看到它的外表就产生了误会，还说我卖过期食品。
4: 过期食品？
0: 阿贵，可算找到你了。
7: 熊二团子，你们别被他骗了。
4: 就是他想把过期发霉的坏豆腐卖给大家。
0: 阿贵，你
2: 不不不，我真没骗你们。毛豆腐是能在温度湿度都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出可食用的菌丝的。
4: 可食用的菌丝？我觉得

0: 贵不像是在说谎。不如这样，我们先回中心广场看一看实物，然后再做判断。
1: 嗯，那好吧。
2: 找到了，你们看。
1: 让我来检查一下。
3: 看来大家说的没错，你果然是用坏豆腐糊弄人。
2: 这

0: 咱本来还想尝尝，可是豆腐都长毛了，还有一股酸臭的味道，这实在是。
1: 可你说的这些正是毛豆腐的特色呀。
2: 特色？
1: 对呀、啊，在豆腐上撒上毛霉菌发酵，就会长出菌丝，并带有发酵的气味，这正是它的美味所在。
3: 团子，你别再被他骗了，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0: 哎，别呀，万一真是好吃的呢？
4: 哎，阿贵，原来你在这儿啊。
3: 吉吉，
4: 你以为能跑出我吉吉王子的手心吗？
5: 吉吉，不要冲动，这个食物看上去不怎么样，但也许是能吃的呢。
3: 我知道这个东西能吃。
5: 啊，那你不是来抓阿贵的？
4: 当然不是啦，我是来帮浣熊奶奶找阿贵的。
3: 哇，这阿贵跑得还挺快的。
6: 味道真不错。
3: 浣熊奶奶，这些豆腐都过期了，不能吃。
6: 吉吉啊，这不是坏豆腐，是我家乡的特产毛豆腐。
3: 啊？
6: 哎，真可惜，真想再吃一块儿。
3: 啊？事情就是这样。
7: 原来阿贵说的都是真的。
0: 嘿嘿，俺说的没错吧？那俺们赶紧去给阿贵证明吧。啊？奇怪，人呢？
3: 我跟你说，那个可好玩了，
0: 是吗？
3: 哦，阿贵，他就是那个卖过期食品的人。
0: 原来是你，真是太可恶了！喂，别跑，别跑，站住！
3: 阿贵，你别跑了，我们可以为你的毛豆腐证明了。
1: 真的？那太好了。
3: 危险！啊，我操的！变变变！
4: 这种食品是可以吃的，
5: 可这个毛豆腐都长了白毛还发臭了，怎么证明它能吃啊？
3: 这样，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毛豆腐上面的白色菌丝是健康发酵的结果，而发黑发绿的霉菌才是腐败的表现，所以毛豆腐可以食用。
5: 原来是这样啊，
6: 小伙子，我来了。
1: 浣熊奶奶，您快尝尝。
6: 啊，
1: 怎么样？
6: 太好吃了，无论经过多少年，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吃上一口毛豆腐啊，就会让我想起家乡，想起时间的味道。
5: 时间的味道是什么意思呀？
1: 其实毛豆腐的形成是一个发酵的过程，从做豆腐到发菌丝，每一步都需要耐心等待，这样的制作工艺一直绵延了600多年，如果没有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美味了。所以说呀，这个就是时间的滋味了。
0: 哎，俺也要尝尝。啊，好吃。
8: 我要吃，我要吃，我要吃。
1: 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帮帮团，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阿贵，对不起，是俺们误会你了。
1: 没关系，没关系，多亏你们的帮忙。

0: 让我更有信心去其他地方继续推广毛豆腐了。
1: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小小龙舟手，
1: 跟上队伍，
2: 一八一八一八一八一八一，
1: 加油，保持住。

0: 我想加入龙舟队，成为一名龙舟手。
1: 哎，杨洋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你的力量还不够，不能加入我们的龙舟队。啊，
2: 哦，热腾腾的粽子来喽！来来来，尝尝。
3: 哎，好香呀！兔子奶奶包的粽子最好吃了。
4: 是啊，你们看，里面还有大红枣呢。
5: 红枣在哪儿呢？
6: 行啊，你慢点吃。哎，
7: 棒棒腿，你们快来呀！
4: 是洋洋，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8: 棒棒腿，

0: 我爸爸一直在外面工作，我想趁他这次放假回来给他一个惊喜。
1: 哦，俺知道了，洋洋一定想让俺们帮忙给洋洋爸爸开一个惊喜派对。
0: 不不不，我是想让你们帮我成为一名龙舟手。
2: 龙舟手？
0: 我爸爸以前是一名特别厉害的龙舟手。爸爸，这个船为什么要叫龙舟呢？
3: 龙舟之所以叫龙舟，是因为它的样子用了龙的形象，前面是龙头，中间是龙身，后面是龙尾。
0: 我也想在龙舟上划船，像爸爸一样。
3: 只要你努力训练，爸爸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0: 所以我希望爸爸回来的时候能看到我成为了一名龙舟手。
1: 那还不简单，走，我这就带你去报名。
0: 但是兔子队长说我力量不够，不能加入龙舟队。
4: 增加力量是需要艰苦的锻炼，慢慢积累的。
0: 再苦再累我都能坚持，我一定要成为龙舟手，请你们帮帮我。
1: 那好吧，我们就帮你来一次龙舟手特训。
0: 龙舟手特训，太好了。
1: 一二一二，洋洋，这是基础的动作训练。用力，稳住！真不错，
5: 光头强，你发明的力量训练器好棒啊！
1: 这个训练器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调节力量强度呢。
0: 真的吗？我要增加强度，赶快练成。
5: 洋洋，训练不能着急，得慢慢来，每天坚持才能有效果。
0: 我明白了。
4: 训练了这么久，洋洋的力量提升得很缓慢呀。
0: 我也有点担心洋洋，他这么努力在训练。
1: 洋洋咋不在呢？
4: 是啊，每次训练他都是第一个到的呀。
1: 再过几天就要比赛了，这时候他能去哪儿呢？
0: 熊儿，你闻一闻，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洋洋的气味。
1: 好，
6: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明明每天都有练习，为什么我的力气还是这么小？
6: 为什么？
4: 鼓声。
0: 洋洋，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7: 棒棒团，我当不了龙舟手了。
0: 为什么这么说？这次我一定要把你举起来。
3: 洋洋，要注意安全，你这样很容易受伤的。我知道你一直在努力做力量训练，可你连划桨都拿不稳，怎么去赛龙舟呢？

0: 你还是放弃当龙舟手的念头吧。
1: 啊，本来想给爸爸个惊喜的，看来没办法实现了。
2: 洋洋，不要气馁，你已经很努力了，你的年纪还小，无论怎么练都无法达到成年人的力量，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得量力而为。
3: 洋洋，要不俺们帮你组个龙舟拉拉队好不好？
4: 小心啊！
0: 不要着急，不要慌，
5: 队长，我的手受伤了。
2: 不好，我们得去帮助兔子队长。
6: 等一下，棒棒团。
2: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龙舟失去控制是因为桨手们乱了节奏，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新的鼓声。
7: 洋洋，你能敲吗？
6: 我可以。
3: 情况紧急，俺们快开始吧。
7: 要是有个大喇叭就好了。
8: 俺有办法练，踏冰暖心飞方。
2: 开始吧。
0: 应该是扭伤了，快带他去鸽子医生那里看一下。
6: 兔子队长，
0: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还好有你们的鼓声，龙舟才没有发生危险。
9: 这个鼓声可不是我们的功劳，是他。
6: 兔子队长，
0: 洋洋，你敲的可真不错，很有天赋。
6: 我每次看我爸龙舟比赛的时候，都会跟着鼓手的节奏一起敲打。
3: 没想到鼓手在龙舟队伍里这么重要，
9: 让我来查查龙舟鼓手，看我的百变风律。每条龙舟都需要一名鼓手为队员们鼓舞士气，每一名鼓手都相当于比赛中的指挥官，用击鼓的频率统一划水节奏，达到提色的目的。
3: 所以洋洋正是具备了龙舟鼓手应有的素质。
0: 你的力量不够，做不了龙舟赛手，但做鼓手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们的鼓手受伤了，如果你认真训练，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龙舟鼓手。

0: 瑶瑶，
1: 爸爸，
0: 儿子，你真棒！
1: 爸爸，爸爸，你看见我刚才的比赛了吗？
0: 爸爸都看到了，鼓敲得真好，爸爸为你骄傲。
1: 谢谢爸爸，
2: 瑶瑶刚才的表现真是太棒了。
1: 棒棒团，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心愿。
3: 这可不全是我们的功劳，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龙舟鼓手全靠你自己的努力呢。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力充满格，跃动展身手。
1: 翻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2: 玛丽，
3: 发生色彩危机了，
1: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4: 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
1: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其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狗熊领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2: 俺们是帮帮团，
3: 耶！
4: 阿瓦卡达，变变变！
5: 是。
4: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6: 他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7: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嘿，滚！
8: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
9: 帮帮团任务完成。
1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11: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就是小牙如何变成大树的。结束了，现在你们都准备好午睡了，继续长吧，小家伙们。哦，现在不行，小瓜头们，让他们睡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能在你吃掉他们之前成熟。
1: No, no!、他们已经长大了吗？我没看到有任何出牙呀。
0: 耐心点，楚楚，一般要到春分才完全开花，有时候春分会错后一点，明白？
1: 这就完了，不发芽的话我就做不了春分派。你认为蓝精灵们会等上它一整年吗？那是不行的，你现在就这么个说法。
0: 放心，你会按时拿到的，楚楚，大自然的仙女叶子会让它开花。你就相信它吧。这是我的叶子们，你们需要轻柔的生长，对吧？没错，你会的。
1: 很好，那会让他们长快点。
0: 哦，我的天哪，你在干什么？抱歉，水浇多了，我的美人们。我放点优美的音乐，会让你们感觉好一点。
1: 需要更快的节奏。
0: 好了好了，不再有噪音了，很抱歉让你经历了这些。
1: 多点光线对他们有好处。
0: 啊，不要。你要晒死他们吗？
1: 但是农农，快看那些豆芽，他们不开花。
0: 交给我吧，楚楚，如果他们明天还没开花，我会为你的春分派找点别的食材。
1: 但是没有豆芽，整个村子都会失望的，蓝精灵最终会吃了我的。
0: 啊，不会的，他们不会的。
1: 那你可低估了蝉蝉，他以前可干过。
0: 回去休息吧，楚楚，你需要冷静下来，植物生长的事情就交给专业人士来负责。
1: 你说的倒简单。
2: 这看起来真好吃，叔叔。
1: 蝉蝉，不要，不要！我必须做点别的什么。做什么呢？我知道了。
3: 距离午夜还有一分钟，睡个好觉吧，小精灵们。距离午夜还有55秒，睡个好觉，每个蓝精灵。距离午夜还有50秒，睡个好觉吧，小精灵们。现在是45秒，午夜睡个好觉。
1: 啊哈，让植物长得更快的药水，提示别放得太多，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3: 现在是午夜，睡个好觉吧，蓝精灵。
4: 我们在睡觉，聪聪，闭嘴。

0: 早上好，我的美人，你长得好吗？
1: 爸，我的美味豆芽怎么会这样？
2: 不，他们肯定是在夜间成熟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枯萎了？
1: 而且越来越糟。
2: 越来越糟是什么意思？
1: 再也没有庄稼喂饱这个村庄了。我在储藏室里面只有这几天的补给。我不明白，你们两个对这些植物做了什么吗？
2: 我们得去见蓝爸爸，我想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
1: 他去参加春分大会了。我以为你想要做馅饼来庆祝他的归来。
0: 哦，别担心，我们去找叶子，他是目前唯一能帮助我们的人了。哦，不可思议啊！这些植物应该现在才成熟的，我就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了。
2: 现在我们能快点吗？我需要美味的食材来做我的派。
0: 嘿，我知道了，我们做蘑菇馅饼怎么样？
3: 真是个好主意，春分的时候吃蘑菇。
2: 别磨蹭了，赶紧走。
0: 哦，这些真是美味呀，你应该放点儿。嘿，别放那个，你这个卑鄙的小家伙。
2: 里面有什么？
0: 嘿，他用蘑菇做了你的馅饼。嗯，嘿，乍一看还不错，我们用它做肥料怎么样？
2: 啊，农农，你闻过这些可怕的肥料球吗？你可真是太恶心了，还是把烹饪交给专业人士来做吧。
1: 我只是想帮忙，我知道我不会做饭。
2: 嗯，
1: 我所有的菜地都枯萎了，因为我的原因，现在村里能吃的东西所剩无几了。我就是个废物，我真没用。
2: 嗯，农农，这真的不是你的错，我必须坦白，我拿了蓝爸爸的魔药，把它们倒在了豆芽上。
0: 你什么？
2: 我只是希望它们长得快一点。
0: 你
2: 但是
0: 怎么会？
2: 我对不起。
0: 回来，你这个蔬菜投毒者。
2: 我说了对不起了。
0: 这可恨呐，我还毫无理由的一直自责呢。
4: 快，在这里！快来救救我！
2: 叶子，你在做什么？格格巫的陷阱！
4: 楚楚，不要！
2: 我会救你出去的，叶子。哦，嘿！
0: 叶子仙女，我们需要把你给救出来。现在是使用你的魔杖的最好时机，对吗？
4: 哦，当然，确实是个大好时机。但是两天前我被他们抓进这个笼子时，把魔杖给弄丢了，就在这附近。
0: 什么？哦，我的天哪！所以没有魔杖，你就改变不了季节，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的春分点晚了。哼哼，
4: 我真高兴你们找到了我。能把我的魔杖也找回来吗？它一定就在附近。我真的不想被困在这里，直到下一个春分了。你一定在等你的美味成熟，放心吧，我只要一出去就可以让它们马上开花。
0: 我找到了。
2: No No， 你在哪儿？
0: 这儿，在树桩里。嘿，把那个还给我，你这个毛球。

0: 怎么会这样？我可不想希望全泡汤了。
1: 这个不可预知的魔杖总是这样，但你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南瓜了。
2: 嗯，别吸不正脚。我把陷阱放哪儿了？别坐在那里发呆好吗？
0: 格格巫，农农快点去拿魔杖，快！
3: 你认为我在做什么？
2: 不在这里，我快要发疯了。
3: 把灯给我，快！
1: 嘿，我竟然不知道他是这么有天赋的杂技演员。阿兹蒙。

0: 袭。
1: 快点儿，
2: 快，在格格巫出现之前。
1: 哦哦，看来没用。
2: 哦，你想再试一遍？哇哦，那是一些好看的美味佳肴，非常适合你的馅饼。
3: 你好，我打扰到你了吗？
1: 该用你的魔杖了，叶子仙女，
2: 快点吧。
3: 哦，退后！你这只蠢猫，是我。
0: 准备好，车车。

0: 好险！我们走吧。再见，格格巫。
1: 啊！你不能就这样离开我。
2: 哦，春暖花开，我们都该去洗澡了。
3: 哦，太棒了！这是一片肥沃的菜地，
4: 你真棒，
3: 叶子仙女，你真的让他们开花了。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多，
2: 就算是蝉蝉也吃不了那么多好吃的。
0: 是啊，好吧，我的魔杖有点不可预测。
5: 你能不能别笑了？你这只臭猫，慢一点，我跟不上了。

0: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

0: 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奶父之风啊。
4: 分享就是一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你好，夫妇，我要外出。干爸爸，这是什么？这只是一个面包屑，夫妇。我还以为是胡子呢。你能想象我美丽的脸长满密密麻麻的胡子吗？可怕。那是给我的礼物吗，乐乐？
1: 这不是给你的，蓝爸爸，你的心脏会受不了的。
0: 什么？你好，健健。
2: 我来帮你拿吧，蓝爸爸，别伤到你的背。
0: 我岂是健健？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轻而易举的拿起你的哑铃。
2: <笑>你当然可以，蓝爸爸，就你的年龄而言，你的身材显然还是很棒的。
3: 会有去见一些萨尔莎，然后你就会知道我是不是老的不能拆礼物和举哑铃了。哦，我的天哪，你一定是在说美味的萨尔莎叶子。萨萨帕里拉，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我没有老糊涂，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植物，三百年一遇啊。
4: 哦，它是做什么的，蓝爸爸？
2: 这是炼金术士的秘密。我跟你一起去，森林里很危险，尤其是对你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只有巫师才知道在哪儿才能找到萨尔莎，爷爷得自己去森林里。好了，就这么定了。在我这个年纪，太令人发指。穿过森林向北走，一直走到十字路口，巴达老爷爷。 找到那棵大招之树，然后过了石像后右转。当然，我有几根白头发，还有点胡子。但是我一个人在森林里也能过得很好，背包里有我需要的一切。

0: 爬到山顶上，太奇怪了，地图上没有标记洞穴。
1: 这太完美了，根据黑魔法大会上的传言，萨尔莎可以增加你的魔力，有了它，我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我们只需要找到它。你能否精神点儿？你这只笨猫，去找萨尔莎。
0: 我向我的小蓝精灵们证明我不是老爷爷，一旦我找到了萨尔莎，我会让
1: 你好啊。你在找什么吗，老侏儒？
0: 没有找什么，而且我还也不老，哥哥屋。
1: 胡扯！你终于意识到你的魔法已经过时了，你在寻找萨尔莎，是不是？
0: 什么萨尔莎？没听说过。
1: 你忘了你在跟谁打交道了，老东西！把魔法书给我。
0: 蓝妹妹，

0: 吐司。回来，你这个老侏儒！
1: 看得漂亮了，爸爸！
0: 我要把你们都变成鼻涕虫，你们这些该死的蓝色小矮子！
1: 现在你能告诉我这个萨尔莎是干什么用的吗？
2: 好吧。为什么我说过不要跟着我，你还是要跟着我？我说过这是个秘密，蓝妹妹，我是不是太老了，不能一个人在森林里散步了？啊，我们伟大的，柳柳，
3: 高贵的森林居民，告诉我萨尔莎藏在哪里？哦，
1: 确实也需要一些。哦，蓝爸爸，你也在这里？
2: 是的，我晚饭后习惯在森林里散散步。
3: 那你的魔法书也是你饭后散步需要用的吗？
1: 我们在找萨尔莎，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一些吗？大家好呀，你们也在找萨尔莎叶子吗？
4: 谁？我们吗？
1: 我们正好聊到它。这么巧，我在仙女学校听说过这种植物，它能为初学者增加神秘的力量。看来我才应该来点萨尔莎。
2: 仙女们，你们都搞错了。叶子仙女说过，萨尔莎不是魔法植物，它是用来泡茶、去除油的。
1: 真的吗？但是格格巫说萨尔莎非常强大，他也在找。
3: 格格巫在找他？当然，他强烈的气味吓跑了食人魔。众所周知，他们讨厌巫师。
1: 所以你以为我这个仙女是白当的？
2: 天哪，好吧。算了，既然我们都在这里，在格格巫找到萨尔莎之前，咱们一起去找。
0: 阿兹猫，别再假装清理自己了，马上带我离开这里。妈妈，真准时。
5: 什么？你这次惹上什么麻烦了？
0: 是因为那些可恶的小蓝精灵。
5: 我可没时间听你那些愚蠢的蓝色侏儒，我必须找到萨尔莎，
3: 那个可以让我变得更美丽。
0: 妈妈，萨尔莎不会让你变漂亮的，也许会让你多长一个或者两个油。
5: 我的脸是完美的，你这个白痴，是为了我的脚，他们有点臭了。我没时间聊。
0: 萨尔莎之后，我会回来放你出去。我将成为银河系中最伟大的魔法师。
5: 忘恩负义的家伙！当我抓到你的时候，你会后悔走出这个笼子，我保证。
2: 根据我的魔法书，我们应该在这里可以挖到一些萨尔莎，所以把眼睛都睁大一点。那里，是我先看到的。
1: 仙女优先，
3: 别碰它，它是我的。
1: 看来这只是普通的萨尔莎。你确定你的魔法术没错吗？
0: 小侏儒们采摘怎么样啊？
6: 抓住他们，阿兹猫！

0: 在这里吧。
1: 看，那一定是萨尔莎。嗯，
2: 又开始抢了。这种植物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你们谁能告诉我？
1: 魔法书上说的是它会让人变得年轻。
0: 你的那本旧书说的不对，蓝爸爸，萨尔莎是可以让你跟植物对话。喘不上气了，老爷爷。
1: No， 那我就让你看看。
0: 是我的。
3: 不，亲爱的，萨尔莎是我的。
1: 格格巫，放开他！
3: 好吧。
1: 你要在什么地方落地？我希望那没有让你窒息。
3: 成功了！我将成为宇宙中最强大的魔法师。
4: 谢谢大家，你妈妈袖子里不止有一个发卡，忘恩负义的小子。
3: 不是我的，
4: 是我的，
3: 我的。

0: 我赢了。
1: 这到底是什么？
2: 这都是你的错，笨蛋。
3: 我美丽的脸毁了。
1: 都怪你，你这个老太婆。我们得吃掉整株植物来获得它的力量。
3: 我错过了什么？
4: 叶子仙女，
5: 请原谅我可怕的行为，我太想吃萨尔莎酱了，以至于我有一点点
6: 不用道歉了，爸爸，那株植物让我们都有点疯狂。
7: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格格巫和他的母亲吃了萨尔莎，既没有变年轻，也没有办法跟植物说话呢？
5: 也许他们真的应该把它全部吃掉，而不是一半，谁知道呢？萨尔莎是一种传奇植物。
7: 顺便说一下，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像我们要找的。
8: 是蓝色的。
6: 见到你们真好，我得走了，我把一些茶留在桌子上，火炉子上了。
7: 仙女优先，
4: 给长辈让路。
7: 不可能，老爷爷。等等我。
1: 哈斯猫，腿后，我什么都看不见了。瞧瞧，他已经准备好接受测试了。啊哈！我的冰冻药水成功了！这是我一劳永逸摆脱那些该死的蓝精灵的机会。当所有的那些肮脏的矮子被冻住了，我可以一个一个把他们抓回来。
9: 今年我们的春分派对将会是一个盛大的派对。
3: 哦，那是肯定的。春分点石提醒我
9: 哦。楚楚正在做他的著名蓝精灵蓝莓汁。
1: 蓝莓。对，好吃。
9: 是的，但是你不应该吃它们，我们的派对需要蓝莓。
7: 快点吧，我们走。
3: 快点，野精灵。
1: 我来了。
10: 你听到了吗，阿兹猫？我只需要把我的药水倒进他们的蓝莓汁里，然后我就可以抓住他们了。快，我们不能跟丢了他们。
11: 把桶拿过来。
12: 正好。
13: 摘了这么多，真不错。
14: 谢谢。

0: 想去哪儿？你这个邋遢鬼！现在张开嘴吞下豆子。我会把药水和豆子藏在这个袋子里。无论你做什么，不要叫，我们要伪装好。加油！
1: 我们将在这儿搭建舞台，长椅放这边。
2: 没问题，宝宝，我会处理的。
1: 嗨，你们两个来帮我们一把。
0: 站直了，你这只笨猫。
1: 你们是谁？
0: 你好，我是这个天竺葵。这是我的朋友杜鹃花。他是个哑巴。
2: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你们不是这附近的人吧？
0: 我们住在女子村的郊区，我们不经常出去，因为我们必须照顾好我们精致女孩的肤色，她们太脆弱了，所以
1: 太奇怪了，我想我从来没见过你。
0: 你还没有认出我吗？你当然知道，我是你失散多年的表妹。
3: 是啊，好姐妹，有一个表妹真是太好了。
0: 这怎么回事？难道从没见过一个巫师，一个蓝精灵的女孩？顺便说一句，我非常渴。告诉我，英俊的蓝精灵，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蓝莓汁吗？
2: 还没准备好。如果你想帮忙，你可以去弄些蓝莓和秋海棠来。
3: 我们可以在表亲之间互助一下，知道吗？我想你已经是我最喜欢的表妹了。
0: 夜精灵的肚子里有蝴蝶。
3: 上个月马鞭草阿姨赢得了她的收藏一等奖奖杯，我真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她收藏了很多杯子，大的、小的、方的、圆形的、三角形的。
0: 太棒了。你知道楚楚在哪儿吗？
3: 不知道，对不起，但是我知道紫罗兰表哥在哪里，在河边，在河里有很多美丽的鹅卵石，我非常喜欢鹅卵石和。
0: 真巧啊，杜鹃花也喜欢鹅卵石。我离开一会儿，你们两个聊吧，就你们两个。
3: 你好啊，你也想成为我最喜欢的表妹吗？
0: 厨房在哪里？
4: 天竺葵漂亮的毛虫花束献给你。
0: 你这个笨蛋。太可爱了。我说笨蛋夜精灵，我的帽子上需要一朵花，你能帮我去摘一朵吗？你不愿意帮我吗？那可是最美丽的花，但是它只生长在食人魔居住的地方，所以你……
4: 好吧，我去给你摘。
0: 好消息，现在去找蓝莓汁。
5: 材料来了。倩倩，盯仔细了，果汁还没有准备好，我可不想婵婵在派对之前就把整个大锅里的东西都吃光。
4: 哼，
5: 闻起来真香。
6: 你好呀。
0: 你得伪装得更好一点，婵婵。天哪，这比我想象的要棘手得多。表姐，有个不知名的蓝精灵在那边叫你呢，他叫你快点过去，很紧急，快过去吧。
3: 真的吗？我不认识他，也许是我另一个表姐呢。咦，
0: 太棒了。阿斯猫，我找到他们的蓝莓汁了。我把药水倒进蓝莓汁时，你去引开守卫，快去。被我的肌肉吸引住了哈。你想知道这种完美的秘密吗？努力锻炼加钢铁般的毅力。由于我出众的身材，我已经连续18次赢得蓝精灵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那些蓝色的小侏儒很快就是我的。
5: 小心，解过。哈哈，差不多准备好了。真有你的，婵婵，你至少可以等到我把蓝莓倒进来。

0: 来吧。嗯，还有你，谢谢谢谢，你拯救了派对。
1: 我没找到花，这是人魔的毛，很漂亮的礼物。
2: 杜鹃花非常饿，我去给他拿几个蓝精灵吃啊，不不，去拿几个蓝莓给他吃。
3: 看丽丽，那是天竺葵的包，或者应该说是格格巫的。
1: 太好了，我把瓶子弄丢了，就是因为我那只愚蠢的猫无法阻止自己咀嚼侏儒，而现在果汁边上的人多几倍了。
4: 嘿，姐妹们！
1: 哦不，他又来了。
4: 我找不到你说的蓝精灵，他一定很忙啊，真可惜。但是丽丽和抱抱在地上发现了你的包。
2: 哦，谢谢。
1: 现在你为什么不去走走呢？
4: 你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去散步是吗？我只是喜欢你说话的方式，你很有趣。
1: 绝妙啊。我需要一个新的计划，阿斯莫。
5: 我来这里拿蓝莓做果汁，看美丽的天竺葵。
1: 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你不是我喜欢的蓝精灵，快滚开。猫蓝莓，我们可以把药水直接倒在蓝莓上，然后融入到果汁里面去。如果我全指望你，那我们将一事无成。
2: 站住！
1: 显然我是在开玩笑，你绝对是我喜欢的蓝精灵。我喜欢生活中的小东西，比如鹅卵石啊、杂草啊，还有那什么。
6: 礼物。
7: 我讨厌无才之士。
0: 我们终于可以品尝我著名的蓝莓鸡尾酒了。现在每个人都拿到了。
1: 很快他们都会喝光我特制的冰冻侏儒果汁。
3: 取春分派对。耶，
8: 你不喝酒吗？天竺葵。
1: 是的。哦，美味。我做到了，阿斯猫，所有的蓝精灵都是我的，我的，你，还有你，哈哈，阿斯猫，过来，你这个笨蛋，让我们用这些豆子找回我们的身体。我卡住了，
3: 哈哈，成功了，
0: 干得漂亮，哈哈。
1: 发生了什么事？
8: 我们没有把你的蓝莓放进我们的果汁里，
3: 但我们把你的冰冻药水放在你豆子上了。这个你没有想到吧？
9: 加油，蓝精灵们，我们送他们回家吧。

0: 一起冲，哥哥屋！
1: 我讨厌那些蓝精灵，我鄙视他们。
2: 你见过天竺葵吗？他不是你的菜，野精灵。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

0: 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0: 我觉得不舒服啊，子龙。妈妈，妈妈，帮帮我，我觉得很不舒服。啊，哦，妈妈，真的是你吗？我认得你的呼吸啊。把这个拿给妈妈，做一次有用的猫。
11: 哦，我的天哪，这些蓝莓看起来很好吃。
12: 蓝爸爸总是说你应该每天吃水果和蔬菜。哦，
13: 阿兹猫，快跑！
12: 会把我们降落在这里。哇！
11: 啊，那是什么？
12: 我们需要告诉蓝爸爸。
14: 妈妈，末日就要到了，快来，不然就太晚了。你受苦的儿子格格巫，
12: 这可能是个陷阱，对吗？
14: 格格巫无所不能。
11: 但是如果他真的生病了呢？
15: 有人说生病了吗？谁病了？是你吗？你看起来很苍白，让我给你检查一下。怎么了？
12: 自从我们掉进峡谷后，我的脚就一直在疼。
15: 现在比以前还要疼吗？
12: 是的。
15: 很好，问题解决了，还有别的吗？
14: 没有人生病，医生。是格格巫可能病了，我们不知道。你们两个去他家看看，如果他真的病得很重，看他的情况，我们再做决定。
12: 好的，蓝爸爸。
15: 等等，我庄严宣誓，要治愈任何生病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即使格格巫真的生病了，我也必须履行医生的誓言。
14: 一个糟糕的医生，但是是一个好心人，和他一起去吧，以防万一。
16: 我讨厌去看医生。
10: 妈妈，妈妈，
12: 他真的病了，是时候回村子告诉蓝爸爸了。
11: 医生，医生，你在做什么？医生，
15: 他看起来病得很重，我必须要照顾他。
11: 别碰你的病人，医生。我们仍然不知道那只凶猛的猫科动物在哪里。
15: 没有猫能让我逃避作为一名医生的职责。
12: 那我们最好帮帮他。我们真的要救他吗？
15: 这是我的职责。
17: 谁在那里？
18: 蓝精灵，过来吧，小东西。
12: 我猜这不是陷阱，他真的病了，对吗？
15: 好吧，是时候看看他到底怎么了。首先，我们必须摸摸他的脉搏。
12: 你确定这样把脉没问题吗？
15: 他肯定需要眼镜的。
6: 怎么啦，愚蠢的毛球？我一点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的意思是说我那愚蠢的儿子病了？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15: 他的听力非常的好。 消化没问题。

0: 哎，我在下面。
1: 给我一些蜘蛛汁。
2: 别吸不知酒。这些肮脏的小精灵对我儿子做了什么？快点说！
3: 我们什么都没做。事实上，我们是来帮忙的。
4: 夫人，我们发誓。
2: 哎呦！小点声，哥哥屋，你这么呻吟，我什么也听不见。哦，
5: 妈妈，是你吗？
2: 你真的病了？我会马上治好你的。两滴珍珠，连夜和一撮老鼠屎。好了，准备好了，张开嘴，哥哥屋，来吧，张开你的嘴，吃你的药，哥哥屋。
5: 我不想吃那个。
2: 救救我，你这只笨猫！
4: 好吧，看起来效果不错。
1: 你应该让我来照顾他。
2: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
1: 我向你保证，女士，作为一名注册医生，我发誓要帮助病人和受伤的人。我不能拒绝任何人的医疗帮助，即使是格格巫。
5: 但我没问题。
2: 你要治不好我的儿子，你们就都是阿兹猫今天晚上的晚餐。
3: 没什么好担心的，对吧？你是最棒的医生，是吧？
0: 医生，你上过医学院，对吧？
1: 我需要水，很多的水。
0: 这里。
1: 我太渴了。现在我需要检查病人的体温，为此我需要一片奶酪。
2: 我只有瑞士奶酪，可以吗？
1: 通常我更喜欢切达干酪，但这个也可以。我会把它涂在他的额头上，看看是否能融化了。
2: 哦，你的方法很特别。
3: 这是一个实验很尖端的方法，对吧，医生？
1: 自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哈哈，完美融化的奶酪，好吃。你应该尝试一下。
2: 够了，这些是什么鬼把戏？我开始觉得你是个骗子了。
1: 哦，你怎么敢？
5: 晚餐时间到了吗？又是糊涂豆泥，妈妈。
2: 我这辈子都没烧过晚饭。
1: 他的鼻子不通气，我们需要疏通他的鼻孔。准备好了吗？来吧。
4: 你知道，医生，也许病人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1: 农农，拿好你的萝卜，我是这里的医生。
5: 你看，阿斯猫，我的版本比原版好多了。你看，最后那些小猪被大灰狼吃掉了。
1: 有人能否控制一下那只猫？我都无法思考了。
2: 安静，你这只傻猫！你在对我的宝贝做什么？
1: 这是一种新的疗法，叫做足弓疗法。
5: 带上我的靴子，我们去滑雪。
2: 精彩！你让他更糟了。
3: 医生，你必须治好哥哥屋，否则我们就成猫粮了。
1: 你认为我不知道吗？像我这样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需要时间来研究病人，考虑所有的选项。
5: 我的皮肤上全是小小的虫子，抓住他们，妈妈，抓住他们！
3: 小心阿兹猫！喵喵！
2: 我受够你了，待在里面保持安静。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治愈他。
6: 喂，挠挠，等一下，我觉得他是想告诉我们点什么。
4: 哦，我的天哪， 闻起来像发酵的蜗牛粪便，难怪他生病了。
3: 你是说格格巫是吃了这个才变成那样的？
4: 他打嗝的时候，我闻到了同样的味道。
1: 病人越来越糟了，病情每况愈下，我只有一个办法了，手术。
2: 手术！告诉你，你绝对不能碰我的儿子！
5: 主人呐，巨人猫来吃我们啦！
3: 医生，得想个办法呀！

0: 生了什么事啊？嗯，
1: 病人似乎失去了记忆。
2: 不，他已经痊愈了。医生，你做到了。
0: 嗯，蓝精灵，
1: 出诊结束了。
0: 哎，我会抓住你们这两只。
3: 感觉好点了吗？你让我浪费了一整天，都是因为你不知道爆米花和蘑菇的区别。
2: 哎，真是欠缺一发，对吧？
1: 嗯，现在让我看看，你们可能都需要做颅骨手术了。
2: 谢谢，不用了，医生，
4: 我的大脑没有任何问题。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3: 哇，好神奇的口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萝莉塔，快停下！我来帮助您。

0: 好了，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孩子。
1: 你为什么要追兔子呢？兔子很可爱，知道吗，洛丽塔？看，我变个兔子给你看看，它有多可爱。哇！爸爸妈妈，我变不了任何东西了，这太可怕了。
2: 别担心，好好休息一下就会好了，就像你爸爸说的那样。
1: 你确定吗？
2: 当然，相信我。
0: 一会儿见，小家伙。

0: 来和我们一起踢足球吧，巴巴布拉布。
1: 快起床，瞌睡虫！为什么你还在床上？你是个婴儿吗？
2: 爸爸妈妈说我需要休息，我今天踢不了足球了。
0: 哦天哪，这可是个大问题呀！如果不能再玩足球的话，
3: 我会在这里给你做一个全方位的科学测试。让我们先来检查一下你的大脑吧，摸摸你的鼻子，摸摸我的手指，以最快的速度再做一次，拍拍手，双手击掌，你拍一我拍一，你拍二我拍二，你拍三我拍三。好，很好，现在站起来变成一个立方体，加油加油。
2: 我做不到。
3: 你真柔软，就像一个装满水的气球。这里疼吗，巴巴族？哦不，我是说巴巴布拉布。来，让我们继续深一步的测试吧。我没有看见什么异常，一切好像很正常。你其实很健康，好吧？要怎么解释你不能改变身体的形状？
1: 嘿，你的测试可以了，该轮到我来试试了。我觉得我的方法可能会有效。深呼吸，感受到我的能量了。
4: 没有。
1: 嘘，要慢慢感受。在我神奇力量的感召下，你身上的痛苦将会永远的消失。阿嚏！
0: 我会让他好起来的，他需要的是温柔的按摩。
1: 哈哈哈，我能感到你的柔韧性已经回来了。
5: 天哪，太可恶了！
6: 我们不能放弃，问题可能出现在他的脑袋。我推测这可能是一种神经性创伤。睡吧，巴巴布拉布，然后告诉我一切。
2: 我记得，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巴巴巴巴蛋，生长在潮湿温暖的泥土里。我出生在如此美好的一天，我看到小时候的我们正在玩游戏，在雪地里过圣诞。还有我们住过的漂亮房子，那些机器，他们正在摧毁我们的房子。不，快停下！
6: 就是这样，我们找到你生病的原因了。你一直觉得对这场悲剧有责任。好了，已经解决了，你已经好了，快起来吧，你能做到的。对，现在集中精力。让我们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做。我要你现在变成一个足球。加油，布拉布！

0: 呱，
1: 你好，
0: 呱。
1: 哦，令人讨厌的王子，你既不是青蛙，也不是蟾蜍，为什么要呱呱叫？
2: 不要被我美丽的外表所迷惑，亲爱的女士，我其实是一只漂亮的蟾蜍。一个邪恶的女巫诅咒了我，把我变成了一个丑陋的白马王子。但是如果一只青蛙愿意吻我，那么我就会变回一只美丽的蟾蜍。
1: 亲吻白马王子吗？可恶，太可恶了，我永远做不到。
2: 求你了，请你把我从诅咒中解救出来吧。
1: 好吧。
3: 太棒了，太棒了。
4: 让我们再试一试音乐疗法吧。用音乐治疗患者是目前最新的疗法。

0: 这也太让人失望了。
1: 怎么了？
0: 爸爸妈妈，我们什么方法都尝试过了，但他还是什么都变不了。他一直坐在那儿，也不能和我们一起踢足球。
2: 芭芭拉拉，亲爱的，别担心，他只是需要休息一会儿。
3: 过一会儿他就能出来玩了。我和妈妈打算带你们去野餐。

0: 需要我给你倒一杯果汁吗？
1: 不用了，谢谢。
0: 你好一点了吗？
1: 好多了，爸爸贝尔。不要，别去，那边是个峡谷，洛丽塔。

0: 小兔子很可爱的洛丽塔。哇！我终于恢复健康状态啦！太好了，我太开心了！
1: 你终于恢复了，巴巴布拉布，干得漂亮！
0: 休息了这么久，我现在有一身用不完的精力，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去踢个球，怎么样？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
2: 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晚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今年我们的玉米收成真的是太好了，看看这些漂亮的玉米穗。今年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种植计划，首先我们要种一批小麦，这样我们就有面粉了，可以做一些面包，
1: 还有意大利面，
2: 还有美味的蛋糕。
0: 当然了，现在把驴准备好。

0: 我们得把那些干草垛放在谷仓里，巴巴利伯，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1: 哦，巴巴伯，你看不出来我在做什么吗？我要建造一座城堡，一座属于我的城堡。你愿意为我工作，帮我建造城堡，永远臣服于我吗？
0: 为你工作？你在开玩笑吗？我们要当骑士，
1: 你也应该这样。起来吧，尊贵的骑士先生，还有骑士女士。第一项任务是帮我建城堡。这个任务很艰难，而且相当重要。你们可以推着我。我的城堡一定是最棒的。城堡里没有宝藏可不行。请随意，我的骑士们。
2: 这些可口的水果我们能吃一点吗？
1: 这有什么好吃的，就像是给小猪吃的食物一样。
3: 好吧，我想知道你对小猪有什么意见。
4: 而且他们来自我们自己的果园，你这么说太过分了。
1: 我得留着养活我忠诚的骑士。
5: 小气鬼，
4: 你不给我们准备点什么吗？
5: 看来我们得靠自己了。
6: 小气鬼，
7: 前进！
1: 让你们长长教训，
2: 我会给你们好看的。

0: 去进攻。
1: 是他们先开始的，
2: 他在说谎。

0: 看看这个，我们来找点乐子吧。
1: 我跟你们说，后来老师问小乔三加二是多少，他说是夹心饼干。
2: 下雪了，看来今年冬天来得早了。
1: 既然这样，那就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3: Woohoo!

0: 讨厌的雪人。
1: 浪费食物是可耻的行为，去别的地方玩去吧，快去。还有，你们能不能别再打闹了？

0: 水，快走开！
1: 哎，伙计们，快看，我找到了一艘木船，看起来应该还能用。
0: 一艘木船，它还能用吗？
1: 全体船员登船，我们准备起航喽！
2: 你确定我们这样安全吗？
1: 别担心，不会有事的。如果有意外，我们可以随时变成救生圈。水手们，我来唱首《海上小屋》来消除你们的恐惧吧。

0: 看你们干的好事，这下好了，我们尤小麦却没了磨坊，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吧，爸爸，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0: 对于每一个难题，爸爸总会解决的。哦，看看这些可爱又美味的烤面包，外面酥脆，里面松软。哦，这正是我想要的。真是太棒了，干得不错。哦，
1: 你们的爸爸开始骄傲了。
2: 到了一年一次的春季大扫除了，在入春的第一天，要从上到下好好整理和清洁整个房间，这就是春季大扫除，干净整洁。

0: 别的房间会让你心情愉悦。哦，
1: 我要去看看孩子们春季大扫除工作干得怎么样了，我很快就回来。

0: 是吗？芭芭拉拉，
1: 这里可真是一团糟，哦，待不下去了。

0: 人吗？妈妈进来了。
1: 哦，可恶的巴巴布拉布，名副其实的邋遢冠军，一直都是这样。接下来去看看巴巴布莱特的房间。巴巴布莱特，我刚才的话说早了，这间卧室才评得上邋遢冠军。哦，我受够了，没有一个人在整理房间，气死我了。
2: 抱歉，真的抱歉。
1: 那些小淘气包们都去哪儿了？
2: 看，当心点，看着脚下。
3: 你吓到我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巴巴祖？
2: 当然是躲起来了，和你一样，我也不愿意整理我的房间。
3: 你打算一整天都躲在这里吗？
2: 当然不是，等妈妈把房间整理好，我再出去。
3: 哦，好主意。
2: 你在干什么？我们会被发现的，我们必须得藏起来。为什么会有一个显微镜在这儿呢？收音机，好吧，总比显微镜好一点。不过，
4: 妈妈来了。
1: 是收音机，我想我可以刚好听听广播。
3: 我们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我们存在于这个宇宙当中，可能比那两个真相都重要。
1: 太深奥了，我现在更想来点音乐。哦，天哪，我更喜欢古典音乐。我最喜欢的世界历史节目应该开始了。
3: 法老共和国被达格伯特国王的骑士们震慑住了，因为他们的队伍里还没有恐龙。尽管这个世界上……
1: 你确定吗，巴巴布莱特？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段历史。等下次再给我讲这段故事吧。现在我认为你应该去整理你的房间了。
3: 哦，好的，妈妈，我现在就去整理房间。
2: 妈妈终于走了，都是巴巴布莱特害得我差点被发现。我现在应该变成什么呢？
1: 最近几天都没怎么下雨，我想我的花园该浇浇水了。下一个是谁？巴巴贝尔，你该整理房间了。瓶子，乱扔垃圾的人可真是讨厌。我想我要把它和其他废弃瓶子一起放进回收箱里面。
5: 不，别放进去，别放进去。
1: 巴巴贝尔，快去，去整理你的房间。哦，等一下，你过来，巴巴贝尔，过来听我给你讲一个好玩的笑话。你知道为什么老鼠不喜欢玩猜谜游戏吗？
4: 不知道。
1: 因为他们害怕被猫咬掉舌头。还有一个更好笑的，为什么千足虫不可以打冰球呢？因为等他们穿上冰鞋，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6: 这个真的很好笑。
1: 等一下，一位奶奶对她的小孙子说，今天既然是你的12岁生日，我就给你烤一个有12支蜡烛的蛋糕。

0: 然后他的小孙子回答道：你知道吗，奶奶，我更想要的是你给我烤12个蛋糕，每个都有一支蜡烛。
1: 巴巴布拉布，
0: 这可是我第一次听见兔子在笑，以往他们都是很安静的。现在你们两个应该赶快回去，如果谁想要惊喜的话，最好把自己的房间赶紧整理干净。
2: 哦，是的，没错，惊喜，惊喜。嗯，
0: 啊，这里多了一只新绵羊，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好吧，我想是时候给这个小家伙剪毛了。
2: 我只是在为我的下一幅画牧羊人和他的羊群寻找灵感。我现在该去画画了，当然在那之前我会把我的房间收拾干净的，妈妈。

0: 好了好了，芭芭拉拉，
1: 风景还不错吧？嗯，整天待在这儿也不好，我得回去整理房间了。
0: 已经找到六个小家伙了，就剩下芭芭利巴了。哈哈，他在那儿。这个南瓜已经熟了，刚好适合晚上做汤喝，太好了，现在就把它摘掉。哦天哪，真的是个南瓜。我想也许芭芭利巴已经在整理他自己的房间了呢。他可真是个好孩子，我现在就要去夸夸他。
2: 还是找到这本百科全书了，太棒了！
0: 你不觉得如果把书放在书柜里整理一下，会更容易找到的吗？来吧，芭芭利巴，把房间整理一下。
3: 你也整理完了吗，芭芭利巴？
2: 是的，我太开心了。有一间干净整洁的卧室，感觉真是太棒了。
4: 是啊，快到惊喜时刻了，我们快走吧，快点快点快呀。妈妈，
1: 爸爸，
4: 到惊喜时刻了。
1: 爸爸，爸爸，
5: 妈妈，
4: 他们去哪儿了？你们找到他们了吗？
1: 没有。
4: 哎呀，但是惊喜在哪儿呢？房间已经打扫得很干净了。
0: 我在这儿呢，孩子们。
1: 妈妈，
0: 惊喜时刻！嘿嘿，你们快看那些风筝！
6: 哇，孩子们，一共有七个，你们每人一个。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俺老孙来也。
7: 旺旺碎冰冰，
8: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8: 对，
7: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3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3岁了。

七八九十，我要来找你们喽！但愿你们能找到一个好的藏身处，不然我很快就会找到你们。

0: 不是吧，不是吧，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抓到你了，宝宝布莱特，宝宝布莱特，
1: 巴巴族在这边。
0: 好吧，捉迷藏确实很好玩，让我们再来一次，这次从巴布拉拉开始，因为它是绿色的。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巴布拉拉。
1: 你在干什么，巴巴族？我们是躲在这儿，但不会每次都躲在这儿的。听着，巴巴族，让我来给你点提示。这是巴巴布莱特，这是巴巴利伯，巴巴贝尔，巴巴拉拉，还有巴巴伯。你现在没有见过我，好吗？
2: 嘿，你不能这么做，巴巴布莱伯。你为什么告诉他我们躲在哪儿？
1: 好吧，捉迷藏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去打网球吧。

0: 哇，我们来玩扮鬼脸比赛吧。
1: 扮鬼脸比赛？我们一个球都还没打呢。哼。
0: 轮到你了，爸爸贝尔。
2: 好的，好的。我
0: 我们也可以玩另外一个游戏。
3: 嘿，我还在扮鬼脸呢。
0: 冲浪，我们现在去冲浪。
4: 我不玩了。耶！我不停地换游戏。
0: 伙计们，你们要去哪儿？快回来！

0: 点耐心吧，宝布拉布。有时当事情进展慢的时候，你要学会停下来。你必须要学会耐心以及安静的等待。洛丽塔，哦，是你最喜欢吃的饼干吗？是爸爸亲手做的哦，向爸爸布拉伯展示一下你的耐心，保持住，保持住，真是个好狗狗。哦，现在还没到下午茶时间，爸爸布拉伯，遵守时间是表现耐心的一种方式。
1: 我有点不太懂，你能讲得再简单点吗？
0: 跟我来，任何事情都是有时间性的，所以你必须得有耐心。时间还没到，我们的下午茶在5分钟后开始，你再等一会儿吧。你想要牛奶和饼干，对吗？
2: 是的，我要牛奶，我要用饼干蘸牛奶吃。
0: 当然，饼干蘸着牛奶才最好吃。我们没有牛奶了，我再去拿点儿。先不要偷吃饼干，明白吗？时间还没到，你得有耐心，好吗？我很快就回来。

0: 你快点回来这儿。
1: 我回来了，带着牛奶回来了。
2: 你刚把饼干偷吃了，对吗？

0: 我能再吃一块饼干吗？
1: 啊，不行，这是最后一个了，它是我的。如果你足够有耐心的话，就会像我这样有一杯牛奶，可以用饼干
0: 哦，
1: 拌着吃。
0: 哇，你可真够有耐心的。
1: 你也应该有耐心，有耐心的人遇到任何事都会很镇静。感受到了吗？
0: 教我，快教我如何耐心，现在立刻马上，芭芭拉了马上。

0: 你的耐心正在增长。作为奖励，我们去找爸爸做更多的饼干。
1: 现在我们得把面团揉在一起，你来试试吧。
2: 哦，没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爸爸？
1: 继续这样揉。
2: 饼干，饼干，饼干。啊！面团，面团，面团。
1: 现在，把它揉成球，放在面粉上，压成面饼。只需要烤上20分钟就好了。
2: 20分钟啊！
0: 耐心点儿，记住我教你的。

0: 别着急，你得等它们放凉了才能吃。
1: 耐心点儿。
2: 牛奶，谢谢你。
0: 嗯，现在刚好可以吃了。
1: 嗨，你应该多站一会儿，让饼干吸足了牛奶。牛奶站得越多，饼干才越好吃。再站一站你的饼干，快，马上就好了。做得很好，继续保持。要用你的耐心，再坚持一下。
3: 奶昔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充分利用下午的时间。那么我们来用哑铃玩悠悠球吧，或者用铅球玩垒球、倒立、水下篮球也行，或者玩米卡多游戏棒怎么样，伙计们？米卡多，

0: 芭芭拉拉，巴巴布拉伯就是精力太旺盛，他必须消耗掉才行。
1: 要是你能够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就好了，我的小宝贝。
0: 嗯，我知道什么样的运动最适合他了。这是一个能考验十项能力的运动，十项全能。你必须在不同的赛道上都跑得最快，你还得做跳远、撑杆跳、跳高、跨栏、铅球、标枪，还有铁饼。听起来不错吧？
2: 哇！

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找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

0: 啊，多么适合园艺工作的一天啊。巴巴布拉布马上就收获一种独特的豆子了，这种豆子是他的爸爸创造的，叫做卡洛琳豆。你不觉得听起来很美吗？看它们多漂亮，多圆润，几乎和巴巴爸爸一样圆润。今天在巴巴爸爸的房子里，这里看起来并没什么不同，但是在距离他们房子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在天空之外，在众多的星辰中，有一颗红色的行星，叫做火星。就在此刻，一段优美的音乐信号从这里发出，很快就会到达地球。多么令人振奋啊！
1: 去吧，你现在可以把豆子放进仪器里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豆子，你知道吗？这可是爸爸发明的特殊的卡洛琳豆子。你快看，它们多大多饱满啊！需要花很长时间，
1: 你得学会有耐心。
2: 会很快吗？
1: 哦，耐心点儿。
3: 你看，成功了！
2: 这些绿色的爆米花可真大呀！这可太棒了！嗯，味道好极了，太美味了！你也来一个。加快加快加快，美味时刻到了。这台机器太慢了，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爆米花。

0: 狼发生什么事了？
1: 好，一条来自外太空的信号，太不可思议了。这段音乐来自火星，火星，你知道吗？哇哦，快来，大家都快来！我收到了一段音乐信号。
2: 哇，很可爱的音乐。
1: 火星上住着音乐家，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我们需要一枚火箭。
2: 我想我们得需要一枚很大的火箭才能飞到那儿。去火星的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飞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3: 是的，安全非常重要。如果遇到紧急降落，我们还需要一个大滑梯，然后用蹦床做软着陆。
2: 这位再来点可爱的小星星和小桃心。
1: 它应该像雄鹰一样有巨大的翅膀，这样它才能飞起来。还应该有一个鼻子，这样就能嗅到危险。好了，
2: 真棒，它真是太可爱了。
1: 我们要考虑得更全面一些，以确保万无一失。登陆火星，我来设计一下。我们需要一枚可伸缩的火箭，一个可旋转的操控中心，六个支撑脚架，一个强大的处理器，一个史无前例的发动机，就叫它巴巴火星号。
2: 哇，巴巴火星号太棒了，是火箭的名字吗？
3: 巴巴火星号。哦，
2: 太棒了，这个名字很酷。
1: 让我们开始吧。爸爸妈妈，我们能建造火箭吗？能去火星吗？求你们了。
4: 你觉得呢，爸爸妈妈？
5: 好吧，我们去看看音乐从哪里发出来的。这将会是一个美好的火星之旅。
6: 火星，
1: 火星！
4: 别着急，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才能走呢。

Thank you.

0: 好，孩子们，现在去收拾行李吧。
1: 看，洛丽塔，在你即将进行太空旅行时，要知道哪些是必需品，这很重要。
2: 你要把这些爆米花推到哪儿，巴巴布拉布？
1: 我们可以带到火星上去吃。
2: 哦，得了吧，我们真的带不了这么多的行李。
1: 好吧，但你知道我们需要储备一些食物，而且这些爆米花很好吃。
2: 很抱歉，或许你只能在你的包里放那么一点点。
1: 但是只带这么一点都不够我吃的。
2: 你不用担心吃的，我们有宇航员专用能量棒，能够提供给我们足够的营养。
1: 你确定宇航员只吃这些吗？他们真可怜。
2: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音乐信号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0: 准备出发吧，要开始冒险喽。

0: 切显示正常。巴巴伯，开启发动机。
1: 巴巴拉拉，打开空气阀。很好，巴巴伯继续前进。
2: 所有仪表都显示绿色，压力表处于最高。
0: 收到，
2: 我们已经锁定目的地了。
0: 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准备开始倒计时。火星，我们来了！五、四、三、二、一，出发！

0: 我们已经在火星安全着陆了。
1: 为爸爸火星号欢呼吧！呼呼呼呼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把老帅来迎。
6: 冰，是旺旺碎冰冰。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4: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巴巴爸爸一家人在火星上经历了一段非凡的假期，这一切都要感谢他们屋顶上的天线，因为有它，巴巴布莱特才能接收到来自火星的神秘音乐信号。当然还得感谢性能卓越的巴巴火星号。
1: 火星上一定有一些天才音乐家，
2: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见他们了。或许他们愿意跟我一起演奏，甚至可以组一个宇宙第一的星际乐队。
3: 已经快没有了，
4: 我们出发吧。
3: 哇哦！哦吼！看来我们应该顺着这条路走。

0: 看来你在地球上接收到的音乐信号就是从这里发射出来的，就是这些植物。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的。
0: 宝宝布莱特说的对，他收到的音乐信号要比这个复杂，旋律也更优美。
2: 没有爆米花了，这次是真的没有了。别担心，我们可以播种它们，这样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看起来它们在这里会生长得很好。好了，播种完毕，就是这么简单。快过来，洛丽塔，我们得走了。爆米花不会马上长出来的，这需要一点时间。呵呵，我们走。
3: 小宝同学，我正在找我的痒痒，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0: 看那边，那些看起来应该是房子。
1: 房子里有人，我刚刚看到，好像是有人，还是什么？哦，快看，就在那儿。

0: 你们好，我们是巴巴爸爸一家。
1: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巴巴妈妈。
0: 你们好，我是布姆爸爸，这是布姆妈妈。
2: 你好，我是布姆秘密。
3: 你好，我是巴巴布拉布，这是洛丽塔。
4: 你们好，我叫巴巴伯。
5: 你好，我是布姆西西。
6: 你好，我是布姆法，

0: 由衷的欢迎你们来自远方的亲戚，至少我们长得还是比较像的。哦，抱歉，我真是个糟糕的主人。你们想喝点什么吗？比如柠檬水什么的。
1: 太好了，谢谢。
0: 谢谢，你们这里好像到处都种满了各种植物，简直太棒了。
2: 那么你们一家为什么来这儿呢？
0: 哦，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巴巴布莱特收到了一段从你们这发出的音乐信号。
3: 哦，那是什么？
1: 你们这里经常会有这种突发情况吗？
2: 不，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
0: 那棵植物看起来好眼熟啊。
3: 都是我的错，我想做爆米花，所以种了一些卡罗琳豆，而且没想到它会在火星长这么好，而且长得这么大。
4: 哦，天哪，这可真是个坏主意，你应该向大家道歉，你不能总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
0: 在地球上，如果你把一种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外来物种入侵。
4: 想象一下，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简直是场灾难。
3: 但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哦，天哪，快看，我们这美丽的火星植物开始枯萎了。

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得想办法把它的根破坏掉。
1: 峡谷已经被完全封锁了，我们过不去。巴巴布莱特呼叫巴巴火星号，我们需要帮助。重复，我们需要帮助。

0: 它生长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很难找到它的根到底在哪里呀、啊。
1: 那边，看起来那儿应该是它扎根的地方。
0: 一秒也不能再等了。

0: 我想这一次我们彻底把问题解决了。
1: 都是我们的错，请你们接受我们的道歉，我们会修复好这里的一切的。
0: 不用太内疚，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很难得才会经历这样的大场面。
2: 肚子又发芽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3: 爸爸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我应该补偿你们所有的人，所以剩下的这些就交给我吧，我会处理好的。

0: 办得好啊，孩子们。
1: 波姆先生，波姆先生，在发生刚才的灾难之前，我正打算给你听在地球上接收到的音乐信号。你听过吗？
2: 当然听过，跟我来，我带你看看你就明白了。这是我们最珍贵的瑰宝，火星上最独特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百世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节日，面具节。每年今天，色彩世界的小动物们和精灵们都会把自己最喜欢的人的脸画下来，做成面具戴在脸上。首先，我们要画出自己喜欢的人的脸，然后我们用颜料、粉笔或蜡笔给面具涂上颜色。接着，我们请大人或者哥哥姐姐们帮我们把画剪下来。我们在面具上剪出两个洞，系上固定面具的绳子。最后，我们戴上面具，哈，我们就会变成自己最最喜欢的人。你会画谁的脸呢？

0: 是不是非常有趣？
1: 我喜欢做面具。
2: 我来画画。那我来上色。
3: 我真是太厉害了。
0: 我们可以通过面具节来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面具节快乐！
3: 面具节快乐！面具节快乐！
0: 今天是向我们喜欢的人表达友好的日子。我们数到三，然后戴上面具，让你的好朋友找到你。一。

0: 回家。
1: 可是
0: 没有人画我，我画的是你，但你画的是汉堡，所以没人喜欢我。
1: 可是珊珊，
0: 让我一个人待着。
1: 哦，可怜的珊珊。
0: 我以为大家都喜欢我，原来没人喜欢我，连奈蒂也。
1: 彩虹公主。
2: 嗨，奈蒂，
3: 面具节快乐，奈蒂。
2: 你怎么不继续戴着汉堡的面具了？
1: 珊珊遇到麻烦了。
4: 哦，面具节太好玩了。
1: 我们都很开心，闪闪不开心，因为我们没人画他的面具，他非常伤心，他已经跑了，都跑回家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3: 面具节怎么能一个人待着？我们得把他带回来。
1: 可是他说他就想自己一个人。
4: 我们不能留下他一个人不管。
2: 等等，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自愿回来。
4: 可是他不愿意呀，他太难过了。
2: 我有个好办法。这就是我的计划，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好主意，就这么办。
5: 行动起来吧。
2: 那么彩虹公主行动。
3: 我希望这能成功。黄色，黄色。

欢我。我明明这么有趣，这么可爱善良，我还保护着七彩森林。

0: 只有托马在那儿。嗯，托马，大家都去哪儿了？发生什么色彩危机了？
1: 不是色彩危机，是色彩精灵危机。
0: 我不太明白。
1: 我们有一个色彩精灵需要帮助。
0: 谁？
1: 你。
0: 哈？
1: 你好像不知道七彩森林的大家有多在乎你。
0: 你错了，托马，都没有人做我的面具。
1: 谁说的？那

0: 你是这里最受欢迎的人。
1: 啊，谢谢你们，没有必要做这些的，但我真的很开心。
2: 我有保护色。睡一觉吧。
0: 睡觉多没意思，潘迪，起来玩游戏。
2: 什么游戏？
0: 捉迷藏。
3: 我要玩，我要玩。
4: 2、3、9、10。
0: 哼，潘迪，躲好了吗？我来了。啊哈，看到你了。
3: 潘迪，你在这里？他不在这里。
2: 潘迪，潘迪，潘迪！啊！你们找到潘迪了吗？
3: 我跑了好几个山头都没找到。
0: 我翻遍了整个森林，他也不在。
3: 是什么声音？在那儿，在那儿，有怪兽。
2: 潘迪是不是被怪兽抓走了？嗨，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5: 怪兽，怪兽！
2: 啊，怪兽！我们遇到怪兽危机了。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麦粒，
4: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怎么办？怎么办？
5: 有怪兽！
0: 潘迪，潘迪，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4: 拖把。色彩精灵们，我们在玩捉迷藏，
0: 我们找不到潘迪了。
5: 这里有一只大怪兽。
2: 怪兽？不可能，色彩世界唯一的大怪兽是色彩洞窟怪，它只是脾气不太好。哦，
4: 我们会找到潘迪的，我可是捉迷藏高手。
6: 哦，等等，回到刚刚的怪物，你在哪看到的？
4: 它不见了。
0: 那一定是它的影子，它刚刚还在那里。
6: 那只是山的影子，不是怪兽。
0: 就是怪兽，我们都听到它的吼声。就像这样。
4: 如果它藏在跟它颜色相同的东西里怎么办呢？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可以找到跟自己一样的颜色，然后躲在里面。
6: 看，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颜色可以混在一起。
4: 那么潘迪是什么颜色呢？
5: 黑色、
3: 白色
0: 都不对，它是黑白相间的。
6: 伙伴们，我们去找跟潘迪颜色一样的地方吧。
0: 好的。是怪兽的叫声。
6: 我们去找潘迪，但是所有人必须跟紧一些。
5: 也许就是那个大怪兽。
4: 我想逃跑了，谁跟我一起？
0: 怪兽就藏在那个石块后面。
6: 我去看看。
5: 托马，你看到了什么？
6: 是潘迪，他在打呼噜。
5: 潘迪睡得这么可爱，竟然能发出那么可怕的怪兽声。
4: 你们找到我了。

0: 我现在宣布捉迷藏游戏的获胜者是潘迪。耶！
1: 再玩一次捉迷藏吧，这次换我来找。
2: 我们也参加。
1: 一、二、三、五。空空是绿色的，所以它可能躲在绿色的灌木丛里。
3: 哈，你找到我了，换我去找他们。枫叶是橙色和红色的，泡泡也是橙色的，它一定在这里。
4: 这是黄色的花，糖糖也有黄色，但糖糖是黄紫相间的。找到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色彩情感与音乐，
5: 古典音乐，舞曲，高亢的音乐，轻柔的音乐。
6: 耶！那么演出开始吧。耶！
5: 一二三，一二三。

0: 音乐太美妙了！快快快快，大家快进山洞！快点，快跑！
1: 我们的演出毁了。
2: 为了今天的表演，我整个星期都在练舞。
3: 这不公平。
0: 那是什么？彩色冬库怪，你们在这里等着。彩色冬库怪，我知道你在那儿，快出来。
4: 你有什么事，彩虹公主？我现在很忙。
0: 忙？你在忙什么？
4: 我在降雨。
0: 我看到了，为什么？
4: 因为我讨厌音乐，而且你们怎么能在彩岩荒野演奏音乐，还在我的洞穴外面？我不喜欢音乐。
0: 可是你为什么讨厌音乐呢？
4: 我是一只色彩洞窟怪，不是音乐洞窟怪。
0: 但是色彩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很期待这一次音乐节，糖糖、小狗精和小巴都非常努力地准备表演。
4: 走开！我要让雨一直下，下到所有人都回家，下到可恶吵闹的音乐全部消失。别想搞什么花招，即使把噪音挪到七彩森林，我还是能听到。不准再有音乐！
0: 我要告诉大家吗？他们一定会很难过，这样不行。等等，这不就是色彩危机吗？我们需要色彩精灵，我们遇到色彩危机了。

0: 小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哟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5: 哟吼，色彩精灵，轰！现在几点了？
0: 啊？怪兽先生为什么不喜欢音乐？
2: 他说他要把雨下到取消色彩世界音乐节为止。
0: 我们得解决这个问题。
5: 这非常奇怪，怪兽先生最喜欢颜色了，可是他居然讨厌音乐。颜色、音乐和情感是密切关联的，如果喜欢一个就会都喜欢吧。
2: 我们得让他明白这一点，他会感谢我们的。
0: 那就让我们教教怪兽先生吧。
6: 我觉得怪兽先生要来听音乐会了，不喜欢也得来。
0: 准备好了吗？
7: 好的，我们来吧，开始演奏。
0: 你呢，彩虹公主？
2: 好了，托马，
0: 让我们为怪兽先生演奏音乐吧。
5: 第一首曲子代表愤怒。
2: 我们听到音乐，我们感受音乐，请展现你的颜色吧，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你。
8: 哦，这首曲子看起来很愤怒，好多愤怒。
9: 现在是欢快的音乐。
8: 这首音乐带来快乐的颜色，好开心。
5: 让我们来点悲伤的音乐。
8: 这些颜色和音乐简直太般配了，这些颜色和音乐让我感到心碎。
6: 再给我们的怪兽先生一些平衡。

哦，如此宁静，音乐、色彩，还有我的情绪。啊，我明白了，音乐、情感和色彩都是相互联系的。我太愚蠢了，对不起，我要更多的音乐，更多的情感，更多的颜色。

0: 我很乐意。
1: 汉堡与小青蛙。好痒啊。听好了，小青蛙，快点从我的水肚子里出来。
2: 不要。
1: 为什么不要？你已经玩很久了，快从我身体里面出来，回到湖里去。
2: 不，我喜欢待在这儿。
1: 别犯傻了，快出去。
2: 不要。
3: 怎么了？我想我最好去看看他。哎，汉堡在做什么？
0: 一只青蛙跳进了汉堡的身体里，它不肯走。
1: 这只小青蛙太固执了。
0: 你说的对。
1: 彩虹公主，你带着魔法号角吗？
0: 当然了。
1: 这只小青蛙引发了一起色彩危机。
0: 你想让我召唤色彩精灵？
1: 是的。
0: 可你就是色彩精灵啊。
1: 拜托了，召唤托马、奈迪和闪闪吧，我需要我的朋友们来帮我。我不能让一只小青蛙一直在我的身体里游来游去。
0: 我知道了，汉堡，发生

0: 了。
1: 哼，
0: 我想应该就是他遇到了麻烦。
2: 啊，我们快走吧。
0: 嗯嗯，我们来了，汉堡。
3: 哎，
0: 哦，这只青蛙不肯离开你的身体。
4: 是的，这只青蛙非常固执。
0: 好吧，我去和青蛙谈一谈，我相信我们能把事情解决的。你好，小青蛙，我叫托马。我要求你从我朋友的身体里出来，立刻。
3: 但是这是我的新家，我就是不出去。
0: 我懂了。好吧，那这样。
4: 哇，他在我的脑袋里。
2: 显然住在汉堡的身体里对他来说很重要。
5: 我们该怎么办，彩虹公主？
2: 我觉得友善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你好，小青蛙，我的名字是
3: 哇，你是彩虹公主，很荣幸见到你，公主。
2: 告诉我，小青蛙，你为什么想住在汉堡的身体里？
6: 因为你是一个淘气鬼。
3: 我才不淘气，因为我想变成紫色。
2: 你

0: 是紫色的吗？
1: 不是，我是红色的。哦。
2: 嗯。啊，我知道了。当红色和蓝色混合时，就会变成紫色。啊、你介意吗？
3: 哦，请变。
2: 嗯。但是红色不好吗？红色是超棒的颜色，奇妙的颜色。红色是快乐，红色是热情，红色是行动力，红色充满了趣味。
1: 红色没什么不好，我只是更喜欢紫色。紫色很神秘，紫色很重要，紫色很漂亮，哈哈。我只是想变成紫色。
0: 如果你可以变成紫色，又不用一辈子都住在憨宝身体里，你愿意吗？
1: 这听起来不太可能。
0: 只要有色彩，一切皆有可能。天空中鲜艳的颜色们，你们用爱描绘了世界。现在我命令你们来到我们身边。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青蛙，它需要一些色彩，需要一些欢乐。这些颜色属于每一个人，
1: 我也有，
0: 也属于你。哼，
2: 啊！哇哦！红色加黄色是橙色。
1: 哇，我变成橙色了。哇哈！嘿，哇哦，我变成粉色了。白色和红色变成粉色。
0: 绿色加红色会变成……哇
1: 哦，我变成棕色了。
0: 小青蛙，你看到了吗？你可以拥有彩虹一样。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第七集，归来。
1: 黎明大叔，真的是猪猪侠，他回来了。

0: 我知道，你能不能放一点二爷
1: 呀？夜去有人怎么不报？长点眼呐！
2: 不是说正在施工吗？怎么这里一点痕迹都没有？这鞋子好眼熟啊！我们先找到船长和猪猪侠再说吧。有人在里面，快打开看看。船长，
3: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2: 猪猪侠呢？
3: 猪猪侠，哦，那个红色小猪是吧？嗯，他借用了我的打捞船，这几天一直在海里打捞，就没回来过。根据我的推断，这些黑衣人是故意引开猪猪侠的。
4: 竟然要刻意引开猪猪侠，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
2: 我们先回去和雷鸣大叔商量一下。

0: 总算缓过来了，
1: 胃都快晃翻了。
2: 雷鸣大叔，
3: 是谁偷袭我们？
4: 啊大呼
5: 呀
6: 别乐
3: 呀
7: 你们是什么人？
0: 雷普森，
8: 好久不见呐，超星车队。没想到船都给炸了，你们竟然还能安然无恙。
9: 等等，还有两个人呢。
10: 你猜猜
11: 什么？
1: 我们刚到西大陆时候的船是你们炸的。
5: 雷普森，你到底想干嘛？
8: 这就得看我们首领的意思了。
10: 喜欢我为你们安排的惊喜之旅吗？超星车队。
7: 你是谁？
8: 你们真是有眼无珠。这可是星际海盗的大首领雷蒂斯。
10: 算了，别和他们一般见识，请你们来是想了解一下天行号计分员的下落。
7: 就是这些家伙把我绑走的。
12: 雷蒂斯，这个名字很熟悉，
13: 我好像听蜘蛛侠说起过这个名字。
6: 雷蒂斯，怎么会？
13: 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偷袭蜘蛛侠，导致蜘蛛侠受伤的人。
12: 竟然是他！原来他跟这些黑衣人是一伙的。
13: 对方人多势众，我们得伺机而动。
0: 哼，我们才不会告诉你计分员在哪里呢。
5: 对，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10: 这么说，你们是不知道了。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先把他们关起来。
1: 好的，首领。
8: 首领，那两个车手怎么办？
10: 不用管他们，没了领队和装备，超星车队也没法参加天行号至高杯。
13: 好机会，快去救人。
7: 这个时候就得看我这个老船长的了。我去引开他们，你们去把拖车开走。
10: 你是谁？
7: 别想跑。等等我还没上车呢。

0: 我们不是应该尽快离开吗？怎么还往码头里冲啊？
1: 楚楚侠被他们故意引开，还待在海上呢，我们不能丢下楚楚侠。
2: 他们大费周章的引开楚楚侠，肯定是对楚楚侠非常的忌惮。
1: 大家说好了，楚楚侠，等着我！楚楚侠，你在哪儿？楚楚侠，楚楚侠，一定是他，他果然在船上。楚楚侠！
3: 不会让你们把猪猪侠喊回来怪事儿的。

0: 幸好，幸好！啊，幸好！五灵飞甲变！哎呀！
1: 你迟到了。哎啊！
2: 猪侠，快跑！
3: 刚刚好危险啊，幸好。
1: 那还不是因为大家都在担心你。
3: 好久不见了，大家。
4: 猪猪侠，我们找了你好久，
5: 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3: 不三不四，
6: 安全回来就好。
1: 猪猪侠，超星车队怎么可能少得了你呢？
7: 欢迎你回来。啊！
3: 我回来了。
8: 他们被那两个车手救走了？什么？猪猪侠也在？那你们这个月的工资都别想发了。
9: 首领，要不我们多派点人去？
10: 大可不必，猪猪侠背后还有宇宙英雄联盟的势力，别和他们正面对抗。
8: 是。对了，既然季分员也不在超星车队那儿，那么当初偷袭我并夺走季分员的会不会是当地势力的人？
10: 当地势力？有意思，或许我们是应该好好准备一份大礼，去拜访一下这位绿洲城城主吧。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一千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

0: 这是我们在修修镇的基地。
1: 但是它会飞，
2: 太帅了！
3: 怎么样？真的和修修镇的基地一样耶！
4: 哥哥，你看，我们的设备也在。
5: 啊，还有我的娃娃！
0: 太棒了，厨房也有，让我立刻煮份大餐。
1: 你们。
6: 你错过了与我们会合的时间，就因为去取了这个？
3: 厉害吧？我还开着它去了趟玛丽博士那里，带回来一大批零件。你们不是说车大炮的零件不对劲吗？跟他的肮脏货说再见吧。
6: 太好了！
3: 而且你知道吗？宇宙英雄联盟还发现雷蒂斯竟对天行号有着不为人知的企图。
6: 哦，那你岂不是又要去调查雷蒂斯？
3: 对。宇宙英雄联盟决定让我留下来继续参加超竞速大奖赛，阻止雷蒂斯。
6: 这么说，猪猪侠，你会一直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参加天行号大奖赛？
3: 没错。
6: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
4: 行好，我说过我会一直在的。
5: 猪猪侠，你不走了？太狠了。
2: 猪猪侠，你是说真的？
4: 你可以留下来真的是太好了。
2: 我们超新车队终于团聚了。
3: 哎，对了，我的赤焰猎虎在哪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先去跑几圈。
4: 谁？
3: 老乔是谁？
6: 就是他。
3: 啊！
7: 哼，竟敢在我的刚河孤山随意设立营地，
5: 过分，真过分！
7: 听好了，我勒令你们。
0: 哟，老乔来了呀！
3: 嘿，这可是雷鸣大叔的拿手好活，来，快尝尝。
7: 太美味了，好像那个时候的味道。
8: 老师，你放了点多呀？
5: 十个老爹也比不上啊。
7: 确实比我强，但比你们妈妈当年做的还是差了些。
5: 没事的，老爹，
9: 你做的我们也不嫌弃啊。
7: 哎，对，我勒令你们。以后每隔三天请我们吃一顿饭。
0: 只要您赏脸，每天来都行。
3: 姐妹，那我的车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下呀？那么我的赤焰猎狐就拜托大叔了。
7: 你这不过你们得帮我把泰坦水晶给拿回来。

0: 没想到车子开在这白色沙地上居然出奇的平稳。
1: 这可不是沙子，而是盐滩，是因为西大陆气候干旱导致盐湖水蒸发干涸，湖里的盐却保留了下来，形成了路面。盐滩的路面质地坚硬，行车不是问题。
2: 哦，不知道赛车合不合适，有机会一定要试试。啊？哦，看到了，前面应该就是老乔说的矿区。这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啊。
0: 可是，为什么采矿还要求我们必须带上两辆赛车？
3: 什么怪兽吧？
2: 怎么可能？盐滩顶多只有盐、沙子和……

0: 必须先把沙虫引开。我明白老乔的意思了，他让我们带上赛车，就是打算利用赛车来引开沙虫，好为你们争取时间去采矿。
1: 可这样太危险了。
2: 我也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

0: 哇，厉害！我也想试下。
1: 哇！
2: 等你车修好了，有的是机会。啊！现在挖矿去吧，我到高处指挥他们。
1: 哎呀，

0: 这么跑下去不是办法！
1: 你们别慌，听我指挥。
2: 秦航，越过前面的石塔左转，圆圆利用前面的山丘来个大盘旋掉头。
3: 收到。

0: 雷鸣大叔，水晶挖好了吗？
1: 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好了。哎呀，挖快点，他们可坚持不了太久。
2: 就快了。
1: 哎呀，猪猪使劲干，修车挖矿你最棒。
2: 那你倒是过来帮忙啊。对不起哦。
1: 别管我了，赶紧继续挖啊。秦航，云云，糟了，我的耳麦呢？
3: 喂喂，雷鸣大叔。
0: 云云，看来是信号断了。
3: 那我们怎么办？
0: 别慌，看到前方的尘土了吗？我就在你前面，等会儿我们一起加速，然后我们同时朝左避开对方。
3: 同时朝左？啊，我明白了。
0: 很好，那我们倒数三秒，3、2、1，超计划爆裂冲锋。
4: 这算是帮忙了吧？
2: 哇，搞定了！
5: 干得不错，果然不是泛泛之辈，值得我出手。
2: 老乔，你个坏蛋，你给我下来解释一下这两条沙虫是什么情况。好你个老乔叔，你还敢来。
5: 先别激动，你们看。哇，
6: 他们怎么看到这里来了？
5: 这些沙虫并没有什么恶意，他们只是想跟你们玩耍比赛而已。
2: 比赛？
5: 没错，我让你们去采水晶，一来是因为这是修车的必备材料，第二嘛，则是考验一下你们是否值得我帮你们修车。
2: 这是
5: 你的车子已经修好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快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12: 这
16: 么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7: 老家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
20: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第九集，回归之战。
1: 快憋不住了！
2: 老僵叔，老僵叔，快开赛，快开赛！
1: 你在干什么？上个厕所都不让人安心。
2: 现在我的赤焰烈虎修复了，我们赶紧开始挑战赛吧。
1: 不去，我要上厕所。
3: 别走嘛，老乔叔。
4: 周周侠，你也跑得太快了，你才刚回来，很长时间没有比赛了。
5: 等你恢复状态，再比也不迟呀。
2: 我周周侠只要一上赛道，绝对能立刻进入状态。

0: 看在你们斗志昂扬的份上，那就来一场吧。挑战赛采用三局两胜的方式，如果你们输了，就只能等来年再战了。你们确定现在就开始第一场比赛吗？是。
1: 他就是超新车队的新车手，
2: 看起来胖嘟嘟的，行不行啊？
0: 请工作人员离开发车区，车手就位。
3: 来吧，赤焰烈虎，七大陆第一场比赛，让我们一起燃爆赛场。
0: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齐速前进。
4: 心态，
5: 这小红猪的实力居然这么强！
3: 拜托，你的对手可是我，快拿出你的全部实力！
5: 哼，
3: 嘿嘿，我是不会让你过去的。

0: 发狂野又不失克制，这小子确实有点东西。
1: 爸爸，你还夸，快帮桑尼哥哥想办法呀！
0: 用不着想办法，桑尼，暂停进攻，先平稳推进。
2: 收到。
3: 哎呀，这个挑战赛一点挑战都没有嘛！
4: 看到猪猪侠在赛道上狂飙的样子，真的太好了！
0: 云云，做好换人准备。啊！
4: 可是猪猪侠才跑了20圈啊！
5: 猪猪侠，西大陆天气炎热，你的跑法
6: 会很容易让车子的引擎难以维持正常的动力输出。
3: 明白，那我就悠着点，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追不上来。
0: 对面终于意识到这是场耐力赛了，桑尼，别给他喘息的机会，全力消耗他。
2: 收到。

没想到我在你的视野盲区吧？

0: 急剧升高。
1: 啊！够了，猪猪侠，不能再跑了，车子到极限了。
2: 一圈，再让我坚持一圈就好。
0: 糟了，驰援烈火的散热系统彻底受损了。
1: 可恶，失算了。没想到猪猪侠的跑法对上西大陆炎热的环境竟然会对引擎造成如此大的影响。猪猪侠，下一圈进站交棒。
2: 好吧。
3: 一切准备就绪。
2: 修站就在前面了，赤焰烈火，撑住啊！快呀！
4: 猪猪侠！
0: 引擎彻底不行了。
5: 如果猪猪侠回不来，是不是就代表……
0: 怎么会这样？
2: 没说，猪猪侠，
6: 这小子有点东西啊！
2: 赤焰烈狐，让我们一起冲回去吧！
3: 猪猪侠，
0: 我们去帮他。
1: 一人一车回到维修站才算完成交接。如果我们帮忙，就算违规了。
7: 小红猪，加油！
3: 加油！猪猪侠，加油啊！猪猪侠，加油啊！
4: 冲啊！
3: 加油！快到了！
5: 加油啊，小红猪！加油！
7: 加油！都在前面了！加油！
2: 抱歉，因为我的原因落后了这么多。
8: 放心，接下来的比赛就交给我和云云吧。
6: 猪猪侠有意思，这只小红猪看似莽撞，要不是因为环境的限制，桑尼还真赢不了他。
5: 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拉近距离。

你已经成功拉近了距离，我们落后太多了。今天的比赛尽力就好。

0: 新航，你还好吗？
1: 我没事。
2: 你对不起了大家，今天都怪我，我以后再也不随便小看挑战赛了。我保证。
0: 你说的，
3: 下次要带我们赢回来哦。
1: 一定哦。
2: 一定。
4: 这么快就恢复斗志了，看来这支队伍不简单呢。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又选北纬47。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十集，沙尘暴来了。
1: 猪猪侠起床了，别睡了。

0: 在哪里？星豪，
1: 你一整晚都在这练车？
0: 就练了那么一会儿。
1: 训练要劳逸结合，还要针对这里的气候特点去学习。
0: 哦，原来是气候特点呐。
1: 没错。
0: 什么是气候特点？
1: 我们去找老乔叔借用赛道，实地练习一下吧。
0: 好，快快快快快！
1: 不过你现在得先去补觉，我们下午再去。
0: 我不需要的。星豪，你放过我吧。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对不起啊，打扰了。你好，我们想找老乔说。
2: 哎呀，不在不在都不在，这夏日没人会待在家的。
3: 这就是智杀日。
0: 你们不是赛车手吗？干嘛不务正业在这里瞎折腾？这沙漠这么干燥，朝阳能活吗？
4: 什么不务正业？这就是正业。朝阳，这不是朝阳，这是利用麦草来固定沙子。什么都不懂就别胡乱说。
5: 哎呀，你们别在这添乱了，快走开。
0: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
1: 这些草可以固定沙子？
4: 当然了，这些草围成的草方格是可以防风固沙含氧水分的，能逐渐把沙质土壤变成合适植物生长的土壤。这是爸爸为了改善西大陆的生态环境才成立的治沙日，在这天镇子里的所有人都得加入治沙活动。
0: 太棒了，那我们可以加入吗？我可是宇宙无敌的超星车队兼宇宙英雄联盟超星武力侠猪猪侠。
6: 好厉害。
7: 不行，哎呀，你们连智杀都不懂，就和那家伙一样目光短浅。
0: 那家伙谁呀？
4: 我爸爸那边的草料快用完了，你们可以帮忙送些过去吗？
0: 当然了。
4: 那这些草料在天黑前都得扎进沙子里，所以你们得下午三点前把草料送到。
0: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
4: 你们喊我开拖车来就是为了送货呀？还有人会带我去赛道跑几圈呢，亏我还把赛车都带来了。
0: 我们运送的可不是一般的东西，他们是治沙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的必备草料。奇怪，怎么感觉风越来越大了？
8: 是沙尘暴，快掉头！
4: 不行，来迟太快了，我们逃不掉的。
0: 既然逃不掉，我们直接冲过去吧。
4: 什么？
0: 说好了，三点前必须把草料送到，我们不能迟到。
1: 可是这太冒险了，我们。
9: 这个草料好眼熟啊！
1: 草料被风吹走了。沙尘暴越来越大了，我们要用御风跑法才能追上草团。
4: 明白。
0: 御风跑法。 就是御风跑法，嘿嘿，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嘛。不行，星豪。他这是在挑衅我吗？啊！气死我啦！
1: 不要对抗风，去利用风。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注意观察风向风速，感受风沙大气的流动。来了。

0: 原来是这种感觉，我明白了。幸好，这就是你早上说的，根据气候特点来发挥赛车的技巧吧。
1: 啊，太好了！恭喜这只小灵物了，迎风跑马。
0: 嘿嘿嘿，大草料团子，别跑！哇！
1: 可我们要怎么才能接停它呀？
0: 简单，还记得我们玩过的赛车足球吗？你好，接球。
2: 别！
0: 哎呀！哎呀呀呀！没想到我也有一天会变成棒棒糖啊！
1: 不，从外面看，更像是一串糖葫芦。
3: 我倒觉得像个大鸡腿。
0: 现在是争论这个的时候吗？
3: 猪猪侠，试下爆裂冲锋。
1: 啊，那不会把整个草料都给点燃了吗？
3: 猪猪侠只要控制好，只启动车尾的爆裂冲锋就好。猪猪侠，你可以吗？
0: 我试试，要轻轻的。控制力度，控制力度，超级化，爆裂冲锋。

0: 哎呀，谢谢你们。
1: 不，沙尘暴变得更强了，我们一鼓作气冲过去。大家坚持住。
2: 你们太莽撞了，草料没了可以再收集，那种环境下你们得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是。
3: 其实我们也想过放弃草料直接冲出沙尘暴，
1: 可越是看到这么严重的沙尘暴，我们越觉得治理沙漠刻不容缓。
4: 虽然草料可以再收集，可时间不等人呢。
2: 谢谢你们，要是他也能这么想就好了。
4: 他谁呀？
2: 车大炮。
3: 绿洲城城主。
2: 没错，他身为城主却没有守护绿洲的心，沙漠的环境已经恶劣至此，他却无动于衷。
1: 没想到车大炮居然是这样的人，
4: 既然这样就不该让他当城主啊。
2: 哎，在西大陆只有超级英雄大奖赛的冠军才能担任城主，车大炮已经连夺9次冠军，如果他再赢一次便可终身担任绿洲城城主。
1: 所以你们联手暂停超竞速大奖赛就是为了阻止车大炮成为终身城主？
2: 没错，虽然这个决定是有点过分，可是为了整个西大陆的未来我们只能这样。
1: 原来是这样，你们设置各种关卡也是为了物色可以打败车大炮的人选吧？
4: 我们超星车队一定会完成挑战，重启大奖赛，打败车大炮。
2: 谢谢你们，我期待你们的表现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

0: 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冰，是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海的味道

0: 第十一集，砥柱中流。
1: 猪猪侠，你不是说武功提升了吗？怎么这就坚持不了了？
2: 谁说武功高就可以顶西瓜呀？
3: 是是是，不过你再说话晃动身体，后面可就没西瓜吃喽。

0: 猪猪脚，别勉强自己。
1: 啊，不勉强，不勉强。啊
2: 时间到，今天晨练结束。
1: 开饭啦，吃西瓜啦！哎呀，
0: 猪猪侠，一大早吃点健康的，早上空腹吃西瓜对胃不好。
2: 大家，我已经做好了比赛计划，这是明天出场顺序和每个人负责的圈数安排。
0: 雷鸣大叔，我想让我来跑第一棒。
2: 你是想？
0: 如果我能成功拿下桑尼和小乔，剩下二打一的局面将可以让我们轻松获胜。
1: 你一个人怎么拿下桑尼和小乔呢？
0: 放心吧，我会量力而行的，雷鸣大叔。
2: 切记不要逞强。
0: 谢谢雷鸣大叔。
1: 幸好。

0: 们今天竟然是小乔补第一棒。
1: 看来天骄车队的顺序也做了调整啊。
2: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3: 竞速全力。

0: 怎么一开始就开这么快？怎么感觉今天的星航好奇怪啊？不行，觉得优势还不够。
1: 星航想用策略取得优势，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小乔，先回来。
0: 收到，老鲍。大乔，跟上，不要让超新车队扩大优势。好的，看我的。我不会让你轻易追上的。
2: 加油！加油！加油！
0: 星航。

0: 雷鸣大叔，比赛全程150圈，可现在星航已经跑了快70圈了，怎么还不换人呢？
1: 你别摇了，星航会有自己的打算的。
0: 等等，星航坚持跑第一棒，就是打算自己包下大部分的比赛，好让我和圆圆轻松点。哎呀，可是太危险了吧。
1: 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从战略上来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辜负了星航的努力。
2: 我不知道什么计划战术，但是第二棒的我随时可以出发。
1: 星航回来，换第二棒。
3: 现在是第几圈了？
1: 75圈了。
3: 应该还能再多跑一圈。
1: 雷速引爆已经到极限了，不想前功尽弃就赶快回来。
0: 哎呀，星航，你已经做得够多了，你不用担心我们。超星车队是我们共同的车队，
4: 就让我们跟你一起去承担吧。
3: 好，我明白了，我的伙伴们。

0: 这家伙，
1: 猪猪侠，我，
0: 好了，你好好休息，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2: 我能跑在前面，都是多亏了新航的付出。接下来，我只要稳住节奏，继续把优势保持下去就行了。不行，我的轮胎追不上他的。可是，还剩余这么多圈。
3: 新航，你的小马戏就让我来打破它吧。大乔，回来，换人。
4: 天降球队又换人了，接下来我们就二打一喽。
5: 新航的策略真棒，这场比赛胜利在望啦。
3: 天际赛马不是只有新航你才读过。
0: 什么？天骄车队最后一棒竟然是老乔，
1: 最后一棒不是桑尼吗？好可怕的气势。
3: 原来这家伙上场前就用快速烧胎法，所以一出发便是最佳状态。
0: 快速烧胎，
5: 我知道，其实就是利用离合、刹车跟油门同时运作的方法，让轮胎在车辆静止情况下也像在路上运行般，从而快速让轮胎升温。
1: 云云，
2: 不管对手是谁，我都不会认输的。
3: 小姑娘，就让我来看看你在赛场上的应变能力吧。

0: 束，实在是太可耻了，哼！
1: 呀，年轻人真不惊吓呀！
2: 这个可恶的家伙，我要投诉！
3: 他根本没碰云云，算不上犯规。
4: 不三不四，准备好车子，该我上场了。
5: 怎么会这样？这样一来，我的计划岂不是全盘落空了？
1: 计划赶不上变化，谁也想不到老乔会是第三棒。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4: 云云，我来给你报仇。
0: 凌恒，对不起，我浪费了你前面好不容易抢到的优势。
5: 没关系，云云，接下来就看猪猪侠的吧。
4: 老乔叔，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哟呵，杀气腾腾啊！让我来看看你的真本事吧。

0: 最后一圈了，接招吧，老乔叔。
1: 这只小红猪还真难缠，
0: 只要我保持这个距离，哪怕没有绝对优势，最后赢的只能是我。星航，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2: 马上就要到终点了，猪猪侠。
1: 小红猪，这场比赛看来是你们又输了。
0: 我猪猪侠字典里没有认输二字。最后的直道，超进化，爆裂冲锋。

0: 不负重托，
1: 赢了，终于赢了，嘿嘿，
2: 是仙灵的突破了。
3: 来人呐，快来扶扶我！
2: 我以后再也不好好练车了，
4: 我也不关心赛车规则了。
3: 他们如果连这点小伎俩都应付不了，就别去参加正式赛了。哎呀！
5: 对不起，爸爸。
3: 你们要记住了，这点小花招在正赛里连个开胃菜都不算，以后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好自为之吧。
0: 老乔叔，你辛苦了，我来帮你。
3: 哎，你们慢点！哎呀，轻点，轻点！啊！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哈哈哈哈。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第十二集，超星之星。
1: 现在公布出场顺序。
2: 我第一吧。
3: 啊！
2: 我是第一吧？怎么办？怎么办啊？
4: 不如还是我跑第一棒吧，我可以。
5: 怎么？你还想扛下所有的压力吗？
4: 没有，只是云云他，
5: 还把我当病号。这么久了，我们什么风浪没见过？你一定要相信我。
4: 我明白了，我相信雷鸣大叔的判断。
5: 耶、太好了！
4: 云云，猪猪侠，大胆跑，老乔就交给我吧。
6: 超新车队，加油！
2: 带着绝对优势交棒给猪猪侠，第一棒一定能下。之前的比赛我已经观察过他的跑法，应该没问题的。慢着，他是大乔还是小乔？
7: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6: 急速前进。
2: 管他大还是小，拿下一号位再说。
5: 谁还在担心呢？

0: 圈了，可不能让你过去。
1: 是时候了，冲吧，乖女儿。
0: 好的，看我的。
2: 不好，云云，小心！
3: 前面之所以不反击，不过是为了观察你罢了。
0: 小乔可是很棒的。

0: 云云的车子已经不行了，还剩下三圈吗？
1: 回来吧，云云，飞光炫影已经撑不住了。云云对抗激进对手的时候，还是缺乏防备呀。猪猪侠，准备好，
0: 随时可以出发。
2: 别逞强，
0: 放心吧。
2: 云云，你辛苦了，赶紧休息下吧。
3: 对不起，我害你们要多跑三圈。
0: 没关系，云云，这三圈就交给我们吧。想要发起进攻，
1: 这家伙感觉和上一场完全不一样了。大乔，上车。
0: 果然没法利用他们的近战缩短距离。不着急，我可以慢慢追，保护轮胎。
4: 哼，还有很大的差距呢。
0: 过弯角度不能太大了。
4: 我们还落后着呀，猪猪侠这是干嘛呀？
2: 猪猪侠吃了上一场太冒进的亏，现在的他在努力找回自己的节奏呢。
1: 猪猪侠，你的圈数快跑完了，抓紧把优势拿回来。
0: 没问题。
4: 想超车，那让你试试爸爸教的必胜招式。

0: 侠，抓紧机会近战交棒。
1: 还有云云那三圈呢。猪猪侠，你在干什么？快回来。
2: 星航，上一场比赛你已经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了，作为车队的一份子，这次就让我帮你分担一下吧。
0: 可是车子是按照45圈的极限调试的。
2: 没关系，我前面之所以一直跑在大桥后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留轮胎余量多跑这三圈。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完成的。
3: 猪猪侠，猪猪侠，别太小看我了。
1: 为了车队的荣誉，上吧赤焰烈火。
2: 最后一圈了，一定要给星航争取足够的优势。
3: 追上你了，猪猪侠。
2: 赤焰烈火，坚持住。

0: 我可不会对你们客气。
1: 以星航的细心，会找到办法的。安排星航对上老乔，为的就是这个。
2: 最后一圈了，必须把他堵住。老乔被车大炮压制了这么多年，整套赛车思路都是考虑着如何追上前面的对手。可如果对手在他身后，哼，我懂了，让我来打乱你的思路吧。
3: 嗯，这家伙去哪儿了？哈哈哈哈，
1: 老乔果然不擅长防守，哈，这下星航稳了，一决胜负吧，老乔。
0: 动作，这小子不仅观察着我的跑法，还一直在计算我的轮胎耐久性。
1: 多亏了蜘蛛侠的那三圈，现在我的轮胎余量绝对在你之上，超进化，爆裂冲锋，
0: 氮气加速。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

0: 和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2: 有奶妇之风啊。
3: 来，大家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第十三集，不速之客。
1: 哇哇！果然啊，星航，你就是我心目中第二棒的赛车手。嗯，
2: 那第一呢？
1: 当然是你爸爸，车神银河呀。
3: 嗯，不仅拥有技术超群的车手，还有一位洞察秋毫的指挥坐镇后方。果然不同凡响，
4: 技师也非常优秀，
5: 优秀的车队
6: 那是必须的。
3: 超新车队啊，恭喜你们，接下来就去挑战下一个赛区吧。
4: 可别让我们失望哦，
5: 不然可饶不了你们。
2: 既然比赛都结束了，不如我们加强训练，跑步回去吧。最后一个到家的是小狗。
5: 你们不认得小狗？
7: 当小狗有什么不好的？哇哇
8: 哇！难得他们这么有精神，就随他们去吧。桃子、葡萄，随我一起去趟超市。今晚我们好好庆祝一下。不三不四，你们收拾下就先回去吧，他们三人估计回到基地都累瘫了。
7: 说

0: 终于记录完成了。
1: 豌豆黄瓜，他们就到了，你们去把水和毛巾准备好。

0: 别动！
1: 啊，谢谢豌豆、黄瓜。
2: 走了！
3: 哇呀呀！
1: 哎呀，你们倒是接我一下呀！
0: 对不起。
1: 怎么了？是不是老乔他们又来偷吃了？
2: 不是偷吃，是基地遭贼了。
1: 什么？东西没丢，却多了很多陌生的脚印。

0: 不是咱们车队的资料吗？啊！
1: 糟了，我记录超新车队的笔记。
2: 难道这小偷是在研究我们赛车的技术参数？
3: 竟然把这么重要的资料落下了，那他肯定会回来拿的。嗯，
0: 这也是抓住他的最好机会。
3: 嗯，五三不四，设伏，抓小偷。

0: 上别影响我，快走开。
1: 嘿嘿，没认出来，我果然是个小机灵。到手了。
2: 花生，你怎么疯了？哎呀，不管了，快来搭把手。
0: 花生，帮我把这个送过去。
3: 算搬完了，这次没人打扰我了吧？
0: 布下天罗地网，看你怎么逃！
4: 别蹦，别蹦，别蹦！
0: 花生，你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哦。
5: 你们坚持住啊！
4: 别的别的
5: 啊，花生，你不是在陷阱里吗？什么时候跑出来了？快，我们快追上猪猪侠。
0: 布三，你这陷阱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2: 是你说要尽量做大点，把小偷一网打尽的。
6: 等等，大家安静，外面好像有人。
7: 难道是桃子他们？
2: 桃子他们都是机器人，不会有热反应的。可是这有三个热源，应该是三个人啊。
0: 哎呀，先别管这个了。外面那三个人，难道就是小偷？不三。指挥方向，我们一起追上去。
6: 现在我们脱身都成问题，要怎么追？
0: 看我的，嗨，哎呀，听我指令，冲啊！
2: 等一下，等一下，我的腿！
8: 听说他们今天打算大庆祝，这顿饭在老乔家蹭定了。
7: 等会儿我们得多吃几碗。
8: 这是什么怪物？前方岔路，我们分开跑。
2: 他们往左跑了，
0: 全体队友左变向。小偷哪里逃？
4: 说好的分开跑呢？
0: 加速，他们跑不掉了。哎呀！
9: 是老乔叔啊。
8: 你们在干嘛？
0: 我们在抓小偷呢。
8: 我们帮忙抓小偷呢。
4: 顺便怎么办？
8: 这么多人抓小偷，不怕打草惊蛇吗？等等，猪猪侠，你身下压的是什么？
4: 别动，别动。
0: 怎么连话都说不清了？坚持住，我立刻送你去充电。
5: 猪猪
0: 花生，你坚持住啊！
5: 花生，不是在这儿吗？猪猪侠扛着的是谁呀？
0: 花生。你再忍一忍，坚持住。
10: 吗？
0: 花生，
7: 你赶回来了。
0: 不对呀、啊，花生在这里好好的。那这个是谁呀、啊？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可是天龙车队的临时，不，金牌领队龙武。啊，
11: 天龙车队？
7: 骗人的吧？没有骗人，龙武哥哥的确是天龙车队的领队，也是你们接下来的挑战赛对手。
12: 哎呀，我昨天听说你要来下战书，可你就不能从正门大大方方的进来吗？啊？
0: 哎，你们又有哪次大大方方的进来的？
6: 你好，其实我们一直都欢迎所有车队的交流和学习，你根本不必如此偷偷摸摸，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3: 是我鲁莽了。那么3天后枯木赛道，我静待你们的到来。
12: 哎，这半年里天龙车队来挑战了我们12次，锲而不舍的坚持正是天龙车队赖以成名的队魂。
7: 虽然龙武哥哥他一直在坚持，可是他一次都没赢过啊。
0: 那他还来咱这吹牛皮呀、啊、
12: 这12场可都是龙武一个人来挑战的啊。
6: 老乔叔，我想知道你们比赛的细节。
12: 不好意思啊，
7: 能不能边吃边说呀？
13: 开饭，咱们边吃边说。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

0: 第十四集，分秒必争。
1: 来了来了，都准备好。
2: 今天就让我大显身手。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你们终于来了，我们快点开始比赛吧。
2: 等等，今天的比赛规则是什么呀？
1: 比赛规则？我们的比赛规则是什么呀？
4: 哎呀，我们六位选手分成两队同时出发，每过一段时间，在赛道上随机选出淘汰点，最后一名经过淘汰点的赛车手就是那一轮的淘汰者。
5: 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啊。
6: 反正就是在淘汰点的时候别落到最后呗。
1: 对对对，别跑最后就行了。
7: 真的这么简单吗？
8: 加油！加油！
9: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10: 极速前进。

0: 我的投喂抢攻失败了，你们怎么样了？
1: 抱歉，我落在最后了。
2: 没事，比赛才刚开始，让我们等待机会再冲上去。
3: 这样跑太吃亏。猪猪侠、星航、云云，想办法尽快护住小辉投喂，压制天龙车队。
4: 收到。
2: 猪猪侠，虚攻外线，拦截龙六。
0: 明白。
5: 不是吧？这就退了？我期待的大战呢？
2: 机会来了。
5: 原来他们的目标一直都是我。

0: 淘汰点将在前方九号弯出现。哇！哦！
1: 天龙车队这是在干什么？
2: 难不成内讧了？
0: 你们还记不记得老乔说过，龙武都是一个人挑战的？
3: 我明白了，他们一直都是单打独斗的选手，所以根本不会配合。
0: 没错，所以你们现在只需要把他们逐个击破。
3: 明白了。

0: 新航，漂亮，第一步分化计划完成。
1: 接下来就轮到龙六了。

0: 全体注意，新的淘汰点将在前方17号弯出现。
1: 就算淘汰，我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0: 棒啊。
1: 没错，接下来交给我们吧。嗯。
2: 全体注意，淘汰点将在26号弯出现。
1: 啊，这么近，不行，我得赶紧超过龙武。
3: 超星车队的配合真的很有看头啊，不过
0: 猪猪侠，
3: 不好意思，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超车的机会。

0: 后只能靠你了。2-1的大好局面都没了，
1: 我们还能赢吗？这可怎么办？
2: 这个龙舞不简单呐！
3: 我要求立刻换胎。
0: 现在换胎，明明现在还是优势，来得及吗？
2: 不，这是个机会，立刻准备。
4: 这个时候换胎，那我可就先走喽。

0: 速度厉害啊！
1: 场上车手请注意，最后的淘汰点将在大回旋弯出现。
0: 大回旋弯？难道他早就知道淘汰点会出现在这个弯道，所以提前换胎了？
2: 虽然换胎失去了领先的优势，但龙五旧轮胎也颇具压力。新航应该是算好了这一点，才打算利用新轮胎跟龙五进行最后的争抢。
0: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3: 龙五，你的轮胎抓地力是绝对赢不了我的。超进化，爆裂成风。

的胜利一定是我的。龙武，我放弃优势进战换胎就是为了这一刻。

这种末位淘汰赛的规则会让车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设计这个规则的天龙车队不容小觑啊。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2: 名师引路，名校掌灯，启智润心，科技素养，创新思维，艺术审美，文化自信，在这里完美融合。
0: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对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有名堂，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我是小鹿姐姐，欢迎来自湖南省长沙市华裔中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

0: 中学结对友好校来自湖南省永顺县芙蓉镇芙蓉实验中学的同学们，欢迎你们。今天来到名师有名堂的课代表是少儿频道主持人芝麻哥哥，欢迎。
1: 名师有名堂，芝麻来逞强，说到课代表还属我最棒。
2: 为什么要在地面打造微重力环境呢？当然是因为想上天，想探索宇宙的奥秘。
3: 物理绝不仅仅是用脑子去对付那些公式计算、推导证明，更重要的是要用眼睛和手去探索自然，走进自然。
4: 欢迎大家常来中国科学技术馆，在科技馆里，科学不再神秘，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科学之旅吧。
0: 从2003年，航天英雄杨利伟搭乘神舟五号，圆满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任务，到神舟17号圆满发射成功。20年过去了，天梯无捷径，唯有肯登攀。为了中国人在太空迈出的一步又一步，为了这项人类史上迄今为止最艰难的事业，中国航天人接续奋斗，勇攀高峰，向着星辰大海永不停歇地奔跑。正是无数个日夜的艰苦努力，他们才能够破茧成蝶，问鼎苍穹，中国迈向了世界航天大国的行列。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名师有名堂特邀嘉宾，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刘洋好。
5: 小鹿姐姐好。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刘洋。
0: 欢迎刘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次呢将作为特邀嘉宾，跟同学们老师们我们一起共上一堂课，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5: 确实不一样。之前呢是给同学们讲课，今天呢是和同学们一起听课，自己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学生时代，非常期待和同学们一起见证课堂上的每一个神奇瞬间。
0: 哎，那说到这个瞬间呢，那两次飞天最难忘的一个瞬间是哪一个？
5: 其实要说难忘啊，难忘的瞬间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但要说最有趣最新奇的瞬间，那我想一定是飞船刚刚入轨体验失重的那一个瞬间了。在失重的环境之下，所有的物体都仿佛有了生命一般，飞翔着，漂浮着，我们在太空中，我们不是走来走去的，而是怎么样啊，同学们？
0: 飘来飘去的。
5: 你时时刻刻都会感觉自己像一条自由自在遨游的鱼，飞来飞去，像一只自由自在飞翔的鸟儿一样。
0: 那说到这种微重力，就是那种失重的感觉，其实呢作为航天员在地面上，在这个模拟微重力的这样的训练当中经历过无数次，看似呢应该是熟悉的，但是再熟悉的模拟训练，它呢也不能跟身临其境相比，同时呢有1%的未知，对吗？
5: 是的。其实我们在地面，我们的训练啊尽可能的会贴近天上的真实状况，包括我们的模拟舱段，我们设备安装的位置，我们实验的流程内容操作程序都是和在太空中一模一样的，但我们唯一没有办法长时间去模拟和体验的就是这种失重环境。我们目前在地面有3种模拟失重环境的方式。一种失重飞机，它的时间非常的短，大概只有20几秒的时间，可以简单的体验一下失重的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落塔，因为它的安全性的问题无法用于人体的实验。还有一种可以长时间模拟的是我们在出舱训练过程中要用到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叫做失重训练水槽。它是利用力的配比来近似的达到天上失重的这种状态，但是人体的感受呢也和天上是有不小的区别。

0: 的。
1: 这个失重训练水槽呢，对于航天员来说是特别有考验的一个训练的项目。首先我们穿的水下的训练服有120公斤重，每一次在水下进行训练的时候呢，时间都要长达4到6个小时之久。而且在水下，因为衣服的原因，您需要非常强的上肢的力量和身体的这种体能负荷也是非常大的，并且在10米深的水槽当中，它的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往往每次训练下来啊，航天员的体重都要减轻1到2公斤，身上的衣服都是湿了干，干了湿。
2: 再次向您致敬。那刚才刘洋老师呢，反复提到了微重力，今天我们就将有请长沙市华艺中学的两位物理老师为我们详细讲解。
3: 好，撤！等等，
4: 老师好。
3: 了解物理，
4: 物理物理，
3: 物理是严肃的，我是可爱的，所以物理也可以是可爱的。
5: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体育老师请假了。拿物理书干嘛？谁说我们不上体育课了？哎哎，这是你们队伍吗？怎么干的？不会上体育课的物理老师，不是好老师。同学们，咱们再加3圈。

0: 我们是你们最爱的，
1: 也是最怕的物理老师。
0: 大家都说啊，师兄，都说我俩是物理组的好兄弟。所以今天咱兄弟俩出马，
1: 两个顶三，
0: 知识加量
1: 不加价。
0: 好，咱言归正传。哎，有没有同学们知道，或者说有没有同学们观察过，航天员们在太空中的生活和我们在地面上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吗？
1: 好，大家积极踊跃举手。
0: 好，有没有同学知道？
2: 在地球上，那个日出的时间是间隔很久的，但是在太空中，这个间隔时间会比较短。哎，
0: 还有哪些同学知道吗？
3: 我们在地球上是直立行走的，
4: 而且直立行走，
0: 是的，没问题，
5: 没错。
3: 而且太空中是漂浮着的，需要借助外力。
1: 好，来，我们有请。
6: 平时在地上啊，我们头发是这样的；在太空中，我们头发是这样的。
0: 很好。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在太空中跟在地上都是一样的
1: 啊。对的，
7: 你那是、
0: 你那报道都在哪都一样。看来啊，我们同学们都非常的善于观察，天地之间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咱们这种微重力环境的不同。
1: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课堂主题，天地大不同。那么今天我们也将在现场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实验，落塔实验。好，那咱们这个实验的一个环节呢，有以下的实验道具，有我们今天的6米升降台，还有我们的2升的水瓶一个。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观察员，请欣赏我们的6米升降台。好，来，我们有请橘子昂同学吧。
0: 做好准备没有？哇哦！刚还说不恐高呢。
8: 我在这儿。
1: 好，请问徐藏同学，你站在这么高的高空，看我们底下是怎样的感觉呢？
3: 感觉都变小了，
1: 都变小了，一览众山小，对吧？好的，那接下来进行我们的今天第一个实验环节，请徐藏同学首先拿一瓶饮料出来，请徐藏同学将瓶盖拧开，有请我们台下的观察员江晨曦同学，请你观察一下，它有怎样的一个现象出现？
7: 认真观察，
1: 认真观察。
7: 可以把观察到的现象说出来
1: 啊？对，
8: 他这样拧开，水不就流出来了吗？
7: 啊，流出来了。
1: 好，来，请江晨曦同学讲一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观察到什么实验现象了？
9: 就是，等他把那个塞子拔出来的时候，里面的水就会流出来。
1: 那同学想想，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水流不从苹果当中流出来呢？
10: 我刚刚观察到他把

0: 瓶盖扭起来之后那个水就不再流了，所以我猜测可能把瓶盖扭起来然后就会因为大气压强所以它就水不会再往外流了
1: 啊。对的，隔绝的大气压强对吧，所以不会往下流。但是这里面因为它有一定的什么压强，除了大气压强还有什么压强，
0: 液体压强，
1: 液体压强，所以呢它还是有水会渗出来对吧。
0: 是的，
1: 那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那一瞬间或是那么几秒我们这个水不会从孔中流出，那有什么办法呢？
2: 这边来，
1: 来这边，
3: 我认为可以把这液体全部喝掉
1: 啊。对的，把液体全部喝掉就不会漏出来对吧。
2: 好大一瓶啊，那要是酱油就麻烦了
1: 对，那酱油那就麻烦了，如果醋更加麻烦了对吧。好，那其实呢在咱们今天这个实验环境里面，我们不用去喝它也不用去堵它，然后呢瓶盖也不给它拧上，那么我们让这个水呢有那么几秒或者一到两秒钟不会从瓶口当中流出来，那是怎样的操作呢？接下来我们进了第二个实验步骤，请学长同学将另外一瓶饮料举起。好，首先将瓶盖打开。好，来第二个，我们有请学长同学将瓶塞拧开，把瓶孔打开。好，来好，请将水瓶从空中往下抛，请大家注意观察。
4: 好，我得快速走吧。
1: 好，
5: 我想呢刚才同学们通过观察这个实验呀，可以想一下在我们的空间站上还有哪一些现象也应用到了这个原理呢？
1: 好，有同学知道吗？大家可以踊跃举手。
6: 老师好，我觉得在太空空间站中水会成球状，这是一个微重力的体现。
1: 哦，对的，水成球状对吧，非常不错。还有吗？
2: 我记得我看过这个太空授课，就是那个火苗的形状呢，我们在地面看呢，我们点一个蜡烛它是这样的，对，细长的是吧，上面是尖的，到了这个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它是蓝色的球状
1: 对，火焰是球状，水也是球状，对的，非常不错，小鹿姐姐补充非常好。
5: 其实我们在太空中有很多神奇的现象啊，都和重力是有关系的。我们是在空中一定要用水袋利用给它一个一定的吸力才能喝到水的。在太空中水杯无论你怎样倾斜水都不会流出来。还有在空中我们不能使用淋浴，为什么呢？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也能够想到答案。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当时神舟十二号的时候，刘伯明航天员呢在太空中为同学们写完理想两个大字的时候卷了卷袖子，等他伸手再拿毛笔的时候发现毛笔仍然乖乖地待在他刚才放置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也是和我们在太空中是失重环境的这种性能是有关系的。
1: 好，感谢李亮同学的分享。那像刚刚我们徐早同学在做实验过程当中，这个水瓶从高空中往下落的时候，哎，芝麻同学，刚刚水瓶当中水有没有漏出来？
7: 没有，
1: 没漏出来。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7: 就是因为足够高，
1: 足够高，所以当
7: 足够长，
1: 足够长，哎，所以当水瓶往下落的过程当中，它会处于一个什么环境呢？
7: 一个失重的环境。
1: 哎，失重环境，液体之间的压强差还有没有呢？
7: 应该就没有了
1: 啊。对的，液体压差就没有了，所以呢水就不会从瓶孔中流出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实现微重力的第一种手段，感谢各位同学。
8: 所以两位老师我觉得特别有潜力来少儿频道跟我一起主持科学节目，是不是很有意思？
9: 可以看到用电视艺术的手法和我们的科学实验相结合，我觉得作为科普人员应该呢多多的去创新我们的传播方式和我们平时的讲解思路，让孩子们知道探索科学世界啊是非常有趣的。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10: 回想刚刚冯老师所做的洛塔实验，在历史上有一位科学家做了一个相似而且非常有名的实验，被称作是最美物理实验之一的，就是伽利略所做的比萨斜塔实验。在当时啊，有这样的一个权威观念，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它的质量是成正比的。但是伽利略这个时候他就在想，如果有这样

0: 质量一大一小的两个球同时释放，重的这一个小球就会比轻的这个小球怎么样？
1: 先落地。
0: 哎，很好，先落地。哎，好像陈同学有话要说，是吗？
2: 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补充一个小的信息。我们之所以把这个实验视为人类历史上最美的物理实验之一，就在于它背后的科学思想。那伽利略

0: 陈同学在他的分享当中提到了，哎，伽利略曾经做过一个斜坡实验，起到了冲淡重力的效果，打造了一个微重力场。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在名师有名堂也来尝试一下，像伽利略一样，在地面实现冲淡重力，打造微重力场，让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成为大力士。好，在这个环节呢，我想邀请芝麻哥哥还有孙同学来一个举重 PK。 有信心吗？
1: 我都撸胳膊挽袖子了，来吧。
0: 来，那首先咱试一试这个15公斤的。
1: 这个挺轻松的。哎呀，这么厉害吗？但有点抖啊。
0: 好，啊，孙同学呢？
2: 你看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哎，
1: 这就有演技的成分。
2: 啊，只能举一秒。
3: 好，第一回合两位打成平手啊，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0: 我看两位同学体重应该是60-70公斤左右啊。
2: 对。
0: 那么咱们来挑战一下62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目前是140公斤，怎么样？好不好？
3: 我这边想不想看？
1: 不，有些事儿不是你们说好，我们就能行的。
3: 好，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0: 总之，
2: 都破世界纪录了，这些掌声应该再热烈一点，是不是？哦。
4: 先试一试。
0: 好，来不了的，我来解决。
1: 我终于知道他刚才说物理老师是同学们最害怕的。刚才冯老师给我的眼神就是，
2: 咱们先试一试，
1: 试一试。
0: 咱们直接加到140公斤。好，
2: 50加，
0: 这已经有
2: 六十公斤
0: 了。
5: 现在再加完了，这就140了吧？
0: 现在啊，我们已经加到了140公斤。课代表，
1: 这是真的，
0: 挑战一下。
1: 同学们，你们脑补一下《西游记》啊，就是变压五行山的那一集。我要是举不起来，我就
2: 慢点。
1: 哎呀，我现在就庆幸我头发足够厚，躺着还挺舒服。
0: 好，三、二、一。
5: 啊！举不动，不动
1: 啊！真的举不动，
0: 真的举不动是吧？
1: 完全举不动。
5: 孙老师试试。哎，
2: 啊，换我了，
1: 完全举不动。
2: 我觉得他举我差不多。大家看出我在用力了吗？你可以看到刚才把我举起来了。
5: 哎，腹肌还不错，确实不行，怎么办，老师？
0: 那我们想不想打破这个记录？有想法吗？
2: 想法是有，
1: 肯定想啊。
0: 既然有想法，那既然我们今天到了名师有名堂这个栏目，就一定给二位圆个梦，好不好？好，一二三。
1: 啊，这么轻松，我破纪录了。
0: 能不能再来一个？
5: 轻松吗？轻松吗？那你回落，你再举一个。
1: 再举一个啊，没问题，
5: 没看清。
1: 二三走。
5: 芝麻哥哥举起了140公斤的杠铃，世界纪录诞生了！
1: 我是不是可以拿金牌了？
0: 可以拿金牌了！
1: 谢谢老师，我太感谢了，我也为国争光了。
0: 哎，那我赢了吧我？
1: 要不你也试一下？
2: 他这个规律施的物理魔法，我看是只适用你呀，还是适用于咱们每一个人？哎，我就代表大家去检验一下。
0: 好，
5: 完了，这个并列第一了，金牌就一块儿啊。
1: 所以我们可以并列第一。
5: 如此瘦弱的孙老师，是不是也能举起140公斤的杠铃呢？哇！哦，
3: 看到没有，
0: 孙老师，
2: 我再强一个是不是？他再强一点。
3: 孙老师，你想打破这个记录吗？
2: 那必须的呀。
3: 好，行，那就再加，
0: 再加，
2: 再加。
3: 好，
5: 加满是多少公斤啊？
0: 165公斤，
1: 165。
5: 哇，天哪！
0: 哎，有哪位同学想来尝试一下打破这两位同学的记录吗？
5: 对，找一位瘦弱一点的同学，
3: 瘦弱一点的，第二排的第三个男同学，
0: 来，
6: 可以直接试吧。
5: 哎，现在45公斤，举165公斤，
1: 绝对没有165公斤。
5: 哦，天哪！
1: 他还在笑。
5: 举起了。
3: 郑仁旭同学轻轻松松打破世

0: 就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1: 今天这堂课不只是一堂科学课，还是一堂体育课，是吧？咱俩还成了举重兄弟了。
2: 对，感觉又参加了一次中考。
3: 今天我们两位年轻的老师，我们在课堂上看到了他们的热情，又能够把讲解的内容和实验的内容融合起来，让这节课变得非常的生动。
4: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5: 在刚刚的举重比赛当中，我们发动了一个物理技能，将斜面倾斜的过程当中，斜面对杠铃提供了一个支持力，斜面逐渐倾斜提供的支持力也就更大，那我们所需要克服的重力就逐渐的变小了。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非常多这样关于斜面的应用，大家还知道吗？哎，芝麻哥哥知道，
6: 就搬家公司啊，每次搬家的时候把那货箱往下一倒，哎，东西自己就下来了，滑滑梯我们坐上下来了。
5: 哦，很好。
7: 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拉链，其实也是利用了斜面构造的原理。斜面的独特构型呢，使我们在拉拉链的时候，将微小的力转变成了能使链齿咬合和分开的强大的力。
5: 这边，
8: 我觉得还有盘山公路。
5: 哦，非常棒。李数学同学，
9: 老师，我认为螺丝钉应该也是一种斜面的应用。然后它呢是就是把斜面加长了，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相对较小的力把这个螺丝钉按进木板里。
5: 陈同学，
3: 这背后啊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斜面我们发现它有这样的性质，就是费力省距离，省力费距离，我们既能够从一般的现象去归纳出共同点，同时反过来，我们要想获得省力的效果，或者想获得省距离的效果，我就有这几种方式去选择。那么这两种思维方式是我们都应该掌握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的实验环节呢，将会与天宫课堂来个联名，回顾一下这个经典名场面，请看大屏幕。
10: 平时在地面，我们都是使用较短的饮料管，如果饮水管太长，就需要比较费力才能喝到饮料。那么今天我准备使用一个长达2米的饮水管，同学们猜一猜我能不能喝到水呢？注意观察。芒果汁了，还很轻松呢。
0: 那首先有请刘亮同学先分享一下，当时你喝这个芒果汁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感受呢？
7: 我觉得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毫不费力。刚才大家看到的呢，是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看到过程，所以我刻意地放慢了速度。
0: 好，那么我们今天要开的这个太空盲盒呢，就是趣味饮水环节。那么我们的实验呢，总共包含有3个赛道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50厘米的吸管。第二个呢是我们太空同款的2米吸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7米赛道。好，来，首先我们镜头切向我们的今天第一个赛道，来，我们有请孙伟强同学做好准备。各位稍等。好，3、2、1 action。 哇，大家看到孙伟强同学一下子就吸到饮料了，我的计时表还没有开始它就结束了，
2: 说明我太渴了啊。它很好喝，我再
0: 喝一下。
11: 我觉得是孙同学太有勇气了，不问里面是什么就喝进去了。
0: 好，
12: 我觉得就2秒钟，到底喝的是什么呀？
2: 喝的是酸梅汤啊。
0: 好，那接下来镜头我们进入第二个赛道，2米赛道，太空同款的，来，我们去课代表芝麻同学。
12: 你这样很费气的。
0: 好，加油加油。
5: 好，加油。
0: 3、2、1走。
5: 加油加油，
12: 大家加油，
5: 饮料加油，
12: 大力出气，
5: 加油，
12: 给芝麻哥哥鼓掌。
0: 好，大家掌声鼓一下。
11: 我来试一下，还计时是吧？不是，
0: 哦，停止了，12秒。好，再来继续。
11: 我再来一下，我刚舌头顶住这口了。

0: 那个 BGM 啊！加油！这是火车进站了吗？
1: 加油！是到了。好，
0: 给军方哥哥鼓鼓掌吧。
1: 芝麻哥哥的一个两米赛道呢，他所用的时间是，来，万宇同学告诉大家是多少秒？
2: 34秒
1: 啊，34秒，对吧？刚刚也是用了洪荒之力，然后呢加上了共鸣，然后呢用了这个魔力，才把我们的两米吸管饮料吸上来，对吧？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三个赛道，也是今天的重头戏，七米吸管。哎，那同学们请思考一下，你们先猜一猜，肖辉老师能否通过七米的吸管把这个饮料吸上来呢？觉得能的举手。
0: 不能，
3: 我肯定能。
1: 好 ，OK， 来 ，OK， 好，我们的肖辉老师呢非常有自信，他说他一定能。那到底能不能呢？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们来有请我们的肖伟师上我们的七米看台。
4: 我们说的这七米是垂直高度的七米。
1: 好，
3: 哎，不过说实话，这上面风景还不错，
1: 对吧？好的，来，我们有请我们肖辉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七米赛道吸管能否把饮料吸上来呢？好，
0: 现在是物理老师的天花板。
1: 对，天花板。
3: 那我必须能做到。
1: 来，请通过口令，三、二、一，开始。
4: 在这里。
5: 他看到了。啊！
0: 加油！
3: 我帮你拉长，你看。我没使劲啊，你看，空着呢。
1: 好，继续。
0: 就差一点了，就差半米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加油加油！
3: 还在唱歌呢。
4: 知道了。
0: 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呀，
4: 希望酸梅汤。
1: 酸梅汤，好的。好，那么刚刚我们看一下，肖辉老师在七米赛道用时呢47秒，而且我可以看得出真的是已经使尽了全力，吃奶的力气都已经出来了，对吧？
3: 您说的对，他不只是吃奶的力气，还是喝奶瓶的动作。
1: 对。
4: 我现在可以下来了吗？
1: 好，可以。哎呦，好，哎呦，
0: 来来来吧，掌声给老师。
1: 七米看台上
0: 太厉害了。
6: 刚才呢在这个实验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老师在站在七米高台的时候，大家看到他很努力，但这个努力其实仔细观察的话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把这个杯子里的饮料吸起来大约1-2米高，这个阶段这个是靠吸气完成的。口腔里边肺里边 一吸气，口腔里形成了一个低气压，和外面的大气压之间形成了一个压强差，于是大气压把这个液体就压高了一定的高度。但是在第一口之后，我们的老师其实有一个小的技巧，你会发现他再往后啊就不是胸脯在动了，而是腮帮子在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肺其实能够承受的负压，也就是我们肺比外界大气压能够低的那个水平是比较有限的。再往后要想获得这种负压呢，刚才的老师啊把自己的喉咙其实已经关闭了，后半段他是不断的在靠腮帮子嘬，所以刚才说使了吃奶的劲儿，这个不但从方向上讲哈，就形象上像，实际上原理上也是同样的，
7: 对，
6: 是靠腮帮子嘬的。在这儿呢也要跟所有的试图重复这个实验的同学提个醒，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技巧，因为我们肺能够承受的负压是比较有限的，你如果站在比如说2楼或者3楼的窗台上，然后呢从低处往上吸水，硬用肺去吸是有可能造成损伤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这个过程是有一点小技巧的，我们看实验不但要看热闹，还要看门道。
1: 那三个赛道的选手都已经完成他们的一个挑战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两个物理老师也是有绝活在身上的，我们接下来会去进入一个地球上的一个微重力环境，同样的跟我们的刘洋同学一样，玩轻轻松松的就完成2米吸管吸饮料的实验，大家相信吗？大家相信吗？都在摇头，不相信是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地面上的微重力实验室吧，请看大屏幕。

0: 哎，冯老师，冯老师，别喝了，别喝了，你真的好会偷懒，我是躺着喝的。哎呦，冯老师，冯老师，别喝了，别喝了，你真的好会偷懒，我是躺着喝的。
1: 偷懒啊！
2: 好了，别的我。
3: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1: 来试试，试试，试试。
4: 来，笑得看一下现场的。
1: 我试试吧。
4: 芝麻哥展示。
5: 线上床是七，
1: 对吧？
4: 哇哇哇哇！两秒。两秒就成功了，非常不错啊！
3: 芝麻哥哥，面子有了，面子有了，可以了，
4: 行了，行，
3: 完了，可以了，可以了，再喝就喝完了。
5: 这个实验是躺赢的，
4: 对，躺赢。物理老师躺平，但是可以躺赢，对吧？
1: 实际上啊，就是因为我们在地面上饮水时，用吸管喝饮料时呢，需要克服液体的重力，将水给它抬高；而当我们躺下时，再去用吸管喝水，哎，水面的高度就不再会发生变化。那么就不需要克服重力了，那在这个过程啊，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空间站中的微重力环境。
3: 老师一开始说能在地面还原天上吸水的实验的时候，我特别的好奇，感觉身边的孩子呢也都是两眼放光，还听到他们在叽叽喳喳的讨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揭秘的时候呢，效果很好，很有趣，非常巧妙地传递了微重力的知识呢。
6: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本节目由赛诗特约播出，赛诗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1: 在未来，微重力环境的应用多种多样，比如在制药室就不会再有凡人的沉淀，在冶炼室可以像魔法师一样，不需要任何的容器，这些曾经看似的天马行空，相信在未来同学们的手中都可以一一的实现。尽管天地大有不同，但我们心中便是乾坤。
4: 科学的思维点亮科学的发现，科学的发现推动科学的未来，
1: 让物理的智慧为我们种下一颗种子，
4: 我们一起
1: 等待发芽。
4: 谢谢大家。
6: 感谢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如此生动的物理课，感谢刘洋老师的陪伴和分享。天地大不同，在太空的微重力环境之下，植物失去了向上生长的方向，水滴漂浮的到处都是，那水球呢也变得懒惰了起来，燃烧的火焰成为静止的球形。天地又如此相同，在广袤深邃的宇宙当中，依然有中国人逐梦的身影，前行的脚步，让航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同学们加油吧！有请两位老师将今天的课程录入名师有名堂档案库。感谢长沙市华裔中学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感谢永顺县芙蓉镇芙蓉实验学校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再见。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赛诗特约播出，赛诗果泥随时尽享的缤纷美味。本节目由喜之郎菊若果冻赞助播出，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本节目由雅克食品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师引路，名校掌灯，启智润心，科技素养，创新思维，艺术审美，文化自信，在这里完美融合。
1: 未来有梦想，名师有名堂。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0: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所

0: 鲜，
1: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弟弟可爱的小咕咚。今天智慧树里来了两位新朋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许诗然，小名叫许宝宝，我今年六岁了。
0: 啊，欢迎许宝宝。
2: 大家好，我是李玉言，我小名叫茉莉，我今年六岁了。
0: 啊，欢迎可爱的茉莉。好，小朋友们快看，噔噔噔噔，我的前面有什么？
2: 球和杯子。
0: 球和杯子，对吗？这个你们认识它吗？
2: 海洋球。
0: 是海洋球，答对啦。哎，现在我要把它拿出来，让小朋友们呢猜一猜啊，它像什么呢？这样啊，我的手掌有点小，看看。哎，这样像什么？
2: 毛毛虫和火车。哇，
0: 茉莉说了这么多。哇，这样我们把它这样竖起来，这样能看见吗？像什么？
1: 它像糖葫芦。
0: 答对了，就是糖葫芦。对，现在呢，刚才茉莉有说它像火车，对不对？好，现在我要把它组合一下。嗯，我们现在选一个火车头，想选哪一个当火车头？好，我们把它排列起来，这样。现在看，它就是一列火车了，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我的问题又来喽，听好啦。现在有四个小球，如果固定了，这个球当火车头，后面还有三个球可以任意变换。大家想一想，有多少种组合呢？我们来试一试，好不好？
3: 好。
0: 我们先把这两个球调换一下。那加上刚才那一种，一共有几种啦？
1: 两种。
0: 好，我们刚才是调换的他们俩是吗？那他们俩一调换呢？然后三种啦，再他们俩调换，四种，再他们俩调换，
3: 五种，
0: 再他们俩调换，六种。一共刚才我们有六种组合方式了，对不对？
1: 对。
0: 太棒了，接下来还有好玩了，现在需要你们两个比赛了，好不好？
1: 好。嗯，
0: 我给你们准备了这个两张图案。哎，茉莉，这个是给你的，这个是给你的。现在我们要比赛哦，把图案上面的这个图，你们看清楚这个图案上的图片，然后用我们给你们准备的海洋球把它全部按照图案排列出来，好吗？
1: 好。
0: 那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再大声一点，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开始吧，加油。这个是需要我们的观察能力哦，要细心一点，不要慌张。加油加油。天蓝色，黄色，哇，要好好的，有耐心的观察，加油！哇，太棒了，我们来检查一下哦。嗯，茉莉你好棒啊，来击个掌，真棒！许宝宝加油，许宝宝加油！哎，许宝宝的也排列好了，我们来检查一下。还有更好玩的游戏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0: 听说大家在玩水球游戏哟，一起来看。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5: 那接下来这个游戏呢？有。

0: 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水球接力啊，怎么玩呢？两个家庭分别进行。首先呢，小朋友要去取这个水球，扔给其中一个家长，然后这个家长呢要背对着把水球扔给另外一个家长，
1: 然后
0: 哎，把这个水球放到脸盆里就可以了啊。我们比比看，在规定的时间内，哪个家庭运送的水球最多，哪个家庭就获胜了。但是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水球啊非常的脆弱，在扔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啊，你看轻轻一扔
1: 啊
0: 就炸了啊。好，那哪个家庭先来？那黄队先来好吗？好，那黄队来，各就各位站好啊。好，听我的口令，计时开始，
1: 加油，
0: 轻轻扔啊。好的，妈妈是背对着啊，扔给奶奶。
1: 哇
0: 呀，
1: 哇，手球就胜利啦，
0: 好厉害啊。
2: 我觉得我妈妈应该是按我扔的轨道，然后看轨道才能接着的。
0: 这一家人配合的真好，好轻松啊。哎呀，
1: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0: 差一点点啊，
1: 掉了一个。
0: 而且我们奶奶这个精神状态非常好啊，你看，非常的矫健，你看，哇，这接水球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啊！
1: 哇，就输了一次，
0: 这一分钟没到就已经快六个了
1: 啊！
0: 不能夸，不能夸啊！
3: 使劲一点，对，好，
0: 好的，非常好。哎呀，
1: 哇！
0: 几乎没有什么失误啊，好厉害，哎呀，这都能接住啊，因为这个水球真的非常的脆弱啊，
1: 加油加油，
0: 一不小心就容易破，所以说他们家能运送这么多，
1: 哇，
0: 难道是有什么技巧吗？
4: 就是跟孩子这边和奶奶都配合的比较默契，觉着平时生活中，所以能做到这个失误减少，
3: 默契配合的。
0: 哎，奶奶说默契啊，真的是行云流水啊。你看，现在才一分半，
1: 你们会不会有压力啦？
0: 然后那边的水球越来越少，
3: 一会儿球没了。
1: 我们的绿队已经有压力了，
0: 对，绿队要加油啊。好，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5: 主要是从高到低的时候要缓冲一下，那个所以它球就不容易爆。再有呢，就是在接的传送的过程中，及时跟前一棒来调整，告诉他那个力量啊、距离啊、左右啊，及时调整，所以应该说表现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是不是七七？
0: 好，就像刚才黄队奶奶说的，我们全靠默契，所以他们家运送的是15个水球，好厉害，所以压力就给到我们绿队了啊，要加油啊。来，计时开始
1: 啊。哇，很稳呀。
0: 对，
1: 哇，
3: 没问题，
0: 也没问题啊。其实运送第一个球成功了之后，就基本哈
1: 越来越好。
0: 对，因为掌握这个手感了。
3: 它跳的
6: 只要慢点、稳一点，再计算一下能扔多高、能接住多高就行了。
0: 奶奶有压力了，说有可能要超。
1: 加油！加油！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15个。
0: 是，他们家目前比较稳，而且也没出现过失误啊。
1: 嗯，
0: 哎呀，这一下子，爸爸扔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1: 那边要小心啊，最后呢要轻轻的放。
0: 哎呀，这就已经6个了。
3: 并列第一吧，
1: 这哇，
0: 那扔的越多，说明啊，实力。哇，
1: 调整一下
7: 是吗？
0: 哎，家人配合的非常默契啊，非常好。
7: 写字吗？
8: 到位是的。
0: 然后爸爸做了很好的指导，你看。
1: 中间的妈妈很累，来回跑。
3: 这个中间的很关键，这个位。
0: 对，妈妈要接2次。
3: 还要接，还要扔。
0: 对对对。
2: 这个中间这个还得来回跑。
3: 对，还得来回跑。
0: 妈妈是最关键，你看。妈妈放松了啊。
8: 我不设计。

0: 跑不动了，妈妈说我容易吗？我来回跑。其实最轻松的还是爸爸，我觉得。
1: 嗯，但是最后一半很关键。
0: 对，啊，爸爸轻松。
2: 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然后爸爸妈妈谁玩的最好？
3: 我妈。
2: 为什么呀？
3: 我妈负责接，我觉得很好，扔也扔的挺好的，只不过就是我爸拉回去。
0: 好，你们的时间也快到了啊！
1: 啊，加油！
0: 好，最后的五秒钟，五、四、三、二、一，
1: 好，
0: 这个不能算了啊！好，时间到。哇！哇，对，真的是非常的有默契啊！一共运送的是16个水球，哎呀，就比我们黄队多了一个，说明我们黄队也很强，是不是？为自己鼓鼓掌！
4: 哇，小咕咚觉得在夏天玩水球简直就是非常酷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5: 是
4: 啊，好开心呀，对不对？那接下来小咕咚可要出难题咯，我们的游戏要升级啦。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呢？我们要同时拿两个球交换，要让同一类的球变成同一个颜色，谁的速度最快谁就获胜了，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那游戏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哇，你们速度这么快，加油，沉着冷静。哇，不慌不乱。啊，都完成了，徐宝宝已经完成了，啊，茉莉也完成了，来，我们三个人都很棒，来击个掌。耶、太棒了，为自己鼓鼓掌。太棒了太棒了，速度真快。那接下来我又要来考考你们啦，你们知道什么球类是白色的吗？
5: 足球。
4: 对，足球上面有白色的也有黑色，对不对？
5: 对。
4: 还有什么球是白色的？
5: 有羽毛球。
4: 啊，对，羽毛球是白色的。哎，那黄色的球类运动都有哪些呢？哎，茉莉你知道吗？
5: 乒乓球。
4: 对，乒乓球，我们的国球哦。哎，徐宝宝，
5: 网球。
4: 哎，对，网球呢，应该说是荧光黄啊，但也可以说黄色。我知道有一个小朋友他正在学网球，我们三个一起去看看好吗？
5: 好。
4: 好的，一起来看。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7: 大家好，我是满满，今年6岁了，这是我的朋友小网。
8: 我下点儿，往下点儿，对，我在这儿呢，我就是小网，是满满最好的朋友。想看看我和满满的日常吗？一起来吧。
9: 没错，我的大名就叫网球，这个被打来打去的就是我了。看过教练的展示之后，我们来看看满满是怎么学网球的吧。
10: 单脚支撑非常好的，对。
11: 每次上课之前，我都会先做一些热身运动，锻炼一下脚下的步伐。
10: 很好，身体保持稳定。好，不错，再来。
11: 首先练习的是正手击球。
10: 你眼睛盯到球以后，往这个球拍的这个位置打，不要打到中间位置，往这个位置。好吧，来走，来走，向前挥拍。对，
11: 这是反手击球。
10: 左手来控制球拍的拍面，这样去做。
11: 大家都说反手比正手要难，但我觉得我反手打得更好。
10: 好，非常好。一二，跑动。
11: 现在练的是定点跑动练习。
10: 跑动。
11: 跟之前不一样的是，这次要跑起来。
10: 走，跑动，站住，转体，非常好，再来。下门转体，嗯，好，跑动，等你，对，自己打一个，好，非常好，加油。

0: 们稍微增加一下难度啊，还准备，走，站住，对，站住，站住，快快快快快！哎呦，好，可以可以，咦，快快快快！加油，跑动！
1: 喜欢莲娜老师，我经常看莲娜老师打比赛的视频。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像莲娜老师一样，一样帅气，一样厉害。随风
2: 奔跑，自由。有梦想，有坚持，有优美。有说教，哎，有付出，有收获，这就是网球。

0: 哇，小咕咚觉得刚才的网球就和那个小朋友是好朋友一样，配合的真好，是不是？
1: 是。
0: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玩一个好玩的游戏，叫球类运动接龙，我们要比拼了，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好的，那我们从徐宝宝开始好吗？来，徐宝宝。
3: 羽毛球、乒乓球，
0: 真棒！
3: 有足球，篮球，橄榄球、排球。
0: 啊，好的，我看这个游戏根本就难不到我们的宝宝们，是不是？
2: 是。
0: 太棒了！刚才呀，徐宝宝说了一个橄榄球，是吗？那你们有没有见过在沙滩上打橄榄球呢？
3: 没有。
0: 没有，那现在小咕咚就带你们去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0: 一起来看。

0: 小朋友们，它和我们平时的球看着不太一样，因为它中间鼓两头尖，它也比平时的球更轻一点。
1: 对了，抛高一点，抛高一点，抛到队友的手上啊，抛起来啊，队友注意力集中，看好你们的球，跑动，跑到这边给下一个队员，好，注意补位，传起来，传起来，孩子们。
0: 老师，你刚才玩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1: 哦，我们刚才玩的是一个 V 字的传球对抗赛，就是我们分成两队，然后每一队的组员都依次传球接球，看哪一组先完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锻炼的其实是他们传接球的能力。

0: 是它比篮球更轻一些，更好抛。比篮球难的地方是它的形状和篮球比起来没有篮球那么好拿。
1: 哇，蓝队，恭喜蓝队获胜。
0: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玩沙滩橄榄球吗？阳光沙滩的美景和运动更配哦。
2: 哇，看我们的小朋友今天在智慧树里玩的

0: 新的一天，我们认识了很多的球类运动。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
1: 再见。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哎，春甜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

0: 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奇兵，喜之郎的夏日奇兵。
1: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2: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哎，有蜻蜓。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

0: 成成危机。
1: 终于快到端午节了，带上我新包的粽子给大家尝尝。黄豆包，你真的不一起去野餐吗？
2: 啊，我不想去了，你去吧。
1: 好吧，那我走了。

0: 怎么这么痒呀？
1: 看扎！哪里跑？
0: 别跑了，坏蚊子！
1: 蚂蚁！
2: 我回来了。
3: 你咋自己回来了？
2: 光头强还在帮球球爷爷修风扇呢。对了，你们看这个，这是兔奶奶送的香囊，说带香囊是端午节的习俗。
1: 好特别的味道啊。
0: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帮助。
4: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走了，快进来，快！
1: 黄豆包，你家怎么有这么多蚊子啊？
2: 不只是蚊子，还有别的呢。
3: 啥？
2: 你们看呀，
3: 这团子真挺好多。别过来！
4: 砍的，看的，
5: 还来，走开！
1: 黄豆包。
6: 是不是屋里有虫子喜欢的东西啊？
1: 有可能，熊二。

书呆。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2: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3: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9: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0: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1: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皇冠。
1: 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2: 恭喜你闯关成功！
1: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物会吸引虫子，快把它盖上。
1: 要不把蛋糕放进俺肚子里保管吧。
2: 什么？
1: 快继续调查。俺就说说嘛。
0: 啥味儿呀？
1: 好多虫子。
0: 双耳朵豆。我觉得这回应该不会再有虫子了。
1: 啊，咋还有呀？
0: 走开！不好意思，
1: 好冷呀。
3: 没关系，看，虫子们都跑了。
1: 真的，虫子都跑了。
3: 虫子跑了，虫子跑了。
2: 哎，但是魔法消失后，虫子再回来咋办？
1: 那怎么办？
0: 这个季节正是蚊虫繁殖的时候，只能是保持好卫生，尽量少去草木多的地方，
1: 少出门。好吧。不好，小月亮今天要在外面野餐的。
2: 啊，外面的蚊虫可比家里的多。
1: 我们快去救小月亮他们吧。
2: 走。
4: 蚊子居然没叮俺，难道俺有啥特异功能？
1: 看来只有俺能拯救大家。俺来了！啊，
2: 小孩真厉害！蚊子咋又来了？
1: 俺不怕你们。
2: 为啥熊二到哪儿，那儿的蚊子就被驱散了？
1: 因为俺有超能力。
3: 熊二，会不会是因为你腰上的东西？
1: 因为这个。
0: 香囊，
2: 熊二，扔过来看看。
1: 给，
2: 蚊子都飞走了。
1: 你熊大，快

0: 了作用。
1: 大家快到熊二这来，
2: 我们也想要去蚊香囊。
1: 哎，我也要，我也要。
3: 这是兔奶奶送的，
2: 那我们去找兔奶奶。
1: 兔奶奶，
2: 兔奶奶，请问您这里还有香囊吗？
4: 有啊，我给你拿。喏。
2: 谢谢兔奶奶，这香囊真的可以驱蚊虫吗？
4: 那是当然了。每年临近端午节，气温会上升，各种蚊虫就增多活跃，这样一来很容易传播疾病，于是人们会佩戴香囊进行驱虫。这香囊里通常会填充一些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能。除了这些呀，根据咱们的传统习俗，在端午节佩戴香囊还能趋吉避凶呢，懂了吗？
2: 原来有这么多讲究啊。
1: 耶，终于不怕蚊子了。
2: 一路上真没有蚊子再来骚扰我们。兔奶奶给的这个香囊真的很管用。
0: 外面的蚊虫还是太多了，我们也做一些香囊挂在屋里吧。

0: 下再也没有蚊虫进来了。谢谢你们，棒棒团。
1: 不用谢。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小手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
1: 仪容仪表
0: 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3: 户外活动向远眺，
12: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下转。
1: 欢迎大家参观展览。
2: 今天的展品都是手工打造的。
3: 是吗？哇，好气派的展览品呀。
4: 这个展览品的造型好奇怪呀。
3: 这木雕可真漂亮。
5: 哇，这个灯会转。
3: 让我看看。
4: 哇，能旋转的灯。
0: 这里面是什么呀？就让我来看看吧。
6: 擦得好干净呀。
0: 俺们回来啦。
2: 环子，看俺们带了啥回来。
4: 蜂蜜。光头强怎么没回来？
0: 他去花店帮忙了。俺们就先把这些蜂蜜带回来。
6: 是这样啊，辛苦你们啦。
7: 帮忙团，快来帮帮我吧。
4: 是大力叔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么办呢？
1: 大力叔叔，大力叔叔，出什么事了？
0: 帮忙团，你们快来看，这个是今天的展览品。
2: 哎，有个大窟窿。
0: 事情是这样的。
2: 大力叔叔再见。
3: 再见。
4: 我走了，再检查下展品就可以下班了。
0: 泥塑。木雕。寒痴灯。这里是沾上什么脏东西了吗？我的天哪，
1: 这灯是干啥的？它有啥来头吗？
4: 它叫盘吃灯，现在我们叫它走马灯或跑马灯，是传统节日的玩具之一，属于灯笼的一种，在除夕、元宵、中秋等节日比较常见，象征着吉祥如意。在灯里点上蜡烛，蜡烛产生的热力形成气流，使轮轴转动，图像也会随之转动起来。另外，它可是我们最早的高科技灯具之一。
1: 这么有意义的灯，居然会有人破坏。
0: 所以帮忙团，你们一定要帮忙找到破坏者呀。
1: 交给我们吧。熊二，你先来找找线索。好。
5: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1: 这气味太多了，那我们只能一一排查了。
6: 好吧，

0: 找了这么多人都不是。
1: 蹦蹦团，
2: 听说你们在找碰过盆吃灯的人。
3: 对呀、啊、对呀、啊、
2: 我记得黄豆包倒是想摸盆吃灯。
0: 黄豆包
4: 盆吃灯？
5: 对啊，你去看过盆吃灯吧？
4: 当然啦，那灯跟旋转木马一样会转，可神奇啦。
6: 那你有没有碰过它？
4: 当然。
6: 啊，

0: 当然没有啦。我本来是想摸一下的，但是
1: 住手，
0: 小月亮，
1: 这里的东西不能乱碰，你看那边的指示牌，禁止触摸。
0: 刚刚没看到，事情就是这样，
1: 线索又断了。
2: 帮帮团，攀枝灯又出问题了。
3: 哎，也不知道是谁补的，现在破损得更严重了。
4: 太过分了，俺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个捣蛋鬼。
0: 可是还不知道他是谁呢。
3: 展品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恐怕我们要停止展览了。
0: 停止展览？太可惜了。
4: 是啊。
5: 啊，也许这个办法能知道是谁破坏了攀枝灯。
4: 是啥办法呀？
5: 你们过来一下。这个神秘人知道攀枝灯坏了，他居然冒着危险来这里修补。
0: 是呀，他胆子也太大了。
5: 我想他如果知道灯没修好，肯定还会再来。
4: 你是小欧？
5: 对，咱们将计就计。
6: 攀枝灯损坏，展览暂停。

0: 我们开始吧。
1: 住手！这回你们跑不了了。喂！站住！
2: 盘石灯是我弄坏的。
3: 好啦，
0: 我不摸就是了。妈妈，快看这个盘石灯，
3: 好漂亮呀！
0: 这个灯太神奇了，居然还能自己转动，
3: 上面的图案像是活了起来。
0: 我来帮它转快点。
2: 不好，怎么这么脆呀？
3: 吉吉王子，这可怎么办呀？
4: 大家到这边看看，请往里面走，里面的展品更多。
0: 你先躲起来。
3: 吉吉王子，咱们就这么偷偷溜走不好吧？
0: 本王子当然不会溜走，我肯定会想办法把盘石灯补好的。趁现在没人，咱们开始吧。
2: 事情就是这样，
3: 直到听说盘石灯损坏，展览暂停，我们才知道它没有修好，于是决定晚上再来一次。
0: 吉吉毛毛，妖民请勿触碰的展品是不能乱摸的。
2: 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
3: 大力叔叔，寒吃灯是谁的展品啊？
5: 是山羊爷爷。
3: 那我们明早去找山羊爷爷，只有他才能将盘吃灯修复成以前的样子。
0: 真的？太好了！
3: 山羊爷爷，请您帮帮我们。
2: 山羊爷爷，对不起，我不应该胡乱触摸展品的，
3: 还弄坏了盘吃灯。
6: 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3: 我们想弥补自己的过错。
6: 没问题，正好之前我缺人手，现在咱们可以多做几盏新的盘吃灯来进行展出。
0: 嘿，太好了，
7: 我们也来帮忙。
6: 制作盘吃灯很简单，首先画出顶部叶轮的形状。
0: 我画好了，
3: 我也画好了。
6: 然后裁剪出叶轮的叶片。慢慢来，不要着急。接着在纸上画出喜欢的图案。
0: 嘿嘿，这个我擅长。哎。

0: 俺感受到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1: 接下来，大家将叶轮和图案用胶水组合在一起，然后来组装我之前制作好的架子。
2: 这个简单。
1: 用剪纸装饰框架，最后点上蜡烛就可以转动了。
0: 那咱们赶快把盘吃灯给大力叔叔送去吧。
2: 好，
3: 太好了，这下展览不仅可以正常的进行，来看的人肯定比之前还多。
4: 俺们赶快去通知大家，展览又重新开启了。
5: 哎，等等，
6: 还要等啥呀？吉吉，
2: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和毛毛决定当展览的安全员。
0: 好主意，你们一定会是最优秀的安全员。
7: 帮帮团，任务完成。
0: 黄豆包的新话剧。
1: 这孩子是怎么了？
5: 奥沃卡纳，变变变！嘿，
8: 团子熊大，你们在干嘛呢？
0: 光头强，我们在训练呢。
8: 训练？有什么好练的？
9: 当然是练习俺们的能力了。
0: 光头强，只有每天练习，咱们才能有所提高。关键时刻才不会掉链子呀。
8: 那熊二怎么没跟你们一起练呀？
9: 熊二说他要去集市上
0: 练习嗅觉。
8: 我看是去找好吃的了吧。
5: 萌萌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8: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我们来了。
1: 啊，毛毛团，你们快来看呀，黄豆包把家里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2: 这
0: 我来看看。嗯，黄豆包在哪儿？
1: 不知道，我也找了他半天了。
0: 我们会找到他的，交给我们。哎，这边，
1: 这里是啊，
3: 黄豆包，他还在别的地方捣乱了。
1: 您能说说吗？
4: 方叔，
3: 黄豆包有什么事吗？
4: 方叔，能给我点蜂蜡吗？
3: 蜂蜡呀，没问题，跟我来吧。
4: 谢谢方叔。
3: 哎，这蜂蜡要加热成液态才能用，我们换个容器。加热得等一会儿，我给你洗点水果。
4: 谢谢冯叔。
3: 黄豆包，水果洗好了。哎，黄豆包呢？哎，疯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
0: 啊，我们得尽快找到黄豆包。啊，这边，
1: 棒棒团，
4: 棒棒团，你们快管管黄豆包吧！
1: 啊，你慢慢说。
4: 就在刚才，海特，可以把衣架借我用用吗？没问题。那几个也能借我吗？得等我卸。
5: 我帮你。啊，
1: 等等，
4: 不用卸，拜拜。啊，
1: 我的衣服，黄豆包。
2: 就是这样。
0: 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4: 往集市的方向去了。

0: 叔，您见过黄豆包没？
1: 见过呀，他刚才就在。
0: 那他有做啥吗？
1: 哈，他帮我干活来着。
0: 干活？
1: 对啊，当时我正在给客人理发，黄豆包突然出现。
2: 狼叔，我来给你打扫卫生吧。
1: 啊，那就谢谢你了。好了，慢走啊。哎，黄豆包呢？还想谢谢他呢。看，他打扫的还挺干净。
0: 他不会在收集毛发吧？
3: 毛发？
1: 哦，对了，黄豆包还嘀咕什么树胶？
0: 树胶？黑松林？
3: 这个我知道，文房四宝指的是毛笔、宣纸、黑墨和砚台，它们可是书房必备的四种宝贝，不仅可以用来写字画画，还是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呢。
0: 这么说，家里脏兮兮的是
2: 是制墨用的炭粉。
4: 那蜂蜡，
2: 书上说可以抛光砚石。
4: 那一抽呢？
2: 用来晾宣纸。
4: 毛发，
2: 增毛笔呀。
4: 那最后这树胶，
2: 用来把碳粉粘成碳条的。
4: 就这样做文房四宝吗？
2: 对呀，看我都做出来了，
4: 就是丑了点儿。还是给黄豆包找专业的工匠看看吧。
2: 我这白忙活了呀。
5: 其实文房四宝制作起来非常复杂，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光看书是学不会的。来制笔需要精心挑选处理过的毛发，把它们整理成笔头，然后晾干，笔头镶入笔杆，毛笔才算制成。制墨呢，需要燃烧产生的碳粉跟熬制好的胶液混合在一起，接下来还要反复的揉搓捶打，再拿模具定型，经过晾晒黑墨才能做好。而纸的工艺就更复杂了，需要长时间发酵的植物纤维打碎，入水搅匀沉淀，再用竹帘抄出慢慢晾干，这样就做出宣纸了。而砚台呢，得用精心挑选的砚石经过雕刻打磨过蜡才算完成。
2: 这么麻烦呀。
5: 这些呀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制作好的。这是我之前做好的笔墨纸砚，这套就送给你了，要好好利用哦。
2: 有了新画具，我肯定能和山羊爷爷画的一样好。我再找猴哥买一套新的。
0: 黄豆包，
4: 啊，
0: 这不是话剧的问题，
4: 那是什么问题？
2: 这样吧，山羊爷爷，请您就用黄豆包的话剧来画一幅画吧。
6: 好嘞，这可是你的话剧哦。
2: 哇，山羊爷爷画的可真好。
3: 好的话剧可以锦上添花，但想要画好，根本还得是勤学苦练。嗯，
4: 白忙活了。
6: 只要好好练习，你以后肯定会超过爷爷的。
3: 不过你得先跟风叔和凯特他们道歉。
2: 我知道啦，
4: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2: 这还差不多嘛，不过还是要罚你。
4: 啊，罚什么？
2: 罚你每天最少画一幅国画。就这个呀，我正好需要练习呢。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盖饼干系列，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奖杯去哪儿了？
1: 这是怎么了？光头强呢？
2: 刚才帮山羊爷爷搬东西太累了，光头强还在那儿帮着修空调呢。
3: 正好我拿了酸梅汤来，喝一杯解解乏吧。
4: 太棒了，
5: 太好喝了。
6: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帮助。
7: 帮帮团出发。

0: 什么事了？
1: 管俊小白变成这样了。
2: 这咋看都是口锅呀？
3: 俺看看，还是口新锅呢。
0: 难道奖杯是口锅？
1: 肯定不是。虽说奖杯是牛叔设计的，我不知道长什么样，但绝对不可能是锅呀。
3: 那是被换掉了。
1: 所以我找你们。
4: 毛毛爸爸，快来帮忙！
1: 马上！帮忙团，拜托你们了。
0: 那咱们在附近找一找线索。嗯。
5: 没有，
3: 有发现，这有一个可疑的箱子。也许他装过奖杯呢。毛毛的味道，
6: 是装奖杯的箱子，还是我亲手的呢？
0: 快跟我们说一说。
7: 毛毛，有你们的快递。
6: 好的。
0: 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比赛的冠军奖杯，要放好哦。我先走了。
0: 奖杯就放在那儿啊。我也奇怪呢，为什么是口锅呀？
3: 难道他送错了？
0: 拿好快递单，我们去邮局。
3: 等等啊，
8: 山羊爷爷家的这件事
4: 谢谢你们帮帮团，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0: 袋鼠小哥，给大赛的快递是不是送错了？
4: 啊，我可是按地址送的呀。
0: 这是快递单，您仔细看看。
4: 让我跟登记单对一对。找到了，看，没问题吧？
5: 这会不会是牛叔装错了呀？
4: 有可能，他最近寄出去不少快递呢。我现在联系一下牛叔。

0: 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哎，这下咋办？
2: 哎，袋鼠小哥，能告诉我们牛叔其他几件快递都送给谁了吗？
3: 没问题。
2: 时间紧迫，熊大去海龟爷爷家，
1: 好，
2: 熊二去哼哼家，
1: 嗯，
2: 我去蹦蹦家，出发。
4: 这就是牛叔发过来的快递，超级棒。嗯，
0: 最近我就收到这么一个快递，
2: 啊，可以让我看看吗？
0: 当然，我拆给你看。定制的沙漏计时器。
1: 海龟爷爷，海龟爷爷，您最近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啊？
5: 什么牛？
1: 您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
5: 收到了，是个杯子。
1: 啊，在哪儿？
5: 我想想看放哪儿了啊。
1: 没关系，你慢慢想，我帮您开门。
5: 放在
1: 来，
5: 就在我身上呢。
1: 哎，
5: 是个保温杯。
1: 啊，啥？没找到？
6: 你不也空着手吗？
2: 现在就剩狼厨师了。
6: 哎，先歇会儿吧。狼厨师是流动商贩，不好找。
7: 冷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1: 狼厨师。
7: 冷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2: 狼厨师，
1: 狼厨师，等一下。
2: 哎，那个，
6: 俺要酸梅汤。
2: 牛叔给您的快递可能送错了。
3: 没送错，我都用上了。
1: 哎，
3: 你们看，
1: 这也不像是奖杯啊。
3: 什么奖杯？这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我跟你们说，这锅特别好用，这把手，这透明的锅身，让你时刻能关注锅内的情况。
1: 俺们直接去牛叔家吧。
3: 酸梅汤好了。
6: 来了。
1: 快走。
6: 俺的酸梅汤。
2: 牛叔，您在家吗？
6: 牛叔要在家早就开门了。
5: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2: 牛叔，比赛奖杯长什么样子啊？
5: 是不是被惊到了？俺这创意可源于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炊具。
6: 炊具？
1: 还真是锅。
5: 那叫鼎。
2: 鼎？那它
5: 这个鼎在古代那可是重器，是最尊贵的象征。
2: 那它长什么样呢？
5: 我带你们看看。说到鼎的设计，那得说上三天三夜。
6: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鼎？
5: 啊，这也是一口锅。别急，我拿设计图给你们看。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想起来了，
2: 在哪儿？
5: 保险柜里。
2: 您简单说说就行了。
5: 那不行，我的设计只有你们看到才会觉得惊奇。等等，你们可别被吓到。
2: 快让我们看看吧。
5: 你们看。
2: 哎，
5: 被惊到了吧？
2: 这不是狼厨师的锅吗？
5: 狼厨师，他的锅不是这样啊。你们，
2: 我们去找狼厨师。
5: 我没听明白，等一等。
6: 狼厨师跑哪儿去了？
8: 给你。狼厨师做的酸梅汤可好喝了。
1: 二毛。
2: 二毛，狼厨师在哪儿？
8: 刚刚还在那边。
6: 谢谢狼厨师。
3: 不客气。
1: 狼厨师。
2: 狼厨师，快把奖杯还给我们吧。
3: 啊，奖杯？
2: 就是这个，这就是大赛奖杯。
3: 这哪像奖杯了？这可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别打扰我做生意。
6: 你不能走。
2: 狼厨师，这真的是奖杯。
1: 是啊，而且现在就快奔。
3: 牛叔你来了。
1: 牛叔
3: 不陪你们玩了。
1: 快追。
3: 锅怎么能是奖杯呢？
2: 狼厨师，快停下。
3: 怎么没完了呀？
2: 小心前面。
3: 追不上了吧。
5: 狼厨师，
3: 别抢我的锅！
2: 我们
5: 狼厨师，是我发错了快递。
3: 啊，
5: 你手里的不是锅，是我模仿鼎的造型做的奖杯。
3: 什么？是鼎？ 这
5: 鼎在我国古代曾被当作炊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鼎早就从炊器变成了重器，象征着权力和地位，所以我才借用鼎的形象来体现冠军的荣耀。
3: 原来是这样。
8: 嗯，这下可以把奖杯给我们了吧？
3: 我的锅。
5: 你要是喜欢，我再给你做个更好的。
3: 啊，也未定。
8: 谢谢你，狼厨师。那我先把奖杯还回去。
1: 嗯。俺们帮狼厨师把车推出来吧。
9: 谢谢。恭喜杰豆豆获得亚军奖牌。哇！本次比赛的冠军是皮皮。哇！谢谢。本次比赛我们为冠军准备了奖杯，但是
4: 快慢点啊。
8: 对呀对呀，
9: 可冠军奖杯将由特邀嘉宾团子颁发。欢迎团子。
8: 恭喜你赢得了冠军。
1: 哇，我是冠军。
5: 看来团子是送到了。
9: 帮帮团，谢谢了。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诗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诗果汁饮品系列。
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的滑板。
1: 欢迎光临，小朋友们，旧物免费领活动现在开始。
0: 太好笑了。
2: 箱子都空了，去看看另一个
0: 还剩些什么呢。
3: 好特别的滑板。
2: 我的滑板。
4: 哇，光头强去小月亮家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他还要不要了。
5: 没事的，等他回来了让他自己处理就行了。
3: 帮帮腿，你们快来帮帮我呀。
4: 是二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么事了？
1: 棒棒腿，我把它弄坏了。
0: 二毛，你先别哭了，我们一定会帮你修好它。
2: 可这坏的东西到底是个啥呀？俺也不认识。
0: 二毛，这个玩具你是从哪儿买的？
3: 这不是买的，是我从球球爷爷那免费领的旧滑板。
2: 啊，滑板咋会有这么多轮子？
4: 是呀，俺也没见过这样的滑板。
0: 二毛，你问过球球爷爷这个玩具怎么组装吗？
3: 我去小卖部找过球球爷爷，可是小卖部没有开门。
0: 那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滑板原本是长什么样子的呀？
3: 嗯，我记得滑板的。
4: 二毛，不用说了，俺知道该咋装。看电段新闻。

0: 车吧。
1: 滑板车？哎，好像是哦。哎，看来俺组装的不太成功。
2: 没事儿，俺觉得还是先把零件都分好类吧，然后再让二毛仔细回忆一下滑板到底长啥样子。
0: 我记得这些小珠子是串在金属杆上的，小珠子串好以后把它们装在框架里，然后再把木板盖在上面，
1: 这样就完成了。
2: 肯定没完成，这儿还有一根木条。

0: 那这个木条是哪儿的呢？
1: 啊，想起来了，这是滑板中间的横梁。
2: 这回弄好了。哎，等等，让俺用强力胶水把滑板粘得紧紧的。好嘞，这次肯定没问题。
1: 给！
0: 哇！
3: 啊，雪儿！
0: 嘿嘿，俺没事，这只是个意外。俺玩够了，换你们吧。
4: 你们想不想玩得更过瘾？
1: 想。

0: 团子，这也太刺激了！
1: 我也要试试冰滑的。
2: 哎，你也教教俺。
3: 团子，
4: 哎，光头强，小月亮的八音盒修好了？
3: 那是当然，小小的八音盒可难不倒我。
1: 团子，这个滑板太好玩了，我要让所有小伙伴们都见识一下我的滑板。啊，
5: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轮子的滑板。
1: 嗯，可是多轮滑板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谢谢你们帮我修好了滑板，再见了，棒棒腿。
5: 我总觉得这滑板不对劲儿。
2: 光头强，你就是不想接受新事物，没玩到滑板是有点遗憾。
6: 棒棒腿，你们等一下。啊，
5: 是球球爷爷。
6: 棒棒团，我的算盘不见了。
2: 算盘？它是玩具还是啥好吃的？
6: 它既不能吃也不能玩，是我用来算账的工具。它是长方形的，一排一排的金属杆上穿着很多的小珠子。
5: 糟了，球球爷爷说的不就是二毛的滑板吗？我就说这滑板不对劲儿，咱们得赶紧去找二毛。
1: 没事。哎，我的滑板呢？我的滑板。
4: 二毛，这不是你的滑板，这是球球爷爷的算盘。
1: 什么算盘？
2: 球球爷爷，你看，算盘找到了。
6: 太好了，谢谢你们。哎，这算盘好像不对呀。
7: 球球爷爷，这不是你要找的算盘吗？
6: 算盘是没错，可算盘珠的位置就不对了。
8: 位置不对？
6: 现在对了，上面两颗珠子，下面五颗珠子。
1: 等一下，您说这叫算盘，不是滑板呀？
2: 对，这才是它本来的名字，叫算盘。
6: 算盘的就是很特别的一个计算器。
1: 计算器？这不是玩具吗？
6: 对呀，准确地说，这是古代使用的计算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通过在绳子上面打结来计算数量，可是很快就无法满足庞大的计算需要了，于是

0: 我们先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发明出了算盘。而这项伟大的发明具有快捷、准确又强大的计算能力等特点，即使在计算机已经被普遍使用的今天，也没有被废弃，依旧受到很多人的青睐。我便是其中一个。
1: 哇，算盘可真厉害！
2: 怎么了，二毛？
1: 我在想，我把算盘当成滑板玩了这么久，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伤心吧？
0: 没关系的，二毛。球球爷爷小时候啊，也这么玩过。这就是小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嘛。但如果二毛愿意学习算盘的话，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1: 真的吗？我要学，我要学。
0: 来来来，爷爷教你。一上一，二上二。
1: 一上一，二上二。
0: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1: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0: 高定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地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俺老孙来也。

0: 厚望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D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4: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13: 让我从头讲。
14: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13: 很重要，口腔卫生
14: 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13: 很重要，
14: 着装整洁
13: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小月亮的秘密。
1: 雨过天晴，真是神清气爽啊。小月亮，走啊，
2: 走。
1: 匆匆忙忙的，这是干嘛去啊？花瓣。
3: 啊，我的玫瑰花。
1: 大鹅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4: 一场大雨，我的玫瑰花全毁了。
5: 真可惜。
4: 只是不知道是谁把掉落的玫瑰花瓣全都捡走了。
1: 啊，玫瑰花瓣都没了。
4: 是啊，这些花瓣还可以做一些鲜花饼呢。
1: 啊，三鹅，难道是他？
4: 怎么？难道你知道？
1: 大鹅先生，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把花瓣都找回来。
3: 哎，琪琪。
6: 啊，熊二，你在吃什么呀？
7: 俺在吃玫瑰饼。
6: 哇，看起来好好吃啊。
7: 熊大呢？
6: 熊大帮山羊爷爷摘水果去了，
7: 那俺给他留着。
8: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9: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结界。结界，你没事吧？
1: 啊，帮帮团，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被小月亮发现了呢。
2: 结界，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啊？
1: 我在调查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结果我发现

0: 让我看看。
1: 玫瑰花瓣。
0: 嗯，不错，花瓣很新鲜。你先去准备剩下的材料，然后再来约好的地方找我。
1: 嗯，
0: 那待会儿见。
1: 啊，没想到小月亮竟然还有同伙，看来我也要找几个帮手才行。我猜这个包裹里面就是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小月亮和阿丽之间一定有什么阴谋。
2: 可他们要那么多玫瑰花瓣做啥呢？
3: 妈妈，
1: 我出门啦。看，小月亮一定是去找阿丽了，我们快跟上去。
3: 狼厨师，
0: 哎，
3: 狼厨师，你可以给我一点洛神花油吗？
0: 没问题，给。
3: 谢谢啦，狼厨师再见。
4: 来，你要的风蜡。
3: 谢谢风叔。
1: 啊，哎，这些紫草你看够吗？
3: 够了够了，谢谢凯特妈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小月亮从凯特妈妈这儿买材料，难得要做好吃的。
1: 哦，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哼，我一定要抓住小月亮的狐狸尾巴。你们瞧，小月亮和阿丽一定是在这里接头。
2: 买这些东西进山洞确实有点可疑，咱们还是先进去看一下吧。
3: 足够了吗？
0: 嗯，足够了，咱们可以开工了。
3: 太好了。
2: 蜂蜜蛋糕，不对，到底是啥味道？
1: 小声点。
0: 声音，
1: 好像有人来了，快收拾东西。
3: 这边，
1: 哦，
2: 玫瑰花瓣，难道真的是小月亮？
1: 他们俩肯定是从这儿逃跑了，
2: 咱们快追。
3: 我怎么告诉你呢？
5: 快停下，
2: 小月亮。小月亮，你别跑了，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3: 我
5: 抓住你了。
2: 这边啊，
1: 大鹅先生，我把丢失的玫瑰花瓣都追回来了，这些花瓣都是小月亮捡走的。
3: 对不起，大鹅先生，我不知道这些花瓣你还要做鲜花饼。
6: 小月亮，你捡这么多玫瑰花瓣是要做什么呀？
3: 我，
0: 嗨，还是我来说吧。

0: 小月亮，有你喜欢的吗？
1: 过几天是我妈妈生日，我想亲手做一个胭脂送给她，你能教教我吗？
0: 嗨，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谢谢你，阿丽，你可一定要保密哦。
0: 小月亮是想给她妈妈一个惊喜，所以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1: 妈妈每天工作都很辛苦，已经很久没有化妆了，我想让妈妈在她生日那天能漂漂亮亮的。
2: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把这些玫瑰花瓣都送给你吧。
1: 真的吗？谢谢大鹅先生。
3: 俺还以为胭脂是好吃的呢。
0: 嗨，熊二，胭脂可不是吃的。胭脂是传统化妆品中的一种，又叫腮红，涂抹在面颊或者腮上，可以让脸色更明亮更红润。
3: 哦，原来是化妆品呀。
0: 对呀，胭脂的制作方法有很多种，我们这次选择玫瑰花作为主要材料。
4: 小月亮，那我们来一起帮忙做胭脂怎么样？
1: 太好了。
0: 首先呢，我们要把花瓣清洗干净，然后将花瓣烘干，把紫草、洛神花油、天然蜂蜡备好，把烘干的玫瑰花、紫草、花瓣研磨成粉，放入洛神花油和天然蜂蜡加热。注意，加热环节要有家长陪同哦。最后进行过滤，完成。小月亮，咱们做的胭脂特别成功，快去给妈妈一个惊喜吧。
5: 小月亮，妈妈回来了，
6: 生日快乐。
4: 嘿，
1: 妈妈，妈妈，生日快乐，这是我送您的礼物。
5: 妈妈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们。
1: 妈妈你好美呀。
6: 哇，
5: 小月亮，妈妈真是太喜欢这份礼物了，
1: 也多亏了帮帮团和阿丽的帮忙。
0: 别客气，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帮帮团，任务完成。
4: 今天开始用筷子。
8: 来来来，吃饭了。
1: 哇，妈妈，勺子叉子。
8: 哎，妈妈已经教你们使用筷子的方法了，今天啊，继续练习用筷子吃饭。
3: 妈妈，我不想用筷子。
9: 我也不想用这个。
1: 妈妈，我想用勺子叉子。
8: 这，
1: 妈妈，
8: 萨玛，不行，得练习用筷子吃。什么？我马上就来。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9: 是兔妈妈，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毛毛团，兔宝宝们就麻烦你们照看了。
1: 兔妈妈，您就放心吧。
2: 嗯，我们照顾兔宝宝可是很有经验的。
0: 孩子们，妈妈有点急事儿，你们要好好听帮帮团的话，知道吗？
2: 好，妈妈路上小心，给我们带好吃的。
0: 好好好，妈妈都记住了。啊，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帮我监督兔宝宝们用筷子吃饭，勺子叉子我都藏起来了。
1: 嘿嘿，好的，没问题。嗯，
3: 吃饭时乱敲筷子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2: 是啊，大家刚开始用筷子肯定会不习惯，我来给你们改装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4: 光头强又在鼓捣啥呀？
2: 完成了。

0: 看我做的辅助筷子。
1: 不夹不夹，
0: 双指要轻轻用力，
2: 张开合并，张开合并，
3: 三毛加油，
0: 不错不错。
1: 抱歉，手滑了。
4: 三毛的手也滑了。
2: 你们要好好用筷子。
4: 熊大太凶了。
5: 熊大，对待小孩子要耐心一点，不要太着急了。
2: 都怪你们，把我妹妹给惹哭了。
5: 三毛，别哭别哭。
4: 熊二，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1: 那我们说好了。
5: 熊二，你和三毛说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快就不哭了？
3: 没说啥。
2: 现在饭菜都凉了，桌子也脏了，该怎么吃饭呀？
5: 那我们收拾一下饭桌，你们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等饭好了要乖乖用筷子吃饭哦。
4: 等等我
1: 来。
5: 光头强，你去看着点小家伙们吧。
0: 没问题。
5: 熊大，热饭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熊二，熊二，你找什么呢？
3: 没找啥。
5: 那我们就把桌子收拾一下吧。
3: 好。
5: 还是没有。
3: 这次要好好用筷子吃饭，不可以再打闹咧。
1: 知道了。
2: 大家快吃吧，不然一会儿饭菜又凉了。
6: 你们盯着我们干嘛呀？
2: 当然是看着你们用筷子呀。
5: 熊二，怎么了熊二？
6: 肚子疼。
2: 熊二，你咋能这样？
5: 俺错了。你知道吗，熊二，你这样只会让兔宝宝们越来越不会用筷子吃饭。
3: 对不起。可是俺不明白，为啥一定要用筷子吃饭呢？
0: 因为啊，这是我们传承了3000多年的传统。看我的百变工具！在3000多年前，随着我们的饮食发展得越来越丰富，我们渐渐地不再使用刀叉作为餐具。在餐桌上，我们用筷子来品尝美味，传递友爱。生活里，筷子在作为餐具的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特有的传统与家庭美德，寄托着无数人的情感。所以啊，直到今天，用筷子的习惯都不曾改变。
3: 用筷子是对传统的传承呀。
6: 可我们就是不喜欢用筷子吃饭。
0: 我们来玩一个筷子游戏怎么样？
1: 筷子游戏？
0: 玩得好还有奖励哦。
1: 大毛有奖励。
4: 怎么也要玩筷子游戏？
0: 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用筷子把纸杯夹起来落在一起，三个人全部完成就算过关。那我们开始吧。大家完成的都很好。
1: 这个游戏也太简单了吧。
5: 是吗？那么现在热身结束，我们进行正式的游戏环节，乒乓球接力。从大毛开始，用筷子夹住乒乓球传给下一个人。
2: 三毛，要轻轻夹球哦。

0: 如果中途乒乓球掉了，那就要从第一棒重新出发。三毛加油！
1: 通关的神秘奖励会是什么呢？
2: 哥哥，
3: 没关系的，我们再来一次就好了。
1: 哥哥要好好加油哦。
0: 这次绝不能掉，不能掉。要成功了。不要难过，其实你仔细想想，比起一开始你夹菜时的样子，现在的你已经能夹着乒乓球走这么远了。
2: 可是我
3: 只要保持耐心和冷静，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1: 刘慧欣哥哥，我们相信你。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通关奖励来了！
4: 哇，好香啊！
0: 大家的筷子用得越来越好啦！
6: 哎呀，孩子们，你们学会用筷子吃东西了。
1: 妈妈，这都是因为有帮帮团帮助我们。
6: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2: 分享就是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5: 户外活动向远眺，
14: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传说中的宝物。
2: 有一年缺水大旱，人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他们走啊走，忽然出现一片小树林，他们在里面发现一个奇怪的大铁盆。有个人用铁盆洗苹果，这时一道金光闪过，放进去的苹果一个变成两个。
3: 哇，好厉害的铁盆！
2: 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盆，它叫聚宝盆，你们要不要见识一下？
4: 我要看，我要看！
5: 啥？展品失窃了？
6: 没错，就是前几天的事儿。龙猫警长已经展开调查了，
7: 希望能尽快找到失窃的古董。
6: 这个小偷太可恶了！
8: 蹦蹦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是大毛，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些水果。
1: 这么多水果，你要搬到哪里啊？
0: 我要把这些水果放进琪琪的聚宝盆里，变出更多的水果。
1: 聚宝盆？
2: 不管放进去多少东西，都可以成杯拿出来。哇，
3: 用我的香蕉试试怎么样？
2: 当然可以了，快放进来试试吧。
4: 呼哩哇哩，呼哩哇哩。
2: 你们看，
3: 好厉害，真的变成两颗了，
0: 是不是很神奇？

0: 等啥？快走吧！
1: 熊儿，等等，聚宝盆只是个传说而已，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0: 啥？不存在？
2: 不可能，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3: 大毛，不如你先带我们过去看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会帮你把水果送过去。
2: 好吧，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就是这儿。
1: 呜哩哇哩，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4: 我看看，哇，好棒呀！吉吉说的果然没错，
1: 竟然真的变出来了。
2: 我没骗你们吧？只要把水果放进去，就会变出更多的水果。
1: 刚才太亮了，我什么都没看到。
0: 俺去近距离观察一下。让俺试试。
4: 哇，好漂亮呀！
5: 熊儿，你也来用聚宝盆啦？你快试试，真的太神奇啦！
6: 来吧，把你们的水果放盆里吧。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0: 果然变出来了！
5: 我要回去拿些其他水果。
7: 我也去。
0: 真的变出来了！大魔，你尝尝。哦，
1: 熊儿，近距离观察有什么发现吗？
2: 俺没看出来有啥不对劲。
1: 不对，他很有可能在周围布置了什么机关。
3: 那我们在周围检查一下。
0: 等等啊！
2: 你们慢慢调查，我先回去拿几个水果。
1: 嘘，小心点，熊儿，别让他发现我们。
2: 俺知道了。
3: 郭兔强，我们就在这里观察，对吧？
1: 不，这回你从上面，我和熊儿从两侧观察。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
3: 每次都会被金光闪到，看不清楚琪琪做了什么。
1: 没想到这光这么刺眼，
6: 我有办法了，放进来吧。
1: 这下肯定没问题。
8: 能看清
1: 了。原来是这样。
0: 聚宝盆好厉害呀。
5: 是啊，
0: 我们再去拿些其他的水果。
2: 等等，先别走。
6: 你们一直在周围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1: 你的聚宝盆
0: 是假的。
1: 每次你使用聚宝盆的时候，用手中的闪光灯制造金光，然后再迅速从兜里将相同的水果放到盆里。
2: 琪琪，我说的没错吧？
3: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6: 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其实我小时候生活很困苦，买不起玩具，吃不起零食，所以长大后我就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于是我就想到用这种方式把水果和玩具分给这些可爱的小朋友，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就知足了。
0: 啊，光头强，你看，琪琪是多么善良的好人呀！
3: 虽然聚宝盆是假的，可能是为了把水果分给大家。
0: 琪琪，俺觉得你太伟大了，
5: 我们支持你。
1: 这，对不起啊，琪琪，我错怪你了。
6: 没关系，不过你们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哦。
5: 放心吧，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6: 谢谢你们了，
0: 琪琪，我们又拿水果来了。
1: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5: 我们现在就去你家帮你把水果送过来。
0: 太好了，
5: 琪琪再见，我们马上回来。
6: 好。
1: 好险，差点被他们识破。
2: 棒棒团，谢谢你们。
5: 不用客气。
0: 棒棒团，不好了不好了，琪琪的聚宝盆和所有的水果都不见了。
3: 到底怎么回事？
5: 我们把所有的水果都给了琪琪，
0: 可这一次，人呢？我们被骗了，我们的水果！
3: 真是太可恶了，我们都被他骗了。熊儿，琪琪肯定还没走远，快用你的鼻子找找。
0: 交给俺吧，闻一闻，线索就找到。团子，他应该就在附近。
5: 大家分开搜索。

0: 一定要找到他。
1: 好。
2: 哎，到底跑哪儿去了？
3: 这么多水果够我吃好久了。

0: 哎，车轮印！熊二团子，我发现了车轮印，收到。啊，提剑！帮子强，快把东西放下！哼，休想！提剑，这回你跑不掉了，难缠的小子。藏到这里还想跑？嘿，抓我！想得美！
1: 俺熊二来了！哼！哎！琪琪，快停下！休想！
2: 原来小镇展品是你偷的，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文物展览中看到一件展品，居然和我在小说里看到的聚宝盆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想借用它来当聚宝盆去骗小朋友的水果。
2: 这件展品明明是你偷来的。
0: 是不是姐，是我偷来的。
2: 琪琪，你要为你犯的错误付出代价的。小朋友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聚宝盆，这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3: 不是聚宝盆，那是什么？
2: 它真实的名称叫鬼。
3: 鬼？好奇怪的名字。
2: 在古代，鬼是用来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多用来盛放稻米等粮食，作用相当于现在使用的碗。
3: 啊，只是个碗呀？
2: 小朋友们，大家向往富足生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美好的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4: 聚宝盆只是一个传说，大家千万要认清。
5: 我们知道了，
4: 现在大家把自己的水果都领回去吧。
3: 谢谢你们帮帮团。
4: 也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小朋友，你最近一次见到年画是在哪里呀？欢迎走进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看一看中国年画多好看。杨柳青木板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年画之一，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里珍藏了从明代以来的年画万余幅，画板6000多块。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贴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啦。这只胖乎乎小猪怎么也要进门？肥猪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也是年画里的老演员了。报纸的大鱼是鲶鱼头、鲤鱼身、金鱼尾，再加上一旁的莲花，看图猜谜，连年有余的吉祥画就这么水灵灵地画出来了。工、刻、印、绘，一幅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醉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俺老孙来也。
8: 旺碎冰冰，
9: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9: 对，
8: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毽球风波。
1: 加油，马上到终点了。
2: 耶，你赢了赢了。
3: 王道爽，再来一打，我一定赢你。
2: 再来再来。
4: 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快来。
3: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么事了？
1: 哎，棒棒腿，我需要几个会踢毽球的队员。
2: 找队员干啥呀？
1: 当然是要去参加毽球比赛了。
3: 为了推广毽球这项运动，我和山羊爷爷准备举办一场比赛。
1: 比赛？
4: 作为奖励，最终获胜的队伍除了能得到毽球宣传大使的称号，还能得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毽球。
1: 哇，事情就是这样。
2: 毽球有啥好推广的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毽球又叫毽子，古称抛足戏剧，踢毽球可是一项传统运动，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吉吉，你知道的可真多，而且毽球的踢法可多了，你们瞧好了。咦，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民族体育活动，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怎么样啊，
5: 吉吉真厉害。
1: 吉吉，你想找什么样的队员呀？我需要体力好、有默契、有力量的队员。
2: 俺能加入吗？俺力气大。
6: 还有俺，还有俺，
7: 还有我们，
8: 俺们是最默契的。
1: 你们，那就让你们试试吧。预备，开始。
9: 光头强，
2: 看的，爽，
10: 闪失误了。
1: 要想赢比赛，那我的队员一定得是最好的。你们踢毽球不行，所以还是好好的帮我做宣传吧。
2: 那好吧，
1: 我们去印一些宣传单，分开宣传，这样效率高一些。吉吉，怎么样？
6: 大毛二毛，吉吉正在找参加毽球大赛的队员，你们有兴趣参加吗？
11: 有兴趣，我们最喜欢踢毽球了。
6: 那太好了，快去找光头强报名吧。
11: 好。
1: 团子，吉吉正在找会踢毽球的队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森林空地那里看看。好，谢谢团子。我要怎么参加呀？
11: 只要通过测试，就能成为毽球队的一员了。
2: 测试？
11: 对，就在那儿，能和熊大连续对踢3个就可以了。
1: 下一个，
2: 大毛，接住！
11: 简单。
2: 失误了。
1: 不行，下一个。
11: 这么严格。
1: 下一个。以后你就听我的了。
6: 我们不是应该互相配合吗？
1: 加入我的队伍，当然必须得听我的了。
6: 哪有这样的队伍？那我不加入了。
1: 下一个，
9: 吉吉王子。
1: 你别那样看着我啊！无论是谁，都要测试。
9: 那好吧，加油。

0: 嘿，嘿，嘿，嘿，耶，嘿，嘿，毛毛可以呀、啊，欢迎你的加入，
1: 太棒了！
0: 大家都听好了，咱们一定要拿到比赛的第一名。
2: 第一，
0: 为了更好的宣传毽球运动，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3: 专项训练？
0: 嗯，没错。
4: 啥？俺们也得训练？
0: 那当然，我需要你们来鼓舞士气。开始吧！
5: 极地队加油！
0: 哎，哦，要让你们跟上我的标准，训练是必须的。继续。
6: 哎，来吧。
0: 喂，看我的。停了，这要是正式的比赛怎么能行？再来，团子，快给本王子降降温。
7: 阿瓦卡达，变变变！
0: 舒服。你们别停啊，
8: 让大家也歇歇吧。
0: 不行，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要拿第一！
9: 由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举办的毽球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入场。先说一下比赛规则：哪个队先得21分就算获胜。黄豆包队先发球，预备！喂，极地队得1分。
0: 怎么样，你们不行了吧？我们加油。啊，
9: 黄豆包队得1分，现在极地队发球。
0: 加油加油，
6: 毛毛接着。
0: 就说话，还落后3分。
9: 出界，黄豆包队得1分。
0: 毛毛，你怎么踢的？
8: 吉吉，别着急呀、啊，
0: 不要你管。看我的，喂，这个，喂，
6: 我能接住。
9: 黄豆包队获胜！
10: 这真是太精彩了！
11: 恭喜你们赢得了比赛！
1: 好漂亮呀！谢谢球球爷爷、山羊爷爷。黄豆包，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啦！
12: 我也想看。
8: 吉吉，你去哪儿啊？
0: 都输了还不走？
8: 就因为这个？
0: 我们队会输，都怪萝卜头和毛毛。
8: 啊？你还怪别人？
0: 难道怪我吗？
13: 当然了，你们是团队，不该团结合作吗？落后时不该互相鼓励吗？啊！
0: 就是啊，可吉吉你呢？毛毛，不要和对手说话。哦，让开！喂，
6: 我能接住。
0: 哎呀，我会和他们好好道歉的。
11: 吉吉，虽然你们没赢。但是这场比赛让更多人了解了毽球这项运动啊，
1: 所以奖品应该也有你们一份。走吧，大家一起合个影。
14: 吉吉王子，
0: 萝卜头毛毛，对不起，是我没有团队概念，请原谅我。
1: 要合影了，快来，我们一起吧。
14: 你们原谅我了，
15: 就知道你会道歉的。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
7: 玩。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6: 口罩。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这辣的
20: 知道吧？
21: 知道吧？应该的。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3: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5: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26: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27: 高标准高品质，
28: 吃番茄一颗大，
29: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2: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33: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
34: 星上到底住着谁？
32: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猴大叔的谈话。
1: 今天外面好热呀！
2: 光头强
1: 啊，
2: 谢谢。熊大呢？熊大在帮兔奶奶搬东西呢。
1: 哦，
3: 哇！
1: 熊二在看什么呢？
4: 这是
2: 糖画。
3: 对呀，俺以前总去买猴大叔的糖画，他的摊子总有很多人围观，特别受欢迎。
2: 那改天我们再去找猴大叔买糖画吧。
3: 嗯。
2: 哦，
3: 棒棒团，快来帮帮我呀！
2: 是吉吉和黄豆包，他们需要帮助。
5: 帮帮团，出发！

0: 头大叔的糖画好，
1: 不，阿金的糖画机才好。
0: 头大叔，
1: 阿金的糖画机。
0: 别吵了，你们在吵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原本我们是去找毛毛的。
1: 吃糖画，好久没见过了。
3: 是，我们也去买一个吧。
4: 来。完成了。
3: 哇，侯大叔的技术还是这么好。你看，我的包。
1: 哇，太棒了吧。快来看，全自动糖画机，只要按下按钮，糖画就自己做出来了。怎么样，是不是很棒？
3: 不不不，侯大叔的糖画才是最棒的。
1: 来来来，你看
3: 这流畅的技术啊。难道不是侯大叔更厉害吗？
1: 可是机器做的又快又好呀。还可以自己操作呢。
3: 机器做的没有灵魂，
1: 动作很快，弄一下子做好多呢。
3: 机器做的比手工的漂亮。
1: 我不管，机器做的好，
3: 手工的好。
0: 就因为这件事？
3: 没错，你们说说看，是不是手工糖画最好啊？
1: 是机器，
3: 是手工。别吵了。
5: 其实俺也喜欢侯大叔的糖画。
3: 你看吧，熊二也说侯大叔的手工糖画好。
1: 哇，光头熊你呢？
6: 我我觉得糖画机还挺有趣的。
1: 看吧，光头想选机器。
3: 但我觉得侯大叔的糖画才是最传统最好的。
6: 可是糖画机操作简单，速度又快，你们看，已经超越传统手工了。
5: 但还是觉得手工糖画好。
1: 糖画机好。
3: 手工好。
1: 糖画机。
3: 手工好。
1: 糖画机。
3: 先别吵。
1: 团长，
3: 你觉得哪边好？怎么样，是手工好吧？
1: 不是，机器这边好。
3: 怎么会，手工才是最好的。
1: 机器好。
3: 手工的好。
1: 机器。
3: 手工。
6: 要不我们比一比怎么样？
3: 好啊，比就比。
6: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哪边吸引的人更多。
5: 好，就比这个。
6: 球球，想体验糖画机吗？就在那边。
3: 快来看呀，吴大叔纯手工糖画，想体验的快跟我来。
5: 随便挑，随便选。
7: 这是什么呀？
1: 我看看，
6: 这糖画机啊，可神奇了。
1: 快来看，快来瞧，会画糖画的糖画机。
8: 来这边排队。
1: 哇，太厉害了！
3: 看吧，大家更喜欢糖画机。重点是侯大叔的绘制过程，这才是赏心悦目的表演。侯大叔，开始吧。
4: 哦，好。
1: 俺最喜欢看过程了。
4: 你们看，融糖作墨，以勺为笔。这块大理石啊，就是纸。手腕呢要灵活，抖、提、顿、放、收。一气呵成，不能断。哇！然后再粘上竹签，用小铲刀铲起糖画，这样一来就完成了。
9: 太棒了！
1: 阿金，快多做几个给我。
10: 行。
1: 糖画好了。
8: 嘿嘿，告诉你，机器才是最棒的。
1: 这次是我胜出了吧。
5: 等等，侯大叔的糖画可以定制。
7: 定制？
5: 没错，大家想要啥样的图案都可以。
11: 侯大叔，我想要长翅膀的小猪。
5: 侯大叔，这是展示你技术的好机会呀。
4: 好吧。 慢来，都有份儿。
8: 谢谢，谢谢猴大叔。我们的糖画机也能把它们制作出来。
9: 可是这样不好吧？
5: 我可是为了你好。
8: 我来。我们也能做，还比你们快。同款翅膀小猪，还有抱着云的小兔。
2: 黄豆包，你这是抄袭。
5: 那又怎么样？
8: 我们的糖画机就是无敌的。想要几个都能很快做好，
2: 那是作弊，是吧，呵呵。
4: 我
8: 糖画机，你还可以亲自操作哦。
5: 哇，是猴大叔的绝招。
4: 这个呀，是另外一种糖画，立体糖画。哇。
2: 这下看你们怎么抄。
8: 哼，跟我们比。快来看，快来瞧，糖画买一送一。
9: 这可不行啊。
8: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要体验。
11: 我也要。
8: 喂。

0: 鸡、熊二、黄豆包、光头强，你们看吧，猴大叔和阿金累的。鸡鸡、黄豆包，你们有什么好争的？猴大叔的手工糖画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阿金的糖画机代表了科学进步的发展，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他们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要一起发展才行。你们过来，我们可以既表演传统文化，又能够让大家快速拿到糖画呀。大家一起展示过去，面向未来。
1: 说的太好了，
2: 我错了，
1: 我也不对，但我有个弥补的办法。快来看呀，传统技艺糖画。
3: 欣赏完表演可以来这边挑选想要的款式，
4: 款子真棒。
5: 帮帮团任务完成。
6: 捡来的文物，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是什么呀？哇，这两个泥人真可爱，我要把它们装起来。这个不行，不行不行。啊，找到了，小猴子、小猪，我也要做几个，和他们摆在一起。
1: 好热呀。
2: 俺们回来了。
0: 光头强呢？去修球球的无人机里。
1: 哎，团子，你在看啥呀？
0: 是博物馆的杂志，可以了解好多新知识呢。
2: 那俺们跟你一起看吧。
3: 哎，毛毛团，你们快来。
0: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毛毛爸爸，哎，
0: 毛毛团，你们可算来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毛毛爸爸，
0: 黄豆包，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做泥人。您经常捏泥人，教教我可以吗？
0: 没问题，不过我得纠正一下，是做泥塑，不是捏泥人。
1: 知道啦。
0: 说吧，你想做什么样的泥塑呀？
1: 类似这样的就行。
0: 这是，这不是最近博物馆要展览的泥塑文物吗？黄豆包，这泥塑是哪儿来的？
1: 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0: 我觉得我们得交给专业的考古人员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坏，最后再交还给博物馆保管。
1: 啊，这是我的。
2: 哎，黄豆包。
0: 哎，可我这儿还有一个着急要的定制雕塑走不开，现在也只能麻烦你们了，得赶紧找到黄豆包，找到泥塑。
1: 哎，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泥塑完好的带回来。熊大熊二，我们分头找。黄豆包，黄豆包，小月亮，你知道黄豆包在哪儿吗？
3: 黄豆包，
1: 哼，他正在家里玩泥巴呢。太好了，
3: 啊，有什么好的？
1: 在小月亮家集合。哼，我自己罩着你。怎么捏不成呢？黄豆包，啊，
3: 帮帮团，
1: 你们怎么来啦？
3: 黄豆包，快把你捡到的泥塑还给博物馆吧。
1: 什么？看，帮帮团和毛毛爸爸一样，要抢走你的泥塑。快，我们把泥塑带走。
4: 才不是这样呢，捡来的东西应该还给失主。
1: 我们捡到就是我们的，
4: 但是，哼。
1: 我们快把泥塑带走。我是不会交出我的泥塑的。哼。
3: 黄豆包，追。
5: 跑哪儿去了？
1: 哎，看爹，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们肯定找不到我。
1: 气味就在这儿呀，人呢？啊，我们在附近找找吧。
2: 嗯，
3: 没有啊。哎，
1: 哦，哦，哎。

0: 好啊，看来没有坏。
1: 黄豆包，这些泥塑可是很珍贵的文物，通过它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这些珍贵的泥塑文物有损坏的话，对历史文化研究会带来很多损失的。
2: 嗯，谁？
3: 如果真的喜欢他们，就该把他们送到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地方。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快去找毛毛爸爸吧，他肯定知道要去找谁。
1: 好，
4: 终于完成了。
2: 毛毛爸爸，毛毛爸爸，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
4: 那我们先把文物送到龙猫警长那儿，然后再来教你做泥塑，你觉得怎么样？
2: 哎，太好了！那俺们可以一起去吗？
4: 当然可以了，我可以教你们使用跟古代同样的制作手法来制作现代泥塑。
5: 好哎！
6: 龙猫警长，谢谢你及时通知我，这些都是博物馆的展品，要是丢了可就麻烦了。
7: 你应该谢黄豆包，是他捡到的。
6: 哦，对对对，太感谢你了，黄豆包。
2: 是棒棒团和毛毛爸爸的功劳，这次您可一定要把他们安全送到呀。
6: 嗯，放心吧。
5: 再见，竹子姬。
4: 那现在咱们就去做泥塑吧。
5: 好，
4: 我们准备开始吧。制作传统泥塑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在泥浆中加入草梗、棉花和细沙，揉搓在一起备用，用木头搭出大致造型。传统堆泥塑需要把准备好的泥巴反复附着在骨架上，再用工具进行细致的塑造和刻画，期间还得注意骨缝框漆，历经刷漆、上胶、贴纸、上彩等步骤，完整的泥塑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5: 哇！
4: 现在你们也尝试制作自己的小泥塑吧。
3: 泥塑肚子咋这么大呀？
0: 你的泥塑跟你一点都不像。
2: 棒棒团，我的也好了，
3: 让俺看看。
2: 哇，你的狐狸好可爱呀。
4: 接下来可以上色了。

0: 做的都好好看呀。
1: 太好啦，我终于有自己的小狐狸泥塑啦，我要拿回去给小月亮看。

0: 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2: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3: 开饭啦，
0: 开饭啦，
13: 开饭啦！
0: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言，洗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投不中的箭，
1: 啦啦啦啦啦！
0: 我回来啦！哦，快躲开！

0: 抱歉，我正在练习新游戏。
1: 这么危险的游戏怎么能在家里练呢？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哦，谁的？以后不要再这样了，知道了吗？
2: 快来快来，冰棍做好了。
3: 俺来给大家分冰棍。
4: 光头强你爹，俺爹，熊大爹，俺爹，团子爹，俺爹，大家都有冰棍吃咧。
5: 棒棒糖，你们快来呀！
6: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什么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安爷，请给我换几支木剑。
1: 哦，嘿嘿，可以可以，只要站在这条线后面，把木剑投进湖里，就算成。
0: 知道了，快开始吧。游戏就必须用水果和阿银交换木剑，虽然大家都过来玩，却没有一个能拿走奖品的。帮帮团，我怀疑这个游戏有问题，请你们调查清楚。
2: 放心好了，就交给俺们吧。
0: 还是没投进呢。
3: 我们的水果都用光了。
0: 那我们走吧。
1: 欢迎再来。
4: 观察半天，还真是一个都没投进去啊！
5: 会不会是阿莹做杀手教练？
4: 我们不了解这个游戏，不能确定是阿莹做了手脚，还是玩游戏的人技术不好。
2: 那还等啥？俺们快体验一下吧！
0: 阿莹，
1: 帮帮团，你们要不要来玩一局？可有意思了！
0: 俺们也想玩呀，但是不知道规则。阿莹，可以请你给俺们介绍一下吗？
1: 这可是文化年专属的游戏，叫投壶。在很早以前的年代，人们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投壶作为一种传统礼仪的活动，很受大家喜爱的。不过现在经过我的改良，小朋友们只要站在线后面，把木剑投进壶里，就可以拿走奖品了。这木剑经过我的调整，绝对没有任何危险，不会让大家受伤的。只要一点点水果就可以换好几只木剑呢。
4: 水果？
6: 看爹暖心飞包。
4: 阿爷，那就请你帮我们把这些水果都换成木剑吧。
1: 没问题。
4: 哇，是最新款的机器人，我一定要帮你带走。
2: 试试。

0: 来，海熊熊的力量！
1: 一个也没进。
2: 咋可能？
3: 为什么感觉所有木剑到了虎口就被弹开呢？
4: 熊大，俺们来个熊熊组合。
2: 哦，组合？熊儿，你选好了没呀？
3: 这个游戏真这么难吗？小铁，团子，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4: 阿姨，这个木剑好像坏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1: 哪里坏了？要换就换吧，真是多事。
3: 磁铁，
1: 给你换这个吧。
4: 阿姨，这虎口的位置有磁铁，你作弊。
1: 是让你进来的，快给我。
4: 在这个湖和剑上安装了同级磁铁，当他们靠近时就会被相互的磁力排斥开，那剑怎么可能投进湖里？
1: 这个
5: 俺就觉得奇怪，为啥咋都投不进？原来是你在捣鬼，你是个大骗子，快把水果还给我们。
1: 我
4: 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1: 龙猫警长，当成我的黄鼠狼臭蛋。
2: 大家包围他，不能让他跑了。站住，
4: 看我的百变枪。
1: 抓不到我吧。
4: 看我的三连发。
2: 休想逃！
5: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4: 老实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1: 再见了，棒棒糖！
6: 看他们惊讶的表情。
4: 啊，我看到变变变。
1: 看我的。
2: 他在那儿，快抓住他。
4: 站住。
2: 站住。咋回事？
3: 跑哪儿去了？
1: 帮帮团他们被我耍得团团转，我可真是太聪明了呀。
2: 那你就再聪明点，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1: 我
2: 大家的水果都在这儿了，
7: 帮帮团，谢谢你们。
8: 好了，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了，作为处罚，阿银必须接受社区义务服务。
9: 可惜没有投壶玩了。
10: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投壶，不如我们来办一场投壶比赛吧。
7: 真的吗？太好了。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我去。
5: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9: 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8: 对呀。
11: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8: 人行大道最安全，
11: 斑马线上别打闹，
12: 快速通过最重要，
11: 遇到井盖不要踩，
13: 绕行通过更稳妥。
11: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册。
1: 民俗画展盛大开幕，欢迎大家参观。
2: 欢迎，欢迎大家。
1: 这幅画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0: 本王子以后也要办个画展。我的画册。
3: 你们看，花蝶。熊大，光头强去哪儿了？
4: 光头强帮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去了。
3: 好吧。
5: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凯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会有办法的。
1: 凯哥，琪琪，
2: 俺们来了，
0: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3: 棒棒团，
4: 棒棒团，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5: 哦，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事情是这样的，
6: 凯特，为游客赠送宣传画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游客们明天就要到了，这个怎么办呀？
0: 这不是还有雷脏的吗？放心，我有办法。
7: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台印刷机因为年久失修，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0: 事情就是这样，
4: 搞成现在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你？
0: 我，
5: 好了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嘛。
8: 可以给俺看一下吗？你们看，这画册页数也不多，不如大家就照着这本没脏的画册一本本的画，咱们五个人很快就会画完的。
0: 可是每个人画出来的都不一样啊。
8: 不一样也没关系，每本画册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宣传不是更有意义吗？
4: 我赞同。
2: 好，俺最喜欢画画了，看俺的暖心背包，来吧。
0: 很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
8: 今天你要去哪儿？
0: 我去多找点人来，大家一起画嘛。
5: 吉吉，我们现在只有一本干净的画册可以照着画，找太多人来也没有用啊。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你而起，你可要负起责任。
0: 好吧，我画。这么画也太慢了。
9: 有了。嘿嘿，看我的。
4: 我的画。
8: 琪琪，你在干啥？
0: 我这么做不也是想帮着大家画得快一点吗？你有什么错呀？
8: 可是
0: 好，我认真画总行了吧。
2: 俺不行了。哦，
10: 有了。
5: 了吗？
2: 好凉快呀。可俺的手有点酸。
0: 我也是。
5: 那先休息会儿，我去拿点吃的。
0: 我去找点帮手帮大家一起画吧。趁机偷个懒。
8: 你笑啥？
2: 你看，这是吉吉画的。
11: 凯特，你快来看，大家画的风格都不一样。
12: 虽然吉吉画的不好，但还挺有风格的。
4: 可他的画不能做宣传呀。
8: 吉吉找帮手去了，还有，等团子回来再想办法。
5: 这画确实不行啊。吉吉呢？
8: 他找帮手去了。
4: 可是这样的话找再多帮手也没用啊。
5: 是啊，该怎么办呢？
8: 先把吉吉叫回来。

0: 人呢？
1: 琪琪，不过只是想休息一会儿吧。琪琪，你又撞倒别人。
2: 我本来是要去找帮手的，还不是因为你追我。哼，现在不用找了，
1: 不用找了，
3: 那怎么画得完呀？
4: 我的画呢？刚才明明在的呀。
1: 画？是不是这个？
4: 嗯，谢谢。
1: 你这画好眼熟啊！
4: 这是我在画家叔叔的画展上买的。
1: 画家叔叔，
2: 我想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画展，
5: 这幅画
2: 我当时看得太专注，没看路，才撞到凯特的。
1: 他的画怎么和你的一样啊？
4: 大家的画都是一样的呀，你们看。
1: 还真的是一模一样，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4: 画家叔叔的作画方式非常特别，你们看了就会明白了。
1: 或许这方法可以用在宣传画上，走，琪琪，我们也过去看看。
2: 好嘞，
6: 欢迎参观我的画展。
1: 真的能画得一模一样，太厉害了！画家叔叔，这些画到底是怎么画的呀？
2: 对，能跟我们讲讲吗？
6: 跟我来。
7: 咋还不回来呀？
1: 我们找到办法了。
2: 真的吗？就是这幅画。
6: 哦，没问题。首先用铅笔把图画画在描图纸上，再把描图纸上的画转印在木板上，然后开始雕刻。 V 型凿子雕刻细节， U 型凿子顺着纹路铲掉空白。雕刻完成，用滚筒将颜料均匀地涂在木板上，将纸放在雕板上均匀的压，让颜料转移到纸张上，然后慢慢的取下纸张就做好了。你们看，
4: 哇，除了颜色其他都一模一样，
6: 只要这样继续印刷就行了。
8: 这究竟是啥方法呀？太神奇了。
6: 这是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是具有独特之美的艺术形式，也正是因为有它的发明，才使得经典古籍绘图得以留存，这些可都是先祖们的智慧。
8: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1: 那我们就赶紧印刷吧，明天去送宣传画。
2: 好，
1: 完成了。
9: 游客们的大巴车快到了，
1: 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10: 好嘞，
1: 给您，再见，玩得开心哦。我们这边发完了。
2: 我也发完了。
8: 俺也是，
2: 嘿嘿，看我这么一撞，还撞出知识了呢。
1: 那也是多亏了帮帮团的帮忙。
2: 对，谢谢帮帮团。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好像闯祸了。
1: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0: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2: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3: 危险，快停下！
2: 我命令你停下。
1: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4: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5: 麦蒂，
6: 发生色彩危机了，
4: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7: 红色、
8: 黄色、
9: 绿色、
10: 蓝色、
11: 紫色，
4: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糟了，
4: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狗熊领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1: 俺们是帮帮团，耶！

0: 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你这个脑袋瓜子是被门挤了呀，还是被牛给拱了呀？咋的，倔劲儿又上来了？

0: 这样行吗，哥？你安排我干点别的，跑腿的都行。
1: 阿队，别给脸不要脸啊！想当年我把你从鬼门关捞回来，你以为我就想让你干个普通的差事吗？你以为你不干这个事儿，中国的老百姓就不遭受鸦片的罪吗？哼，咱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咱上边有人儿，有人。老于大哥罩着咱们20多年了，再加老郭手里的枪，咱在牡丹江占的是70%啊，就那老少啊，只占了30%。就这还哭着喊着到处找关系，想搞更多的份额。哎呀，现如今活着不容易呀、啊，想活好点更不容易。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

0: 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1: 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你是家里的顶梁柱柱柱，
0: 别人我管不着，但是这东西我汤德远一辈子不会碰，我只管你米面生意，每年保证你这个数，行吗？
1: 你能做到吗？
0: 我能不能做到你不知道啊，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就这么定了。哥，有时候你说话呀真挺伤人的。
1: 伤不伤人的，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
1: 嗯，
0: 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

兄弟，你可千万别睡着啊！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我跟你说，我真去过桦川。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啊！这咬嘴里一口油啊，

0: 当你下不了手，你把头扔地上，这帘子里死板泡尿。
1: 李二毛同志，李二毛同志，

0: 怎么了？
1: 啊，没事，累了。
0: 酒好喝吗？
1: 这个啊，
0: 嗯，
1: 看着像马尿一样。
0: 这是肖局长刚派人特地送过来的，说是哈尔滨来的新鲜玩意儿，让你尝尝。

0: 不如马尿呢，马尿还温乎的，你这苦了吧唧了还拔牙。
1: 人家特意嘱咐了，要用井水拔了再喝，消暑解热。
0: 是吗？嗯。哎，你尝一口吧。嗯。
1: 啊、一会儿该喂奶了。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累一天了，歇会儿啊。来。
1: 哎。怎么，跟肖铁林又呛呛上了？你平日里话就少，每次见他回来都更加烦闷了。俺一个妇道人家又不太好说什么，但戏子里都说了，伴君如伴虎。要不，咱别跟他干了，啊？笑什么？难受了是不是？嗯，奶奶跟爹说话呢。嗯，不难受了啊？不难受了。
2: 同志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你们通过残酷严格的训练，成为了优秀的战士。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作为小部队，被派回祖国执行任务。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长眠了，14年过去了，我们的人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很快我们就会回家，我们的胜利就在前方。现在我们要返回祖国，要侦察日军在边境地区的地堡、工事、弹药仓库、供水系统、电站、机场、桥梁和驻军，我们要搜集情报，铲除汉奸，发动群众。我们要继续在东北寻找党组织，通过中共东北党委会尽快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同志们，在反攻号角吹响之前，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而你们发回的每条情报都将会编成战斗手册，分发给苏联红军的每一名指挥员，这将挽救无数战士的生命。

0: 排长，啊，
1: 咱们这次执行任务为啥不带小驴子？
2: 对呀，排长。
3: 小驴子去别的组，是俺向指导员申请的。啊？
2: 为啥呀？
3: 你们也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俺总想着呀，给老驴子留下这个儿子，别的组相对安全一些。
2: 排长，那都不用你，我跟云虎豁出命去也得保护他呀。
3: 我们当然要豁出命去，甚至去死，但这是为了任务。天！你咋来了？
4: 排长，我得送送你们。
3: 你又整这出，你多大了？好好完成你们小组交给你的任务。
1: 小驴子，云武哥说话你信不信？
5: 是，你虽然分到了别的组，
1: 但咱们都在松花江牡丹江这一片，早晚都能遇到的啊！别哭了啊！
6: 小军儿哥，
2: 你干啥呀？廖警察，你小兵啊，我逼过去。
3: 你云武哥说的对，虽然咱们现在是分散行动，但总有一天，咱的大部队会会师的。

0: 为了你那俩哥，还有你爹，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咱要一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知道不？
1: 我舍不得你们呐！
0: 滚犊子！
1: 这两个可没有用！我舍不得你们。

0: 你们回去的任务是侦查大秃子岭的建筑工程。福庆同志在大秃子岭修过工事，起初也是由他提供的情报。大秃子岭位于老爷岭山脉，离苏联边境很近，它周围牡丹江、绥芬河、东宁，这些都是日军重兵驻守的地方。这里的筑垒地域不止大秃子岭这一个，但是远东参谋部判断大秃子岭的战略地位很高，很可能是日军东部正面防线的核心战时地下指挥所的所在地之一，也是日本所称之的特仓的所在地。我们此前派出的几个侦察队已经为侦察大秃子岭的军事工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前你们见过的带回来二旅子牺牲消息的同志也已经失踪了，他们小组执意回去进行第二次侦查。他们最后发回的信息是，伪军博虎团曾在这一带驻扎，频繁地出入大秃子岭。后来经过我们的侦查得知，这个博虎团基本上是全团覆灭，但是当时他们的团长肖铁林还活着。
1: 这个小林将到来的对日作战，就是老唐的亲戚，
0: 敌军驻扎兄弟。地形的特点，这些年来，我们前面的几批同志已经摸排和复合出比较准确的
2: 这个，
0: 但是相关防御配系的性质始终不是很明确。苏联情报部门调查到，博虎团自1935年到1939年期间，负责整个大秃子岭筑垒地域的给养和劳工的配送情况。旅参谋部有个大胆的推测判断，这个肖铁林很可能掌握该地区的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情况。想让你们几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新藏去，活捉肖铁林，将相关的情报拿回来。经过上级研究，决定由鲁排长带队到牡丹江执行任务。这是任务的简报，你看一下。你们要尽快进入到牡丹江，到兴隆街78号，那里有我们的同志会配合你们的任务。任务很艰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3: 这要是给咱们直接空投到牡丹江城里，那咱们就直接奔饺子馆，那就美了，是吧？
4: 你是美了，命也没了。还有2分钟到达空投地点。
5: 苏总，准备。

0: 怎么样？伞都买好了吧？放心吧，都买好了。电台没磕着碰着。哎，就放心吧，就是把我摔碎了都不能碰着他。哎呀，你们闻闻，啊，这林子里的味儿它都不一样，咋这么好闻呢？
1: 别嘚瑟了，赶紧戴上帽子，一会儿把你耳朵再冻起来。
2: 冻掉了也是翡翠咱关东山。哎，
0: 不管咋样，排长，咱终于回家了啊！
3: 可不咋的。
0: 这么些日子可憋死我了，现在要是让我看着个小鬼子，我上去一口能咬死一个。
3: 饿了啊！抓紧时间休整，吃饱喝足，直奔牡丹江啊！去那边。我压缩饼干在你包里呢啊！
4: 当然放我包里了，我没找到呀。
3: 我背着电台，我还拿饼干呀？

0: 哎，来了，谢谢。
1: 热乎的包子，
0: 对，嗯，好，好。来，小朋友，来，热乎的。

0: 谢谢。大家好。
1: 大家好，姐姐。
0: 你好。
2: 哇，又长高了，是不是？
3: 玛利亚小姐。
2: 哎，我来给你们抱着吧。
3: 来，来，拿着。
1: 谢谢。
3: 不用客气，来，拿着。来来来来来，
4: 谢谢
5: 谢谢。
3: 给你，
6: 谢谢谢谢，
3: 给你，来，来，来，
2: 谢谢谢谢，来再给你，
6: 谢谢，
7: 好，
6: 谢谢，
0: 对，还有人没有拿的吗？
3: 小朋友，来来来，给叔叔吧，你们去玩吧，
1: 谢谢，
3: 哎，没事。昨天死掉那人不是川野。是他手下的一个副官，叫宋道雄。
8: 那您能穿那长官的衣服？
3: 川野这人十分狡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见过他。我们的同志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甚至连画像也没有。看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了。

0: 青野哥哥。
1: どうだ。
0: 申し訳ない。私のものです。
1: 先に出てけ。

0: 被俘两年了，苏联来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从大秃子岭押送到这里吗？如果苏联人是棕熊，那我的情报网就是棕熊身上的跳蚤。 我能感受到你们每一次的心跳，你们却找不到我在哪里。你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这点痛苦对你们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别紧张。 只是互相认识一下。我现在并没有问题要问你们，你们也什么都不会说。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也许你们还能继续做一点贡献。亲爱的马路德。
1: 特别焦躁，来。

0: 鬼朋友啊！下午开门，屋里没人。您是？我是干啥的？你管得着吗？警察，想来下午来啊！哎，大爷。
1: 喝这里最烈的酒，再切两根李稻子。新龙街78号，沈东北抗日联军剿岛旅建起来的秘密联络点，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掩护和协助的工作，叫我玛利亚就好了。
0: 玛利亚同志。
2: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建平同志，一直负责牡丹江与我们交道旅的情报推介任务。刘同志，同志们好，哎，欢迎你们回家呀！哎，欢迎回家，辛苦了，辛苦了，以后啊，你们就叫我刘伯伯。
3: 刘伯。
2: 啊，好，好，哎，来来来，走走走，
3: 好，
2: 我先出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好，好，好，好，谢谢。哎呀，你们此前在苏联接受的任务，就是我们在大兔子岭深入调查后制定的。经过我们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在大兔子岭工事修建期间，肖铁林和薄虎团。 曾经负责往山里押运补给和劳工。1940年前后呢，薄虎团的建制取消，这伙人突然就不见了。肖铁林又通过伪满的高层故交，成为牡丹江伪警察局的局长。目前，根据我们当地的同志情报，说他一直被日本人看着。 而且这两年，他更是从来不出警察局的大门呢，这就给我们活捉肖铁林的任务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插播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最新消息。在蒋委员长和尼米兹将军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牺牲，盟军已于前日取得了硫磺岛战役的全面胜利。这次胜利的意义是非凡而重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已入目前。

0: 自以为你们准备的，虽然不是很地道。
1: 这是巷子面的吧？
0: 嗯，白面早就买不到了，只能用巷子面，还用了点烤面包用的黑麦。
1: 真好啊，好久没吃到面条了啊！
0: 慢慢吃啊！
1: 哎，谢谢谢谢。
2: 之所以派你们来啊，还有一个原因，肖铁林这几年利用警察局负责专卖和管控物资的权利，私下里挣了不少的钱。目前呢，他在警察局里不出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而且这个人曾经是抗联，肖铁林对他似乎很信任的。你看，就是他。

0: 呢？
1: 爹娘，
2: 哎，让爹抱抱。哎呀，
0: 咋样啊？今天啊，学啥了？
1: 读书。
0: 哦，读的啥书啊？
1: 可以去考的是哪一代？什么他里面？口服教改，全民台式，口说教改，抗战记，然后们小三，考苦三年大的。
3: 董家的，这教的是个啥呀？嗯，
0: 刚才说的是诗吗？
1: 嗯。
0: 啊，好，哎。现在学校都这样啊？
3: 可能是吧。
0: 请个私塾吧，走。嗯。
4: 根据我们的情报，汤德远曾经被捕过，放出来之后呢，他一直给肖铁林做事。而且俩人关系非常密切，要活捉肖铁林，不妨先从汤德远入手。
5: 老汤给日本人干事？不可能，他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
6: 你也别急着下定论，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别忘了当年老汤可没来松林镇。
5: 我没忘，我都记着。排长，
4: 刘哥，您接着说。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汤德远并没有直接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所以你们的任务是，先设法接近汤德远，争取使其归队，然后通过他，再设法活捉肖铁林。获取大兔子岭筑垒地域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的情况，或者肖铁林掌握的其他的更多的信息。
7: 刘伯，牡丹江是个大城市，我们初来乍到的，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牡丹江有没有其他的地下抗日组织啊？
4: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的山区里，有当初没有去苏联的东北抗联的其他同志。根据我们的情报，4年多前他们退入深山后就一直在坚持着抗日，重建根据地。
7: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太不容易了。
4: 在牡丹江，敌人的特务那是无处不在呀。除了遍布角落的伪警察之外，日本宪兵队和牡丹江特高科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队》。
1: 恭喜恭喜啊！
2: 各位说，贤嫂，你是店主。
3: 停！
4: 刘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
0: 你谁呀、啊？
5: 这街面上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牡丹江也比过去大了一圈，
6: 还有伪军的哨卡吗？反正主要的街道上全有。
0: 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7: 你看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喝呀。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五色英雄集结，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有干。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

0: 啊，局长，还有裘老板稀客呀！啊，来，
1: 请。
0: 郭所长，赵老板，
2: 恭喜恭喜啊！谢谢谢谢。
0: 自己人，客气呢。
3: 二爷，这话说的就不对，
4: 自己人礼数更不能短了。
0: 好，那我就收了啊。 反正回头啊，牌局离我还得输回去。啊！哎，好，来让一下，来，
5: 让开，让一下，来，
0: 哎呦喂！
6: 赵老板、郭特长，恭喜唐老板、
0: 高科长，咋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了呢？
6: 谁不知道啊？
0: 汤老板在萧局长心中的地位，那是无人能及啊！特地嘱咐我，亲自在金匾给汤老板贺喜。好，打开看看。先站住。那就替我谢谢萧局。
6: 一定。
0: 进去了，我。
7: 走啊！
0: 好，
8: 请。
0: 一点心意。
9: 来点，好，
0: 那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10: 多谢多谢，
0: 多谢彭长，多谢彭长，我先干为敬啊！你们慢慢吃，我去去就来啊！
9: 好。

0: 我来，我来。哎呦，老板娘，我来，我来。
1: 您怎么能干这活呢？哎，
2: 啥苦没吃过，干点活算啥？再说了，今天新开张，我也想跟着热闹热闹。
0: 这掌柜的看见了，保准赏我们俩大嘴巴子。还是我来吧，您歇着就行。
1: 哎，
2: 哎呀，老板娘，这烟大呛的慌，您看外边歇着的，这有我们呢。
3: 行，你们走。哎，各位说先扫，你是店主。提起来掌柜的叫声，为奴。停。换一段。这段没劲。行，军爷，换一段。只要咱们会唱，您随便点。要是咱们唱的哪儿不好，您也给指点指点啊。
4: 你滚犊子！
5: 阳春三月的，你说你捂那么严实干啥？
4: 今天这大好的日子，你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
5: 你给爷唱一段十八摸啊？咋样？
6: 好，
7: 真好。
8: 哎，秦爷，你要不今天先听完完整段的状元图，图个吉利。今天大好日子，完了过几天等天真暖和了，我再给几位军爷单独唱一唱。完了，这么多人心急火燎，多丢份儿啊！
4: 哎呀妈，小鸭人儿啊，你这小嘴儿！
3: 去呀！这戏台上可不许动手，
5: 就摸一把，又不能掉块肉，咋的？卖唱的呀，这么金贵了？
3: 不是这意思，
5: 我就
3: 不
5: 会
3: 嘛，
5: 你这。
8: 军爷，你看你干啥呀？这么多人还动粗啊？
4: 我知道，兜里揣着钱来的。
5: 好，今天晚上你跟我回去乌龟窝。
3: 军爷，
8: 军爷，太太手！哎呦，军爷，太太手！哎呀，别为难他，这戏班是我请来的。
9: 姐，没事，能用。这人见不惯。
5: 老板娘，别误会啊。
10: 刘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
11: 郭大人，
12: 没别的意思。
11: 不急，等德远进来了，我们再下去。
13: 啊！二爷，徐副官好像不高兴了，老板娘，您过去看一下。
5: 明白了，这戏班啊是你老板娘请来的，那我可得给面子啊。这么的，今天晚上你们到我营房去，给我唱一出弹会，你们天天好，给多少钱我出双份，咋样？
8: 哎呀，这戏班啊我早就约好了，要在我这儿连唱三天，你要想约呀再等等。
11: 这春秋
5: 老板娘，你是不给面子啊？那不麻烦了吗？别出台去。
14: 哎呀，徐副官，咋了呀这是？啊，你看我这忙的呀，来来来，把椅子扶起来啊，照顾不周，对不起对不起。来来来，这样我发杯酒，我给你赔个罪，好吧？
4: 哎，别！唐二爷，一马归马，
14: 这啥意思呀？
5: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我就想请个戏子喝杯酒，这个面子就不给我？那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我怎么混？这些个兄弟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管不住了。
14: 那这样嘛，我帮他们喝不就完了？
8: 不就是喝杯酒的事儿吗？那是军爷给我们面子啊！啊，我干了啊！来，我替他喝。
14: 媳妇儿，
5: 行，夫人的面子我不得不给，喝酒这事儿就过去了。
14: 好，
5: 但是刘团长马上可就过生日了，连个戏班。

0: 摊子我都请不动，
1: 我回去怎么交代？
2: 那你看这样行吗？我呢，到时候专门摆几桌，专门请刘团长和兄弟们。
0: 那都是后话。
3: 令徐的，
4: 喝了二两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了，是吗？
5: 别给脸不要脸，滚回去，告诉你们刘团长，不服就比比谁的枪杆子硬。
4: 好，我今天可是特意代表刘团长给汤二爷捧场来了。既然郭团长和汤二爷都不给我们刘团长面子，兄弟们，那咱们就认了，是吧？
5: 以后走着瞧。
4: 兄弟们，走。
6: 徐副官，慢走。
7: 你们继续。
8: 多谢汤二爷。啊。
6: 各位，该吃吃，该喝喝啊。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来，
9: 乐队宣布
10: 起。那小子还真把自己当龙虾了，都是故意来找活的。你看这个酒楼啊，眼红的人还真挺多，
6: 但是亏了郭团长在呀，否则今天太难收场。
4: 一家人别客气，肖局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6: 多谢，
2: 多谢了啊！
6: 走上楼，
7: 我陪二位多喝几杯。
4: 走。

0: 啊，
1: 当家的，
0: 嗯，
1: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0: 哎呀，没有啊。
1: 我知道，那些人就是耍枪杆子的，不好惹。但戏班子是我请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们受欺负。
0: 那肯定不能受欺负呀。
1: 场面上的事我不懂，你得多教教我。我保证以后不这样了，以后啥事儿听你的，行吗？
2: 跟你说的啊。
1: 啊。
2: 那行。以后那种酒不许喝。
1: 哎呦，知道。
2: 你知道爱喝。
1: 那你不是馋那口吗？
2: 气死我得了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啊，赵科长？
3: 小局长意思带到了，也不便久留，省得耽误了汤老板的生意啊。
2: 不是，您是这儿的真正的财神爷呀，没有您的许可，谁敢开张啊？是不是？
3: 挤得我是不是？
2: 哎，
3: 明明是管经济的科长，也就能管着铁锅铜壶、小五金、铲子、撸钩套啥的。二爷手底下大买卖，咱可管不了啊。
2: 哎，反正啊，以后这儿的生意就得靠赵科长照应着。哎，回头我摆两桌专门给赵科长赔罪啊。
3: 赔罪就免了，告辞。
4: 慢走。
3: 又差点忘了。
4: 哦。
3: 肖局长说，今晚他会候着你。
2: 啊。
3: 他还说，最近风大吃肉皮，让您多穿点。
2: 明白。

0: 老曹，
1: 慢点吃。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0: 嵩山。
1: 当虎子了？
0: 没辙呀，得混口饭吃啊。
1: 那咋又下来了呢？
0: 架不住日本鬼子给脚架拉拢的，嵩山的胡子也不行了。我本来在山上藏了两年，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寻思下山找个出路，就一路要饭要到了城里。
1: 也是进城没多久，本来就是想打个短工，填饱个肚子，
0: 但日本人查得太严了，根本没人敢要我呀。我这每天就是这儿要点那儿偷点，没成想今天还偷到你头上。
1: 哎，咋混成这样了？
0: 老曹，我看你这一年过得不错呀，那背景挺硬实。能置办下这么大家业，这买卖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呀。
1: 你接下来咋打算的？
0: 没打算啊，走一步看一步吧。说实话，我都没成想今天能碰着你。老唐，你能管我这顿饭，我挺知足的。你放心，我指定不给你添麻烦。我吃饱了，我立马走。
1: 你说啥呢？这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啊？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你忘了？你这样，先在我这儿落了脚，你记住了，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0: 不管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康林早打没了。

0: 二爷，哎，对不住了，
1: 来。
0: 啊，二爷，您这包，
1: 肯定是肖局长的东西的。
2: 瞎了你的狗眼了！哎呦，常来常往的汤二爷也不认识啊？
1: 张所长，这规矩嘛，没事，来来来来，哎呦，来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0: 谢谢二爷，
2: 还是汤二爷阔绰啊！
1: 啥都不容易。行了，我过去啊。
2: 行，谢谢二爷。

0: 来来来，润润嗓儿。
1: 不着急，我把礼金都给你拿过来了。礼金，哇、哦！哦，还有，我把礼品啊都换成钱了。
0: 这个，
2: 哎呀，
0: 你的，过家木，
2: 唐老板有面儿啊，
0: 哥，他们这是冲谁来的？你不知道啊？啊，刘团长啊，因为徐副官的事儿，给你道个歉，说是又加了一份。
2: 嗯嗯，森田也去了，
0: 森田也去了，
2: 你没看出来吗？你看。还给了礼金，
0: 这田老板就是森田局长啊。
2: 牡丹江这个地面上有几个田老板？
0: 眼拙了，主要是今天客人太多了。
2: 没关系，去去吧，啊，反正他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不怕。那个。咱这酒楼就算是支棱起来了，啊！全牡丹江的地面上，没有人不知道是我小铁林的，啊！你瞅瞅，这焦黄焦黄的小黄鱼儿，扑扑棱棱就冲你游过来了。来来来，好好干，
0: 哥。多了，
2: 哪是？
0: 哎呀，德源啊，这个时局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咱也不知道这日本人能挺多久。趁着现在这个时候，能捞则捞。
0: 那就谢谢哥了。
2: 怎么样，摸着小黄鱼的感觉不一样吧？
3: 新开张，往后能不能生意兴隆，就看你们的了。旁的尾部都说，活儿干得好，银子少不了。开工！
4: 开工喽！
5: 老板娘，刚才您讲这话，真是干净、利索、敞亮。这百年老字号的掌柜的，跟您都比不了。
3: 行了，开工。
5: 来，
3: 忙起来。高兄弟醒了吗？高兄弟，哦，我一早上忙糊涂了，我是汤德远的媳妇儿，叫彩凤。
5: 啊，嫂子。嗯，
3: 当家的让我给你送套衣裳来，是新置办的。我看你俩身量差不多，都是大高个，你穿着应该合适。
5: 别别别别别，嫂子嫂子，别别别，
3: 客气啥呀？你这旧衣服到时候换下来，我让人给你洗洗啊。
5: 行，那麻烦嫂子了啊。
3: 哎，顺手的事儿。当家的说了，既然来家里了，就好好养几天，啥事儿也不用操心，缺啥随时招呼我啊。
5: 好，
3: 我先回屋。

0: 少东家，少东家，
1: 别追我，别追我，
0: 小心，小心台阶，小心台阶。哎，可不敢这么玩啊！
1: 哎，老牙子，过来，
2: 拿上来。
3: 娘，他追我。
0: 哎，谢谢老板娘。那我就先去忙了。
2: 行。哎，是不是又调皮了？
3: 没。
2: 那你把你拿来干嘛呀？
4: 嫂子。换上了，挺合身的。哎呀，
2: 合身！
0: 谢谢了啊。
4: 哎呦，这孩子长得这么虎实啊，像老汤。
2: 大牙子叫叔，
3: 叔。哎。那娘，我先去玩了。
2: 行，去吧，别再皮了啊。嗯。
4: 这孩子真好。
5: 嫂子，跟老汤置办这么大家业，不容易啊。
2: 还好。
4: 哎，嫂子哪儿人啊？
2: 出生在凤凰山。哦，哎呦，眼瞅着晌午了，咱后厨炒俩菜去。哎，
0: 别忙了，嫂子。哎，
2: 没啥忌口的吧？
5: 没有，吃啥都行，不挑。
2: 那哪行啊？当家的正忙着呢，但他特意嘱咐了，说你俩从前是过命的兄弟，招待你得拿最好的。等着啊。
5: 谢谢啊，嫂子。
2: 很快。
6: 再上一坛酒，算我账。哎呀，
7: 谢谢二爷，
6: 这谢啥呀？应该的啊。

0: 咋出来了呢？
1: 出来透口气儿。
2: 这还得是省城啊，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这底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3: 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儿吃饭的没一个是普通老百姓，谁我都得罪不起。不过你穿这身倒挺合适的，
0: 嗯，不合适。
3: 咋的？
0: 衣服太金贵了，装不下我这糙人。
3: 想说啥呀？直说。
0: 我。
4: 哎，掌柜的。嗯。
0: 要不我就穿这身吧。你看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喝呀，这活我干过，我指定给你干好。啊。
3: 后厨吧。
0: 行。
5: 哎，爷喝好了，爷。哎呀，慢走，慢走，慢走。哎，你那酒我给您留着啊。
6: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5: 吃好了，爷。哎，你慢走啊，慢走。

0: 这街面上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牡丹江也比过去大了一圈，那都是日本人新建的房子。
1: 还有伪军的哨卡呢，反正主要的街道上全有。
0: 我粗略的数了一下，
1: 得有个几十处吧。
0: 啊，
1: 那警察局那边怎么样了？我假装是个送酒的，就没人拦我，但我也不敢靠前，我就远远的看了一眼。
0: 牡丹江那个警察局吧，以前结构就很复杂，日本人来了之后，又在外边加了一圈墙。我看现在啊，非那个苍蝇都难，咱要进去，那费老劲了。哎呀，这些日子吧，俺也在走街串巷的，而且还跟了几个伪警察，想看看他们都喜欢去哪儿。但那些地方吧，都没有见着小铁林的影子。这小子还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1: 看来要想接近他，只能靠德远那边了。哎，云虎呢？他咋还不回来？
0: 那你别说，云虎如果在德远那儿能待得住，这是件好事儿啊！啊，
1: 嗯，
0: 哎，
1: 希望云虎回来的时候，把老唐也能带回来。

0: 缠在楼上，叫了一声小丫鬟，来吧来吧阿公，来吧大街一上，把灯来关，小丫鬟便在头前走，不跟着小姐留金蝉，一前一后来得快，大街不远在
1: 可是咋回事啊？
2: 啥咋回事啊？
1: 你说咋回事
2: 啊？碰着个老熟人儿。
1: 老相好啊。
3: 这老娘是不是对你太好了？你说皮子发紧呢你啊，快关起老娘来了啊。
1: 不敢不敢，我可不敢。不敢问小姐是什么熟人呢，敢问你家住哪府并哪县，咋地让小姐关灯儿没关全呐、啊、
3: 关你个头关，
2: 那就是丧气鬼，不提吧。
1: 你想我半夜三更就把药请服啊，哎呀，
4: 松林镇那个大锅汁儿还记着不？
1: 咋的了？
4: 那么撩人的大锅汁儿啊，天天给他敞着门，恨不得把家产都给他。他可倒好，人也不要，钱也不要，扔下大锅汁儿跑了。
1: 哎，你说他这不要那不要，他想要啥呀？
4: 不知道，看他那德行啊，八成是跟了康莲了，要不然我姐不能到现在还惦着呀。
3: 哎，你以后要敢对我这样，你看我胳膊腿不给你撅实了。
1: 哎呦，这下大腿里死了，你撅实了咋拉弦啊？
3: 我养着你。
1: 谁养谁呀、
3: 啊？我养你呀、啊！出来弦儿，你还养我干啥呀、啊？嗯、啊，你，哎、啊，老板娘咋啥吩咐啊？
4: 上台了，赶紧的。
3: 老疼，疼个屁！嘚瑟嘚瑟嘚瑟，快快快，坐坐。
1: 哎，嫂儿，刚才你咋管他叫姨呢？
3: 啊、哦，以前喊习惯，秃噜嘴。哎，
1: 你这被秃噜一半儿啊！你跟我说咋回事？
4: 七唱八戏九吹手，懂不懂？咱们是戏子，那按规矩就得管人叫姨呀、啊。
1: 窑子里了，
3: 我小不点声。
4: 现在人家副干他不能那么叫了。
3: 那你过去还是给死人吹喇叭的呢，按规矩你也得管我叫姨。叫姨
1: 啥？
3: 叫姨呀、啊、
1: 什么姨？什么姨？
3: 小彩
1: 小姨

0: 往右一点，
1: 好嘞，
0: 好，可以，

0: 小朋友，
1: 嗯，
0: 我渴了，能不能去你家讨口水喝？
1: 嗯，
0: 谢谢。哎，
2: 你客气。
3: 老鸭子。
4: 咋回事啊，
2: 二爷
4: 啊？
2: 这位客官走路口渴了，来要碗水喝。
4: 啊、哦，来，你先带赶鸭子出去玩会儿啊。
2: 好，
0: 去吧，先出去玩啊。
2: 走，赶鸭子，走。
4: 没事
0: 啊，二爷，你行行好，我受伤了。外面都是盘查的警察，你看能不能让我躲躲？
4: 哪儿受伤了？
0: 腿。
4: 来，坐下坐下。这是枪声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0: 我是抗联。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队》。
1: 帮我接牡丹江警察局。
2: 放开我，二爷，二爷放开我！
3: 老汤告发了一个抗联，抗联让老汤。
4: 别急，我没说完呢。
5: 老汤是被人盯上了。
6: 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
7: 要不你还是走吧。
8: 你还是不相信我？
9: 你这到底咋了？
10: 没你还不活了？撒开！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6: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墙上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1: 我是抗联的，二爷。我知道，原来你也是抗联的。你看，能不能看在以前一起打鬼子的份上？
2: 三军三十一团，那部分呢？三军三十一团，我是不见过你啊，是吗？拐子河那场仗，我们离你们不远呀。当时你们团、你们排，那冲的是最猛的。
0: 跟小鬼子拼刺刀，对吧？
1: 对对，
0: 那场仗确实挺惨的。是啊，那场仗不惨啊。你们排长还是我老乡呢，叫王大顺。
1: 对，王大顺，
0: 现在咋样了？
2: 牺牲了。等着我，我给你拿纱布处理一下伤口。
0: 等着我。
1: 好。
2: 喂，帮我接牡丹江警察局。

0: 情報戦には忍耐が必要だ。彼は餌を食わないということは手強い敵だ。そういえば修羅では新人が現れたのか。
1: はい。

0: 行，我跟你说啊，在这儿混没这个不行。
1: 这玩意儿你可咋办呢？
0: 警察局啊。
1: 那你警察局关系挺硬啊，这玩意儿你说办就办了。
0: 嗯。
1: 谢了。老大，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0: 你是想问今天看见这事儿吧？
1: 这好歹是咱战友啊，你咋能说告发就给告发了呢？
0: 一会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知不知道在这儿有多少双眼睛明里暗里都在盯着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是不告发他，我这全家，哎，包括你，都好不了，你信吗？
1: 那我问你，当年八哥宗上那号是不是你刻的？
0: 嗯，我刻的。
1: 那咱都说好了在松林镇集合，你咋没来呢？

半道改主意了。懂。老大，我理解你，真的。你日子过得好，我替你开心啊。但这么多年，你就没想过找排长他们吗？

0: 你找我吗？想找。哎，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跟陈康联是不是还有瓜葛呀？康联都散了多少年了，哪还有啥瓜葛？
1: 你就说有还是没有？
0: 没有，
1: 那就好。

0: 酒楼的。
1: 酒楼，大晚上的干啥去
0: 啊？酒卖光了，我这
2: 证件，证件。
1: 酒卖光，
0: 嗯，
1: 上货去啊？

0: 啥也没有。
1: 山上挺干净
2: 的。咋的呀？上货不带钱呢？
3: 我哪有钱啊？我就是一传话的，得明儿一早货到了之后，老板结账。
0: 滚！

0: 到底咋回事儿？你倒说句话呀！
1: 我吃不准。
0: 嗯，
2: 这话咋说呀？
3: 你就说，老汤到底给没给肖铁林干事儿？
1: 应该干了。我跟过他几次，他经常夜里去警察局。老汤如今是汤二爷了，往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跟警察局和北军也能称兄道弟的，可以说是在牡丹江这儿算是有一号，吃得很开。
2: 你家是啥情况？
1: 媳妇叫彩凤，看着挺本分的，还有个儿子。
3: 不是，那他见着你呢？见着你他对你咋样？
1: 我只能说情谊还在，但其他的真不好说。
3: 那情谊还在就好说，是吧，排长？
1: 但他昨天店里来了一个人，是个抗联，想让老汤救他，结果老汤给他告发了。
3: 老汤告发了一个抗联？
1: 不是不是，
3: 抗联让老汤
1: 别急，我没说完呢。但这个人应该是个假的，我看出点破绽了。
3: 到底咋回事？这俩又是假的了？
1: 你能不能听我说？如果是苏联来的，那我肯定认识啊。那如果是东北这一地界的，六伯不说了吗？这一带的抗联早就退到山上去了。而且现在都四五年了，牺牲多少人啊？就算是从山上下来执行任务的同志，那他咋就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联呢？这也太巧了吧！
2: 坏了，老汤是被人盯上了。如果这个人是假抗联的话，那就是过来试探汤德远的。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德远呢？跟你一样，看出了这个人有问题，他故意告发了他，这就是将计就计啊！一来可以保证他跟他家人的安全，二来也保护了这个云虎没有暴露。
1: 有可能。
3: 嗯，对，我就说吧，老汤心里的火苗他就不会灭。
1: 那我觉得老汤这个事儿啊，咱不能急。现在老汤不是一个人了，日子过得也不错。你说咱要这么直不愣登的掀锅上炕，那万一有个啥闪失，那牵扯的不是一个人啊，那是一大家子。而且如果老汤现在没啥想法了，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哎，反正我能理解。
3: 哼，你肯定能理解呀。
1: 你啥意思？咱聊老汤呢，你刮的我干啥呀？
3: 谁没老婆孩子啊？排长有没有？那不也抛家舍业在这干呢吗？
1: 那人和人能一样吗？都一样的话，咱还在这聊啥呀？
3: 我跟老汤，我俩在劳工营九死一生，你让我信他变心了，我接受不了。你这样，我当面我去问问大家。
1: 你去哪儿啊？你这是去？
2: 你不急着白脸干啥呀？啊？汤德远现在啥心思？咱猜不透。首先管好自己成吧，啊，该干啥干啥。就算他这心里的火苗子灭了，咱也得想办法给他重新点起来。

閣下、先ほど423号は新しい情報を吐きました。こちらへ。

0: 绳子。
1: 你干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
0: 没事。还来牡丹江唱戏了呢。
1: 你咋来牡丹江了呢？咋行？你来不行，我来啊！天王老子、观音菩萨，谁给钱都给谁唱。
0: 哎，你姐咋样？
1: 哎呀，想起我姐来了。
0: 她好就行。
1: 我啥时候她好了？
0: 那她咋了？
1: 你这眼睛不没瞎吗？腿也没折呀？你要真有这心，你还在这问我呀？咋的？你这是千年伙计成精了呗？离了端茶倒水、跑堂传菜，还活不了了？
2: 小冷，你干啥呢？你心真大，你搁那唠啥呢？过门都拉两遍了，你能不能快点呢？
3: 啊，我来了。
2: 真是，
0: 你姐到底咋了？
1: 咋了？没你还不活了？
3: 撒开！
1: 烦人。
3: 孙女哥，
2: 啊，
3: 感觉咱俩这新罐子整的挺好啊。
2: 那肯定不错呀！你看别人家那整的都啥玩意儿呢？都。

0: 别把活！哎，
1: 我看辣不辣？
0: 哦，给我这一天葫芦巴肚。
1: 快点来！
0: 你说我这还找彩葫芦，合着背着你，其实找驴子这不是吗？你这一天葫芦巴肚，
1: 我长得胡臭无比，
0: 真刺挠了。

0: 掌柜的。
1: 啊。
2: 掌柜的。
1: 刚才早点回去睡觉啊。
2: 好嘞。

0: 刚进去这个是保局的邵老板。
1: 小姐说萧婷婷是个赌徒，这挺好。
0: 郭金山也来了，就差唐二爷没来了。
1: 据说日本人没敢动萧铁林，一是顾及到他跟上层的关系，二就是他有几个像郭金山这样手里握有兵权的把兄弟。
0: 这日本人会在乎几个小小的团长？
1: 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在乎的是军心。要是伪军也反了，有样学样，谁还替他们卖命当炮灰啊？

0: 事确实好。
1: 他手里拿的啥呀？
0: 石猴子。
1: 你这眼神不也挺好吗？这车都不让进院儿，查得够严的。我看这老汤进出也费劲。
2: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实在是对不住，来晚了来晚了，
3: 来晚了得罚呀，
2: 得罚呀，我给你们带夜宵来了。
3: 他二爷的酒楼高朋满座，脱不开身是难免的，来就是给面子，咱们都得跟着沾着财气。
2: 你邵老板，你不能这么说啊，我有啥财气啊，我是倚仗着我哥呀，他是我的财神爷，对吧？
4: 财神爷啊
2: 啊，
4: 队员打多大的？
2: 听你的呀，
3: 老规矩呗，
2: 老规矩呗，
4: 来吧
2: 来吧
3: 来。
2: 哎，郭大娘，最近街上咋回事啊？啊，咋这么热闹？
3: 别提了，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哎，不知道回来干啥。
4: 你坐庄吗？
2: 我坐庄
4: 啊。
2: 可以。
3: 哎呀，这一阵子可把我累稀了。警察局搜城里，我亲自带兵把着城门和车站，每天来往的客商没一万也有八千，但凡有个生脸的就得查。
2: 哎呦，郭团长，那你这太辛苦了，你还得亲自下场呢。啊，
3: 磕碜我，咱就是个小团长啊，宪兵队来个小队长，我都得装孙子。
5: 抗联早就绝户了，挨村挨户的搜了好多年，就连曾经干过义勇军的都摸到家里连根拔起来了。我看呢，日本人在东北算是彻底坐住了。
4: 这报纸上天天说皇军消灭了美军，这官里的广播里却说美国人战胜了日本人，哪句是真的？
3: 管他真的假的，白花花的银子才是真的。
5: 哎，没错，
4: 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2: 小鸡，
5: 哭了。
2: 我
3: 他二爷就是讲究
2: 啊，
3: 我听妖姬听了半天了，手里攥着妖姬攥半天。哎，肖局长一听妖姬点炮
2: 是吗？
3: 哎，你看看看看是不是？
2: 哎呦，你看这事儿闹的，下次给你
3: 下啊。
4: 各位提个醒啊，屋里的话屋里聊。
3: 肖局长，这么多年了还信不过我们？
4: 信不过你，你能到警察局来吗？
1: 给钱。
3: 教教您了。
6: 滴滴。
3: 日本人的搜索队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三个降落伞，非说是抗联回来了。现在叫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

0: 起来，
1: 这准备睡了
0: 啊？
1: 整点
0: 行，整点吧。

0: 在。这么晚了，不回去陪媳妇儿、孩子，过来陪我呀？
1: 我听说个事儿啊。说日本人在林子里发现了几个降落伞，说是东北抗联
2: 教导旅的。
0: 啥旅？
1: 苏联回来的。
0: 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

0: 就想说呀，现在这世道太乱了，这日本人真的跟疯狗似的啊。好像前一阵儿他们抓了个抗联，哎，放了几只狼狗啊，活生生的咬死了。
1: 那你啥意思啊？

0: 要么你还是走吧，你说呢？你还是不相信我？那没事，兄弟让我走，我绝对不赖在这儿，你放心啊。
1: 不是说故意要撵你走，我知道。你看我这拖家带口的，真的，我经不起这些风险。你看你这天天的兄弟兄弟的挂嘴边，你也走走心。

0: 日本人在山里发现了苏氏降落伞，认定是咱们东北抗联焦作旅的人回牡丹江了。老唐派我设个麻烦，想让我走。是不是周远识破你了，特意让你给咱们捎个信儿？
1: 这个我拿不准。他想让我走，九龙我是肯定待不下去了。咱们没时间再跟他打哑谜了。
2: 既然他知道咱的人回来了，干脆跟他挑明了。能聊呢，咱们就聊聊；如果他实在不情愿，咱也不勉强，趁早想别的办法。哎，
3: 那他要是出卖咱呢？
2: 不至于。他要想出卖你啊，甭管你是真的假的，早告诉日本人了。既然能跟你说这降落伞的事儿。 而且还让你马上走，这说明过去的情分，他别忘。来一个，来高先生，我们这儿的家就这么一个啊，上面的不给报。
4: 老唐还没来，他不会不来了吧？这么把人急死了，你说？
2: 别着急，该来的总会来的。这和尚啊，在外面再怎么跑，也要回这个庙。啊，
5: 就怕庙太小。 供不起你们这几个泥菩萨。

0: 生意做得挺大呀，排场不小。嗯，排场再大也没你们胆子大呀。现在全城都在抓人啊，你们还敢来这儿？这什么地方？
1: 我这可是老虎鼻子底下呀，
0: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魁魁的下巴还不行啊？
1: 来吧。

0: 有意思吗？都这么大一圈子。想干啥直说吧。
1: 法国事。
0: 只要不死。

0: 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1: 嗯，好像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啊。
0: 看这模样混的是不错啊，
2: 小车子大骡子大烟袋子金镯子，哎，甭管混成啥样，过去的事儿应该没忘了吧。
1: 我也就这两年才能睡个踏实觉，要搁头两年在炕上躺着，冷不丁就是一激灵啊，那被窝子里嗖嗖刮着北风，吹得我脖梗子直发凉啊，伸手一摸，哎，脑袋还在。哼，过去啊就是想太多了，你说人活着图个啥呀，啊，不就图个有口饱饭吃啊，有个暖和被窝子吗？你再看过去，趴地窖子钻狗窝子，就着冰茶吃草根子，拎着脑袋钻山沟子，指不定啥时候就让人在背后戳一脑子。荒郊野岭狼啃鹰雕的，到了呢剩下的就只是个骨头架子，谁记得你是谁啊？这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再看看你们现在这东躲西藏的，我还有个人样吗？
2: 在林子里挺着饿死的是狼，在城里趴着吃肉的是狗，人总得站着吧，甭管脑瓜顶子上是太阳还是月亮，照在身上地上得有个影子，这才是个人呢。
1: 啥意思啊？跟我说这些干啥呀？
2: 因为咱们都发过誓，这枪的血要洒在白山黑水上。
1: 啥血？我的血早流干了。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人》。
1: 小顾，真是你啊！
2: 顾，你还活着呀、啊？
3: 我可算见着你们了。
1: 不哭，不哭。
4: 刘远，你能把小顾留在这儿养伤吗？
5: 小顾留下，你们咋做？
6: 从现在开始啊，都把精神给提溜起来。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7: 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
8: 爹，我等你来。
0: 好。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8: 真是太可怕了！
1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了？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4: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都一点
26: 吧。
27: 乡里乡亲的，
28: 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9: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粥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往右一点。再往右一点。回来一点。大头，别捣乱。好，可以了。
0: 呵呵，小多爸爸，这个文物好逗啊，我看到它就想笑。
1: 它就是给人带来欢乐的。不对不对，你要这样。
0: 别这样了。小多爸爸，你看我，
1: 你看我。
2: 你们回来了，看我的旗袍好看吗？你们太过分了。
0: 围裙妈妈为什么生气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喂，什么？不见了，我马上过去。
0: 小多爸爸出什么事了？
1: 侍女俑文物不见了。
2: 你们取笑我的旗袍真的很过分。
1: 刚才我们调试灯光的时候他还在吧？
0: 在，我看到了，是有一个这样表情的美女姐姐。
1: 国宝消失可是大事儿，我们要尽快找到她。
0: 国宝
1: 小侦探
0: 出动。
3: 我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0: 你一直都在这里吗？
3: 你怎么会这么问？我当然在这儿了，从来没离开过。
0: 可是你离侍女俑最近，还面朝着他的方向，如果一直在这里，怎么会看不到他离开呢？
3: 都是因为侍女俑，我平时面对他的时候会做一些搞怪的表情，他也会笑得很开心。我今天做经典招牌表情的时候就是这个。
0: 这个太有趣了。
3: 谢谢。但是侍女俑看到这个不仅没笑，还让我不要烦他，竟然不懂欣赏我的表演。我就转过去了，等我再转过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1: 我们再去问问其他文物吧。
4: 我和侍女姐姐的感情特别好，我们都是扬州人，平常她最喜欢看我跳舞了。我刚才稍微练了一会儿舞，再转过头就看到她不见了。
0: 那在侍女俑消失的这段时间里，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吗？
4: 有的有的，刚才这里的灯光一晃一晃的，像极了舞台效果，特别适合我跳舞呢。怎么样，我的舞蹈好看吗？
1: 那咱们问问骑马俑。
0: 您有看到侍女俑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吗？
5: 我是一个君子，非礼勿视，我是不会总盯着美女看的。
1: 那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
5: 虽然我们不常交流，却是知己，她很喜欢我吹奏的曲子，特别是她家乡的小曲《扬州小调》。可是她最近呢，好像心情很差，连我吹《扬州小调》都不笑了。
1: 刚刚梭伯勇也提到侍女俑最近不开心，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5: 这我就不清楚了。
0: 谢谢你提供线索。小多爸爸，刚刚舞女俑提的灯光晃动会不会和侍女俑有关系呢？
1: 我联系维修师傅来看看。
6: 灯没有故障，不过角度被人调整过了，之前偏向梭伯勇的灯光现在更倾向于侍女俑了，我又给调整回来了。
1: 好的，谢谢您了。
6: 真不知道是谁这么无聊。
1: 您还好吗？
6: 没事没事，我去旁边休息一下吧。
1: 好，我扶您过去。

0: 小豆爸爸，我有新发现了。嗯，小豆爸爸，你看这两节杆子可以插在一起。哦，
1: 这是博物馆里的除尘杆。
0: 那就说得通了，吴女勇说的灯光一晃一晃的，就是有文物想拿这个调整灯光。
1: 嗯，很有可能。现在我们有两个谜题要解开了，一是侍女勇去了哪里，二到底是谁用这个调整了灯光。
0: 嗯，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灯光调整以后，侍女勇觉得被冷落了，就自己调整了灯光，没想到除尘杆摔成了两半，她以为弄坏了除尘杆，内疚藏了起来。
1: 哎呀，这可是误会啊，调整灯光并不是想冷落侍女勇，恰恰相反，是因为有游客反映灯光没有很好地展示出它的美，所以馆方才决定做出调整。哦，我们赶快找到她，把误会解释清楚吧。
0: 上上下下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哎，小豆爸爸，这船是扬州的吗？
1: 对，这是唐代扬州的造船模型，此次展览展品丰富，再现了唐代扬州的繁华风貌。
0: 我知道了，你还记得骑马南岳勇说侍女勇是扬州人，他会不会去这个展览了？
1: 对呀，我们去看看。
0: 哦，小豆爸爸快看。
1: 哎，真的是他。
0: 可找到你了，你不要再为了灯光的事情难过了，除尘杆没有坏，我们已经修好了。
2: 我为什么要为了灯光难过？
1: 我要向你郑重声明，我们调整灯光不是为了冷落你，而是为了更好地展示你的美，让你误会了，对不起啊。
2: 我从来没觉得调整灯光后被冷落，我这么美可以驾驭任何灯光任何角度。
0: 那你为什么要和梭伯勇发脾气呢？
2: 我什么时候和梭伯勇发脾气了？这个梭伯勇还是老样子，总爱瞎想。
0: 哦，我明白了，小豆爸爸，我知道是谁调整的灯光了，是梭伯勇。
1: 你为什么认为是梭伯勇调整了灯光啊？
0: 侍女勇不是说他爱瞎想吗？我猜测他可能误会侍女勇发脾气是自己抢了他的风头，于是用除尘杆调整过灯光。
1: 不好，他又去调灯光了。
0: 梭伯勇，你快下来，太危险了！
1: 快下来，当心触电。
2: 放着，我来。
3: 现在就把灯光还给你，我们两不相欠了。
2: 谁要你还？我这么美，根本不需要用灯光强调也看得见。
3: 那你为什么看到我的表情不笑了，还要我别烦你？
2: 对不起，我的态度不好，我是想家了。我已经有一千年没回过家乡了，最近博物馆里在办长江与黄河的对话的展览，其中好多的文物都来自我的家乡，我只是想去看一看。
4: 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
2: 我知道你是把我当朋友，我们和好吧。
4: 那就和好吧。
1: 有误会一定要及时解释清楚才好。
0: 对，不然会引起很多麻烦。
2: 我们下去吧。别松手，抓紧我。
4: 不行，我坚持不住了。
0: 等等看，我需要你。
1: 梭伯勇，我要向你提出严肃的批评，调整灯光和爬梯子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未经允许是绝不可以做的。
3: 知道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
0: 作为惩罚，你就给我来个搞怪物连拍吧。
3: 没问题，这我擅长。
0: 太逗了，是这样吗？
5: 大头儿子，你又在嘲笑我，我的旗袍就这么难看吗？
0: 不是的，妈妈，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取笑过你，我是在学梭伯勇呢。
5: 梭伯勇？
0: 对，就是他，唐代著名喜剧演员。
5: 真逗啊，看来是我误会了。
2: 对呀，你的裙子那么美，我都忍不住多看两眼，怎么会笑你呢？
5: 谢谢你的夸奖。
2: 不用客气，美女夸美女罢了。
1: 误会解开，
0: 皆大欢喜。

一说上问好，藏在里已有门道，左手握拳右手藏，插手行李显端庄，工匠巧手塑天工，井水里

0: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

0: 真是成果满满呀，又完成了一件。吴王，
1: 什么声音？难道听错了？
0: 吴王夫差见。
1: 这原本只有两个耳两只聋，怎么变四只了？另外两只四脚小龙是哪儿来的？
2: 哦，哈哈，转起来了，起飞了。
3: 跑步当心点啊，快来洗洗手。
2: 不脏，妈妈你看。
3: 还说不脏，你自己看看，这么不讲究卫生，还不如几千年前的古人呢。洗干净可是为了你的健康。在古代洗手可是一项很重要的礼仪，可不能像咱俩这样跟打水仗似的。
2: 古人也用自来水洗手吗？
3: 不是的哟，古人有专门的器具倒水和接水，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洗手时还要长者倒水，少年接水，这就是卧冠之礼。
2: 他们洗手好麻烦啊。
3: 这正说明几千年前的古人就知道洗手很重要哦，所以才重视。小头爸爸又丢三落四，你去给爸爸送一下吧。
2: 好的，我这就去。
3: 等等，还有他的午饭。

0: 真是的，父子一个样啊！哦，小多爸爸，我给你送水来了。你来的正好，快来帮我对照看一看。哦，这里是不是多了两只小龙？
1: 多了，本来就只有两只小龙啊。难道刚才是我看花眼了？我没看错，真的有不速之客。我的水壶，他们动我的水壶干什么？
0: 可能是在找什么东西。我们跟着脚印追上去问问。国宝小侦探出动。
1: 小多爸爸，脚印那边有牛的叫声。
0: 我也听到了，咱们过去看看。救命！救命！
1: 他们在那儿。又让他们逃了。你们别害怕了，他们跑了，不会伤害你们了。
0: 小多爸爸，这个大水壶是用来做什么的？这可不是什么水壶，这个叫巴牛助背器，是古代人的存钱罐。
1: 那两只小龙来这儿是不是在找什么宝贝？可是这跟我的水壶有什么关系啊？
0: 难道说是跟水有关？
1: 小多爸爸，我们要从水和小龙这两个线索查找，只有找到这两只小龙是从哪里逃出来的，才知道他们到底要找什么。
0: 完全同意。
1: 我来查一下博物馆资料，这里有小龙的青铜器不多，我们依次去找应该很快。国宝小侦探，继续行动。
0: 快看，这里有水脚印。哦，是子重江盘。哦，奇怪，这个盘边应该是趴着两只小龙的。
1: 啊，就是他们逃出去了。小多爸爸，它的用途和水有关吗？
0: 这个子重江盘是春秋时期的一位官员送给妻子姜氏的礼物，他每次洗漱时，水流冲击到盘中间的这些小动物，它们就会旋转起来，仿佛在跳舞。
1: 哇，古代人好厉害，这么珍贵的礼物，他一定很爱自己的妻子，就像我们很爱围裙妈妈一样。
0: 是啊，
1: 小多爸爸，他们为什么能旋转起来？
0: 这个盘中小鸟和鱼的位置都有一个尖尖凸棱。
1: 小鸟和鱼的体内对应有个泥心，组成了类似榫卯的结构，水冲下来就会自由转动，就像爸爸给我做的指尖风车，顶在手指间有风就会转起来。
0: 对了，两只小龙翻找各种罐子，还抢你水壶，他们应该是在找水。可是这里不是有他们找回来的水吗？
2: 两只小龙跑出去是为了你们吗？
3: 我们体内的凸棱除了支撑，还有固定作用，这样就不会被别人随意取走。但是这也让我们不能移动，千年来也没有再转圈圈玩耍过。小龙哥哥见我们不开心，就跑出去找水了。水找来了，就不能让我们转起来。是的，呱，他们就又跑出去了。呱，
4: 我们要帮忙，两只小龙不让，自己跑出去了。
0: 他们这样跑来跑去，可能会有危险。你们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我们也不知道。小多爸爸，小龙会不会是在找倒水的器具啊？盘子里的水没办法让小鱼小鸟旋转跳舞，要有流动的水，他们才会转圈圈。对呀，真聪明，你是怎么想到的？
1: 是围裙妈妈教我的，我叫她来帮忙吧。
5: 谁叫我呀？
6: 哈哈，真要向你求助呢，你怎么来了？你说呢？魏群妈妈，之前你说古代洗手的礼仪有专门倒水和接水的器具，它们叫什么呀？古代人完成洗手礼仪，这个盘子是接水的，倒水的礼器叫仪。两只小龙要帮小动物们完成心愿，是在找倒水的青铜仪。
1: 小多爸爸，博物馆里有青铜仪吗？
0: 博物馆有一件青铜仪，叫齐侯仪，我知道在哪里，跟我来。

0: 里空了。
1: 这个是齐侯仪的掌柜，齐侯仪不见了。
2: 我们来的路上也没有看见他们呀。
0: 他们会不会去盛水了？
2: 很有可能，要盛满水才能有用。
1: 这附近只有卫生间才有水，我们赶快去看看。
0: 你们回到自己的位置吧，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2: 少年盛盘，长者执疑。
0: 哎呦，这个盘子真重啊。哎，康康康，快来帮忙。
3: 我看看，
1: 平时都是你照顾我们，今天你就来享受一下夫人的待遇。
0: 小多爸爸说，这个紫重江盘可是爱的礼物。
2: 哇，没想到古代人这么会表达爱意呀。
1: 我们也最爱围裙妈妈了。
0: 以后可不许再乱跑哦。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3: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开演了吗？我没有来晚吧？不是说好闭馆就演《西厢记》吗？月亮都爬到屋顶了。
1: 对不住，对不住，我是莫尼，剧团主演，今晚演出临时取消了。
0: 我日夜兼程赶来，只肯顶冲击，你跟我说演出取消了？
1: 莫吵莫吵，过几天我们会排一出精彩绝伦的新戏，到时请你坐头牌。

0: 老师说我们班要排一出戏剧，慧君妈妈，戏剧是什么？
1: 戏剧呀，就像过家家一样，演员装扮成各种各样的角色，用说话、唱歌、跳舞的方式把有趣的故事演给大家看。
0: 那就像我们看的动画片，但是是真人演的。
1: 对，大头儿子真聪明。我记得山西大剧院最近就有儿童剧在演出。
0: 我可以去看吗？
1: 当然。
0: 哇哦，回去妈妈万岁。小豆爸爸快来吃饭，委屈妈妈做了红烧肉，超级香，还有个特大喜讯，委屈妈妈答应我明天带我去看儿童剧
2: 啊。那你知道戏剧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吗？中国的戏剧叫戏曲，历史非常悠久，在咱们博物馆里就专门有一个展厅叫戏曲故乡。
0: 那里面有什么？
2: 有古老的戏台模型，精美的戏服，还有很多生动的戏俑雕塑啊。终于可以吃饭了。
0: 小豆爸爸，可不可以先带我去看看戏曲故乡展厅？
2: 好吧，那就先带你去开开眼。侯马董氏墓出土的金代戏俑是这个展厅最有名的国宝，他们一共五个。 C 位的戏俑叫莫尼，相当于现在的男一号，还兼任导演，是整个团队的灵魂人物。
0: 小豆爸爸，这怎么空着啊？莫尼不在这里吗？
2: 这昨天明明还在呢，偏偏今天是周一闭馆，监控系统升级没有记录。
0: 戏友们快醒醒，这是谁的帽子？
3: 正是莫尼的帽子。
0: 他的帽子怎么会掉在这儿？他平时戴这顶帽子吗？
4: 当然，
3: 这是我们的戏服，莫尼平时从不离身。
5: 每次上场前他都会问，装扮帮我看看，斧头可端正。
0: 这么珍爱的东西他怎么会主动留下来呢？
2: 难道他是被人强行带走的？
0: 最近有没有人对莫尼表现出不满，或者和他吵过架？
3: 对，胡人吃饼骑驼勇，昨天晚上他没看成演出，很不高兴。
0: 找到莫尼的重任就交给我们了，国宝小侦探
6: 出动。
7: 快别提昨晚了，我等了半天连幕布都没拉开，光听莫尼他们在后台吵架了。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去看杂技勇大变活人呢。
0: 吵架？莫尼和谁吵架？
7: 没看见，不过我听莫尼说已经山穷水尽了，我们必须放手一搏。另一个说我不同意，若如此那我不干了。
0: 这口吻难道是傅静？
8: 你不也知道傅静和莫尼不和吗？
0: 什么？
8: 前两天我练武时听到傅静抱怨说他当了一辈子配角真是窝囊，莫不是傅静不甘心再做绿叶，所以想娶莫尼而代之？
4: 血
3: 口喷

0: 人，无耻诽谤。
1: 哦，你怎么知道他想说什么？
0: 我们一起演了快1000年戏了，他一个眼神，一个气口，我就知道他要唱哪出。他绝不可能抱怨戏份少的。
2: 小侦探有所不知啊，金院本结合了滑稽短剧、乐舞表演，父亲的插科打诨是重头戏，戏份可不少呢。
3: 况且以他言语之艰难，如何能与人抱怨诉苦？
1: 可胡人吴勇为什么要栽赃附近呢？
4: 梨园
3: 定是因为梨园之王比赛。
1: 那是什么？
2: 博物馆中与传统戏曲相关的文物甚多，大家私下组织了梨园之王比赛，切磋技艺，胜者就是当之无愧的梨园之王。
3: 我们剧团本有希望夺冠，可莫尼失踪，父亲又被怀疑，我们怕是演不成了。
4: 啥？
0: 少一个对手，胡人吴勇的胜算自然就多一分。
1: 福晋，你敢不敢跟我去找胡人吴勇对峙？
4: 怕什么？去就去。
1: 小兔爸爸，你在这儿守着他们三个，我带福晋去。
4: 哎呦！
0: 哎，福晋，门！
3: 莽撞！
2: 小心啊！
1: 拐过前面这个弯就到了，看，那就是胡人吴勇的展厅。附近，快点！附近，
5: 小事吧，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成为梨园之王。
0: 什么？附近也被人掳走了？
2: 那自称梨园之王的人到底是谁啊？
6: 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呢？
3: 依本官看，凶手就是那妖言惑众、栽赃陷害的胡人吴勇。
1: 喂，我才是侦探，你怎么断起案来了？
3: 本官，我常年扮演官员，入戏太深，小侦探莫怪莫怪。
1: 附近消失时，胡人吴勇一直在自己的展台上，梨园之王肯定不是他。庄旦，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6: 别怕，有什么话你大胆地说。
2: 我怀疑梨园之王是庄姑。
3: 休得胡言！
2: 庄姑入戏太深，我曾听到她自诩梨园之王，嫌弃父亲低俗，还说莫尼没用，都消失了才好。最重要的是啊，刚才大头神探和父亲离开以后，你也消失了好一会儿，对不对？
3: 我只是帮忙去四处寻找莫尼。你简直是含血喷人！
0: 好啊，原来是你。
3: 不是我。
1: 小兔爸爸，拦住他。
6: 别跑，庄姑。
1: 庄姑，别跑了，快把事情说清楚。搜索卡，出来吧。
7: 瓦卡卡。
3: 冤枉啊，神探大人，你要明察秋毫，真正的贼人他还在暗处啊。
1: 父母，你怎么了？庄旦呢？
0: 我好好站在这儿，突然听见庄旦喊了一声梨园之王，我正转过头去看，就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头好痛啊。
1: 这么说，梨园之王袭击了父母。
3: 方才你二人一路追我，我不曾离开你们视线半分，此事绝非我所为。
1: 小兔爸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看来这个梨园之王目标是整个剧团，我们现在毫无头绪一样的到处乱查，不仅没用，还会被幕后黑手牵着鼻子走。
1: 不如改变策略，守株待兔。第一道防线是年年乐安全胶水，坏人要是硬闯进来，保管让他抬不起脚。这是叮当警报网，纤细的像蜘蛛丝，只要碰到它。最后一步，面粉脚印显形术，只要走过就一定会留下脚印，我们顺着脚印就能找到他的老巢。
8: 此计甚妙，梨园之王束手就擒吧。
1: 我的火腿肠呢？明明放在这里的。
9: 紧急情况，紧急情况， 瓷器展厅遭到破坏，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6: 不好，是瓷器展厅有异常，那里全是国宝级瓷器。

0: 收到，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1: 哦，可是这边怎么办？万一有了，小伙伴们出来吧！航航咖楼下，其他人跟小头爸爸去瓷器展厅。
0: 大头儿子，这里交给你了，务必小心啊。
2: 瓷器展厅遭到破坏，请求支援！
0: 糟糕，中计了，信勇有危险。
1: 原来是只野猫，别怕别怕，小猫咪，我这就救你出去。怎么全没了？
2: 梨园之王非我莫属。Woo!

0: 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0: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长相伴。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客气。这是火腿肠碎屑，看来野猫不是偶然出现，是有人拿了我的火腿肠故意引它过来的。
1: 和瓷器展厅的假警报一样，都是调虎离山的一环呀。奇怪，梨园之王来抢戏俑，不可能不留下脚印呢。
0: 当时傅墨跟在我背后的时候，我也没听见任何脚步声，难道戏俑是被梨园之王用魔法给变没的？
1: 变没？
2: 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去看杂技俑大变活人呢。
0: 是杂技俑。是不是你们扮成梨园之王把武戏俑变没的？
3: 武戏俑不见了吗？我们完全不知道啊。
0: 你们不是会大变活人吗？只有你们能不露痕迹的把人变没啊。
3: 大变活人只是戏法而已，离开特制的道具，我们可变不走任何东西。我们这些天一直在排练新节目，武戏俑的事我们真不知道。
0: 什么声音？
3: 没什么，可能是老鼠。
0: 里面是不是关着武戏俑？
1: 请你们立刻打开柜子，否则按破坏文物处理。
4: 救命啊！他们半夜把我抓过来，非要逼我学跳火圈。
1: 这是怎么回事？
3: 我们想在梨园之王比赛中拔得头筹，打算排个驯兽杂技新节目。
4: 我是枕头，我是马戏团的老虎。
0: 跳火圈多危险啊！还不快向三彩虎枕道歉。
3: 对不起，我们不该强迫你表演。
0: 可梨园之王的线索又断了。
1: 这马上就要开馆了，5个国宝级文物失踪，这要闹出国际新闻呀。
0: 小兔爸爸，莫尼的帽子之前一直放在这里的，怎么不见了？会不会是被风吹走了？
1: 闭馆的时候是不开空调的，更别说风了。
0: 难道帽子也是被梨园之王拿走了吗？可地上也没有脚印，难道梨园之王会飞？我想到了，梨园之王和武戏俑确实不是从地面上走的，他们是从通风管道上离开的。果然是戏俑移动时留下的痕迹，如果不出我所料，这件事情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
1: 大头儿子，梨园之王到底是谁啊？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唐玉狗，记住这个气味，一定帮我们找到武戏俑。
0: 通风管道狭窄，柔柔咖，这次看你的了。灰尘很多，你们要注意安全。前面有东西，是不是武戏俑？原来是维修工人留下的工具呀。好险啊！找到了，我们马上到。总算找到你们了。
5: 你们怎么会找来？
0: 我们循着梨园之王的踪迹一路追到这里。
5: 梨园之王把我们扔在这儿就跑了，你们还不快去追他？
0: 梨园之王不就在我眼前吗？
5: 说什么胡话，我怎么可能是梨园之王？
0: 证据就是你的帽子。你的帽子原本落在戏台，现在却好端端地戴在你头上，难道你的伙伴接二连三被梨园之王掳走时还不慌不忙地帮你戴着帽子？
5: 既然你说我就是那个梨园之王，那我为什么要绑架自己剧团的成员？
0: 所有人的失踪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剧团以外的目击者，都是你们自己在互相指证，所以我断定这就是一场你们剧团内部的自导自演。胡人吃饼骑驼勇没看成演出的那天，你们就是在策划出逃吧？
6: 已经山穷水尽了，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7: 我不同意，要是这样，我不干了。
8: 我们速去速回，不会有事的。
9: 明天周一闭馆，监控系统升级，拍不到。
10: 不是说闭馆就有西厢记吗？
6: 我去把它

0: 发走，明天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那为什么第二天只有莫尼一个人消失了呢？
2: 我猜测莫尼的帽子之所以会慌张地落在戏台上，应该是我们临时去展厅意外打断了他们的行动。小豆爸爸，这里怎么空着啊？
1: 我猜之后莫尼怕被我们发现，不敢再回戏台，就躲进了通风管道。
2: 我听到那句梨园之王的发言，
1: 哦，
2: 就是莫尼在通风管道里说的。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过莫尼的声音，所以当时没有分辨出来。拐过前面那个弯就到了。夫精，
0: 没有人可以阻挡我成为梨园之王。
1: 所以父亲消失后，其余三个戏勇使了一出苦肉计，让庄旦和傅墨趁我们去追庄姑时逃走。
3: 只可惜你们的小帮手迅疾如电，我争取的时间太短了，仅够庄旦逃走。
4: 我怕引起你们的怀疑，情急之下只得装作被打晕。
2: 后来已经逃走的戏勇又制造了瓷器展厅的骚乱，引来野猫，声东击西，把我和小多爸爸支开，终于从通风管道带走了庄姑和傅墨。
0: 斧头，我的斧头！
5: 梨园之王非我莫属！
3: 你们竟全都猜对了，我心服口服。
2: 可你们费尽心机，一定要离开博物馆，到底是为了什么？
3: 想要赢得梨园之王的比赛，必须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演技。
6: 我们虽然是最好的演员，可我们会的那些戏翻来覆去演了近千年，已经无法吸引观众了。
3: 直到那天我们听到游客说，
7: 后天我们去山西大剧院看戏吧。
8: 好啊，听说最近上演的话剧特别精彩。
2: 所以你们是想去？
3: 我们想去看看外面的新戏，这样我们才能推陈出新，赢下梨园之王的桂冠。
1: 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文物是不能离开博物馆的。
2: 很抱歉，请你们快进来，我送你们回戏台。
7: 最后一块。
2: 哇，
3: 走。
7: 快走。
3: 我们也拦车。
6: 停车。
8: 本官命令。
1: 他们在那儿，
2: 小心啊。
3: 车来了，快，我们上车走。速速启程，
6: 留着开吻戏。
9: 在山西博物馆闹得天翻地覆的就是你们。
8: 跑。
1: 多亏围裙女侠出手相助。
3: 完了，
6: 看不到新戏了，
8: 功亏一篑啊。
4: 梨园之王比赛啊，
8: 输定了。
2: 你们想成为真正的梨园之王吗？我有一个好办法，帮你们排一出新戏。
10: 真的吗？太好了。
2: 哈哈，太好看了，小主人公摆脱大灰狼的时候太惊险了，
9: 比你们上次追武戏勇还惊险。
2: 不知道武戏勇有没有赢得梨园之王的比赛。
11: 不知道武戏勇是在哪儿学的新戏，和以前大不一样啊。
12: 剧情出人意料，情节紧张刺激，输给他们倒也不冤。
13: 不枉费我们日夜兼程，莫尼诚不欺我，真是好看。

0: 是他们网络上超火的千年闺蜜。
1: 哇，真的是北魏时期的，1500多年了还手牵着手，这友情太坚固了。
2: 妈妈，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吗？
3: 是啊，就像你和丽丽一样，要一直做好朋友哦。
4: 哇，真让人羡慕啊。
0: 多拍几张。
4: 有用。

0: 友们，今天的参观时间即将结束，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1: 可算下班了，站得我胳膊腿都快僵了。今天这波游客可真热情，大家的赞美声都让我有点头晕了。
2: 今日是有些疲乏了，不过看到大家喜欢我们也是件欣慰的事。
3: 大头哥哥，我们一起玩过家家吧。
4: 等一下，棉花糖，
3: 你又看这些无聊的书，我难得来一次，说好今天陪我玩的。
4: 这些也很有趣啊，你看这个，这个是三轮同揪车，虽然图片里看着很大，可实际上比我们的手还小呢。这个是泥塑人面像，虽然只剩半张脸，但它可是洛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呢。还有，这个是北魏千手女俑，他们最近可火了，我们一起去博物馆看看吧。亲眼看看肯定比书上还有意思。
3: 又去博物馆，每次去你都能看半天，闷死了。我不要，我就要在这里玩过家家。
4: 不闷不闷，可有趣了。而且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3: 不听，你就是不想跟我玩过家家，我也不想陪你看不会说话的文物，不理你了。
4: 不去拉倒。一点都不懂得历史的魅力，我去找小兔爸爸。小头爸爸，
5: 哟，这是怎么了？谁惹我们大头儿子生气了？
4: 是棉花糖，他非要玩幼稚的过家家。我可是大人了，我想带他干大孩子才能干的事，还跟我生气。突然就不理我了，而且我又没说不陪他玩。哈哈哈
5: 哈，你们这两个小家伙呀，
4: 他太不讲道理了。
5: 好朋友之间兴趣爱好不一样很正常的嘛。这样，我有个主意，你不是烦恼怎么和棉花糖做朋友吗？可以去请教一下我们的千年友谊模范呀。
4: 友谊模范难道是北魏千手女俑？
5: 他们保持友谊的经验可是有1000多年呢，说不定真有神奇的智慧哟。去试试嘛，问问他们是怎么做到一直那么要好的。
4: 小豆爸爸，他们是去哪玩了吗？同鸠先生，请问您看到千手女俑了吗？
6: 是新来的小家伙，他们不知去向。老朽只是听说什么？听说他们前些时日便已拆伙了。下班之后就各玩各的，互不搭理，只在上班时辰手拉手表演呢闺蜜深情给游人看罢了。
4: 拆伙表演？
5: 竟有此事？若是他们关系持续恶化，哪天连白天上班都不愿牵手了，那就会影响展览，让游客失望啊。
4: 那怎么办？
5: 看来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得主动出击，帮这对千年闺蜜重归于好。
4: 同鸠先生，怎么辨别两位姐姐他们都会去哪儿啊？
6: 脸上有红晕的叫阿朱，旁边素净的叫素素。闭馆后他们喜好寻找其他老伙计玩耍，你们或许可以在馆内四处找找。
5: 谢谢您。大头儿子，我们分头找，效率高些。
4: 好。父亲勇先生，打扰一下，您看到千手女俑他们了吗？
7: 素素姑娘，她方才确曾来访，聆听了片刻，但那孩子心性清静，嫌我这儿还不够幽静，或许是去看字画了。
5: 这，请问你见到千手的两姐妹了吗？
8: 阿朱，刚才跟我散了一场，真是士别

0: 单日当刮目相看啊，他的骑术精进的不得了，居然赢了我一招。
1: 那您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吗？
0: 那姑娘爱看热闹，这会儿说不定跑去彩绘骑象俑那儿骑大象去了，那儿刺激。
2: 傅金勇说素素喜静，他可能去看字画了。
1: 骑马男勇说阿朱好动，去骑大象了。
2: 我明白了，一个喜欢安静，一个喜欢热闹，性格完全不一样，怪不得会拆伙呢，这样下去可不行。
1: 性情差异或许是主要原因，但友谊啊更重要。
3: 不好了，阿朱姑娘她不小心进了大象，现在象疯了，控制不住了。
1: 小心别靠近。

0: 等等，刚才跟我赛马赢了我的那个是你？
1: 方才来在下处听琴的竟是阿朱姑娘你啊？
2: 是啊。
0: 啊？
2: 等等，喜静的素素去骑马还赢了，好动的阿朱去听琴，骑大象的是素素，救人的是阿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不是柴火了吗？
3: 啊？柴火？谁说的？我们好着呢。
4: 谁规定喜静的人就不能偶尔想体验一下策马奔驰的自由呢？
3: 又是谁规定爱动的人就不能偶尔想静静感受一下琴声的悠远呢？
2: 可是东鸠先生说你们下班后各玩各的，都不搭理对方了。
4: 日日牵手并肩站于一处，确实有些热闹。
3: 是啊，再好的朋友也需要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啊，老是黏在一起会闷坏的。下班后各自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或者偷偷尝试一下对方喜欢的事，不是很棒吗？
2: 尝试对方喜欢的事？
3: 对啊，我去听琴才发现素素喜欢的宁静世界里有那么美妙的意境，我去尝试理解她的爱好。
4: 我也去骑马才体会到阿朱钟情的奔跑和速度里有那么畅快的激情，我也更懂她了。
2: 啊，我明白了，真正的朋友不是每分每秒都绑在一起，也不是非要喜欢一模一样的东西，而是要尊重对方的不同，给对方空间，还要愿意去了解甚至尝试对方喜欢的事情，这样才能更理解对方。
5: 看来这趟博物馆奇妙夜你找到了比文物本身更珍贵的答案呀。

0: 我棉花糖，对不起。
1: 我也要道歉，大头哥哥。今天下午围裙阿姨给我讲了好多这些国宝的故事，原来他们这么有趣，每一个都有那么多秘密。你看，我把他们都请来参加我们的过家家了。
0: 太好了，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玩一个博物馆奇妙夜的过家家？就让千手女勇当我们的第一个客人。
1: 好呀好呀，他们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给我们听。
0: 嗯，呵呵。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时期，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救救我！
1: 平板怎么成精了？哦，原来是人面门方顶，有什么事儿吗？
0: 最近我面前每晚都会出现奇怪的垃圾，而且那些垃圾都是凭空出现，好像是有什么神秘力量干的。啊！
2: 我说妈妈，我回来了。哎，
3: 别乱动，我大扫除呢。
2: 回去，妈妈，你再打扫，地上都能滑冰了。哇，
3: 家里终于打扫干净了。哎，到做饭的时间了。哦，
2: 妈妈可真辛苦啊，我想感谢一下她。不过我能做什么呢？
3: 饭很快就好啊。哦，你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吧。
2: 哦，好的。小头爸爸去哪儿了？这垃圾都不到。
1: 别动别动。大头儿子，这可不是普通的垃圾。事情是这样的。
2: 原来如此，这些都是人面门方顶前出现过的垃圾。

0: 垃圾啊？
1: 是啊，据人面门房顶说，垃圾每天都会离奇出现。
0: 不对，有脚印，可为什么只有垃圾旁边有呢？好像凭空冒出来的一样，难道真的有神秘力量？
1: 大头儿子，我们要相信科学，脚印的痕迹不太明显，以人类的重量不可能留下这么模糊的脚印痕迹，这大概率是某个文物的恶作剧。
0: 会是谁呢？必须要调查清楚。国宝小侦探
2: 出动。
0: 你最近有得罪过什么文物吗？
3: 哎，没有啊，反而是很多文物都害怕我的长相。
0: 今天也不早了，要不我们蹲守一下，看看究竟是谁在捣乱。
1: 好，
0: 如果他是地上跑的，就会踩中粘鼠板；
1: 如果他是空中飞的，就会被这张网粘住。
0: 他来了，
1: 行动。
0: 它比想象中的要小很多，咱们的陷阱根本没用。
1: 那我们去询问一下其他小型文物，看有没有线索吧。
4: 这里有个错字。
3: 好好好，那我赶紧改了。
0: 请问这些垃圾是你们丢的吗？
4: 我们忙着校对书籍呢，谁有空丢垃圾？
0: 没有作案动机。
5: 我每晚都要杀鱼到半夜，周围的文物都可以作证。
0: 没有作案时间。
1: 这些猫只是花纹，不可能跳出来活动。
0: 没有作案可能。
1: 结果谁都不符合。
0: 这个神秘文物想干什么？
6: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喂，围裙妈妈，
6: 今天又加班？
1: 今晚可能不能回去吃饭了。
6: 就知道你们有这一出。
0: 围裙妈妈，你最好了。
6: 有什么事儿吃饱了再说嘛，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饭不能解决的。来，喝个酸奶。
0: 谢谢围裙妈妈。也许换个角度看，人面门方顶收到的垃圾其实不是垃圾，反而是食物呢。我知道了。
6: 你是什么时候偷偷藏了这么多零食啊？
0: 这个不重要。还
1: 这能管用吗？
0: 等着瞧吧。竟然
1: 是猫。
0: 他们竟然能离开盘子行动，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力量，而是猫猫在恶作剧呀。别跑啊，出来吧，搜搜看。
7: 我看看。
0: 怪不得人面纹方顶前的脚印延伸到墙角处就消失了，原来猫猫们可以在二三次元来回穿梭。
1: 不管怎么样，得赶紧把它们抓回来呀。
0: 我们分头行动。

下次再一起玩吧，我在找你身上的猫猫。

0: 这里更舒适一点。成功！
1: 哦，啊，苏苏康，去挠他的鼻子。
2: 我不怕。
3: 我哥哥。
1: 成功。
4: 别跑。
0: 小猫最怕水了。
5: 哦，好好好，我来关。哎，现在就没事了。
4: 又让他们跑了。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我明白了，不是恶作剧，而是报恩。
0: 啊？
1: 人面纹方顶前的垃圾不是垃圾，而是小猫们送给他的礼物。
5: 礼物，
1: 刚刚围裙妈妈帮了小猫，小猫就送来了鱼。其实对小猫来说，鱼是食物，他们是把鱼当成了谢礼送给了围裙妈妈。
5: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嗯，有道理。对于狸猫栖食盘上的猫猫来说，食物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所以这些猫才会把吃的作为礼物，作为有恩于他们的人。
1: 没错，同样的，人面纹方顶前的垃圾其实也都是小猫们能找到的食物。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感谢人面纹方顶呢？
6: 不久前我还吓跑了一个调皮的小孩呢。
1: 也许他的外表
4: 可能无意间把小猫吓跑过欺负他的小朋友吧。

0: 原来是这样，
1: 差点冤枉你们了，真是抱歉。
2: 你们的谢意我们都感受到了，我们也会转达给人面文方顶的，放心吧。

爸爸肯定喜欢户部巷的冰激凌、热干面，还有黄鹤楼、长江大桥的夜景，可以帮围裙妈妈拍美丽的照片了。

0: 这不就行了？你看，这样受力均匀，就不会倒。
1: 哇，围裙妈妈好厉害啊！
0: 而且小的受力点可以抬起。

0: 重量的物体。
1: 哎，五一好想出去拍拍照啊。
2: 魏群妈妈，等我忙完一定好好陪你们。
3: 我给你们做了五一假期清单，拍照、美食、观景全都有。
0: 咱们大头儿子真贴心。
2: 哎呀，工作这么久是该歇歇了。
3: 我还写了黄鹤楼和长江大桥，保证
0: 怎么了大头儿子，你在找什么？妈妈帮你啊。
3: 我的假期清单不见了。
2: 你想想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哪里啊？
3: 是在博物馆，我现在就回去找。
2: 爸爸陪你去，别着急，就算找不到也没关系，假期嘛，开心最重要。会在哪儿呢？
3: 我昨天明明就在这附近。小头爸爸，这是我的清单，可是
2: 怎么就剩一个字了？
3: 我辛辛苦苦做的清单。
2: 没关系，咱们进去找找。奇怪，昨天扫描的时候铜雷盖子上明明有只神兽啊。
3: 小头爸爸，您看到我的清单了吗？
2: 没有啊，我还在找呢。
3: 小兔爸爸快看，黑影。那好像是一条龙。
2: 我也看见了，走，咱们去看看。原来是它，连襟铜壶上的樊龙。
3: 原来连襟铜壶上的樊龙也会飞啊。樊龙，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假期清单？
4: 什么清单？我不知道。
2: 那你刚才飞出去干什么？
4: 我是在找找东西。
5: 我撑不住了。
3: 小头爸爸，这只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2: 没错，这只是盘龙盖兽面纹铜雷上的神兽，它不在自己的地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5: 它进不去啊。
6: 这个不要是它了，咱们都得玩。
7: 大力再不回来，我们真顶不住了。
5: 老是如此，就不应该答应大力。
3: 大力是谁啊？
4: 大力是最右边的那只神兽，可它现在不在了，剩下三个撑不住，找来的帮手也快顶不住了。
2: 你们站错位置了，看这里有四个凹槽，原来四只神兽分别站在四角，这样受力才均匀。你在这儿，你在这里，你在这儿，你快回到自己的位置去吧。
5: 我也想回去啊，大力昨天找到我说让我顶他一晚上，他去去就回，可他现在也没回来。
3: 你们知道大力去哪儿了吗？
8: 我昨晚睡着了，你不是看见了吗？
7: 我哪知道，你跟他对手。
6: 我在最里面没看见。
4: 大力是你们中力气最大的，再不找他回来，大湖真又扛不住了。
3: 你们在隐瞒什么？这样下去会压垮你们的。
4: 我把博物馆翻遍了都没找到大力，你们快想想办法呀。
2: 说出实情，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8: 算了，我来说。都怪大力搞什么轮流休假，说人类都是这样，结果他第一个跑出去就没影了。
7: 他还拿着一张假期清单，那上面写了好多地方呢，这下我们可去哪儿找啊。
3: 你们见过那个清单吗？上面是不是写着户部巷、黄鹤楼和长江大桥？小豆爸爸，那就是我的五一假期清单
2: 啊。原来是被他们捡到了，
3: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吧。
2: 等我一下。这是专门运送文物用的硬质泡沫塑料板，得先让大湖撑住，争取时间。这些虽不能长久支撑，但能让你们缓口气。
5: 菩萨解放了，
8: 一定要把大力那家伙找回来。

0: 是谁干的？
1: 啊，肯定是大力，清单第一个就是吃冰激凌。
2: 力气还真不小。
1: 童鹤，你们有没有看到他来过这里？
2: 是武汉长江大桥。

0: 这是看什么呢？是烟袋还是烟囱？
1: 大力，你在哪儿？
0: 啊，有人叫我。哦，
1: 完整最后一项是去武汉长江大桥看烟花，本来是专门给妈妈拍照准备的，难道大力他也想？
0: 对，我要看烟花。
1: 大力，你果然在这儿。
0: 不过烟花是什么？
1: 烟花就是一朵朵在天空盛开的花，绚烂闪亮，五颜六色，就像在天空上打翻了颜料盒。
0: 我要看，我要看。
1: 可是今天不是放烟花的日子，你先跟我们回去好不好？
0: 我不看不到烟花，我就不回去。
2: 快快快，跟我们回去，好不好？哎，哎，
1: 哎，胖胖哥，哥哥，
0: 还敢偷袭我？我可是力大无穷。哥哥，不服气，那就比比吧。好，
1: 好，胖胖哥，加油！
0: 谢谢你们救了我，好吧，我跟你们回去，只是没有看到烟花，好遗憾啊。

0: 是长江大桥的虚拟烟花，你看好看吗？
1: 围裙妈妈的方法可真好啊。
2: 太美了，我终于看到烟花了，真的很美。
0: 其实这只是烟花的倒影，等博物馆修展，我保证带你们看到真正的烟花，好不好？
1: 现在铜壶有危险，你的兄弟们也快撑不住了，要是铜壶塌了，你们守护了千年的宝贝就没了。
2: 我这就跟你们回去，立刻马上。大力，你终于回来了。等我给你们讲我的假期。
3: 实在没想到，这样两个重达240斤的大酒壶，就是由底部的四只小神兽扛起的。
1: 他们打工2400年了，肯定也想有个假期呀。
0: 哎，因为找他们，把假期安排搞得一团糟。
3: 大头儿子，有你在，妈妈觉得每一天都是假期。
1: 没错，这就是最棒的假期。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0: 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的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完成了。嗯，啊，青铜鸟族神像怎么倒了？哎呦，可别摔坏了。
1: 啊，有点冷，
2: 那你应该找个墙角取暖。
1: 为什么？
2: 因为墙角有90度啊。
1: 啊？
2: 对了，我爸爸说过两天房车营地要组织消夏联欢晚会，咱们俩表演相声吧。
3: 哎，没问题啊，
2: 我来逗哏。
3: 我来逗哏。那谁来当捧哏呢？
2: 你来。
3: 你来。委屈妈妈，快帮我想想办法。
4: 捧哏和逗哏都很重要啊。
3: 那怎么能一样呢？逗哏多风光啊。嗯，如果逗哏是红烧肉，那捧哏就算是白米饭。
4: 那你以后都别吃白米饭了。
3: 那不行，红烧肉配着白米饭最好吃了。
4: 想吃饭就快去叫小头爸爸回来。
3: 好吧。小头爸爸，你在干什么？
0: 大头儿子，青铜鸟族神像不知道为什么摔倒了。
3: 啊！
0: 大头儿子，来帮我一下。
3: 哦，来了。哎，小头爸爸，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哦，我也不太清楚，先收起来吧。
5: 嗯。
0: 哎，奇怪，顶尊人的腿脚怎么找不到了？
3: 啊，腿都摔断了。
0: 他的腿本来也是后拼接上的，估计是不太牢固。顶尊人，你怎么会突然摔倒呢？
5: 都怪那个，都怪我一时打盹儿没注意，突然觉得身子一歪就摔倒了。
3: 嗯，这个东西是从青铜尊里掉出来的，快看看是不是摔坏的碎片吧。
5: 这。没见过，尊一直顶在我头上，我也没注意过呀。

0: 不管怎样，得赶紧把你的脚找回来。
1: 顶尊人说得很厉害，会不会是有人对他不满，趁着他睡着把他推倒，然后偷偷把脚拿走了？
0: 有这个可能，我们去周围问问看吧。
1: 国宝小侦探
0: 出动。
2: 你们可算是问对人了，我们俩可是最了解顶尊人的。哦哦，他可是我们这里的大明星，人缘可好了，平时最喜欢耍杂技，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要说什么人对他不满，那我还真不知道。
3: 哪个对顶尊人不美？不可能，
4: 别的人讨厌，我们最喜欢他了。我也喜欢
3: 他，最搞笑了。
1: 奇怪，顶尊人没有仇人，那为什么会摔倒呢？
0: 总不会有人专门想偷他的脚吧？
1: 对啊，如果是没有脚的文物，说不定会想要他的脚。
5: 偷他的脚？我连身子都没有，要脚干什么？
1: 确实会很奇怪。
3: 我可是有黑脚的，偷顶尊人的干什么？
1: 可是你的裙子下摆明明空荡荡的。
3: 这是我的底座，才不是裙子。
1: 对不起。
2: 没错，我确实需要一双腿脚，但顶尊人那脚踩着个造型奇怪的鸟，我站不稳，要它也没啥用啊。
1: 好吧。
0: 站不稳。我突然想起来，青铜鸟族神像的那双脚以前是能站稳的。
1: 以前？
0: 顶尊人的鸟族1986年就出土了，虽然只是残件，但华丽精美，一直是备受瞩目的文物。直到2022年顶尊人出土，考古专家们惊喜地发现鸟族竟然是顶尊人的。之后又陆续出土了持龙杖立人像和青铜爬龙器盖，它们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器型。
1: 怪不得持龙杖立人像说他最了解顶尊人。咦，这鸟族的支架不就是从青铜尊里掉出来的东西吗？
0: 没错，可他为什么会在尊里呢？
1: 看来要好好问问顶尊人了。
3: 本来是家丑不想外扬，既然被发现了，我也就不瞒着你们了。
6: 起初青铜鸟族是三星堆博物馆里备受瞩目的文物，但自从跟我拼到一起展出后，青铜鸟族的风光大不如前。直到有一天，他竟然拖着我去文物修复室找他的支架，我怕青铜鸟族真的会再次独立展出，所以才把他的支架藏到尊里。我是真不想再变回没有脚的样子了。没想到他还是趁着我打盹时离家出走了。可恶，一定是他临走前踹了我一脚，我才会摔倒的。
1: 可他会去哪儿呢？
0: 三星堆老馆，那里应该会有备用支架。是青铜鸟族。
1: 快站住。鸟族竟然真的能飞。看你的了，弹弹卡。
7: 哈哈，弹卡
1: 干得漂亮。弹弹卡
0: 这次很顺利啊。
7: 我看看
0: 大头儿子，快呼叫围裙妈妈支援。
8: 会飞的脚还真是神奇啊。
0: 找到了，在那儿。看我的，这可是我刚添加的新功能。
1: 抓住它了。
2: 哇，今天这个杂技真是登峰造极呀。哇，
3: 我可是天神下凡，我才不喜欢耍杂技呢。就是因为这双鸟足，我才总摆出各种奇怪的姿势。既然你那么不情愿，我们干脆彻底分开算了。
1: 要不你们来一场比赛？

今天两位中量级选手将要比拼谁更受欢迎，如果青铜鸟族赢了就可以单飞了。首先上场的是鼎尊人，

0: 真是太棒了，好厉害呀！
1: 你没事吧？
2: 奇怪，怎么会立不稳了呢？
1: 我知道了，离开了鸟族，你顶尊的时候很难保持平衡，原来这才是你摔倒的原因。
2: 原来他没踹我，

0: 没了。
1: 嗯，卡在支架上确实也做不了什么动作。
0: 看来你们分开就都失去了风采。
2: 说得太对了，我们也加入合体，一定能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0: 真是太壮观了。走啊，我们去踢球啊。
3: 今天我不能跟你去踢球了，我昨晚梦见我的脚说要罢工。
0: 脚还长嘴了？你不想和我踢球就直说。
3: 真的，他嫌我踢球反应太慢，不想跟我玩了。
0: 那正好，跟我走吧，我带你玩。
3: 大头儿子，你这捧哏可真精彩。

特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

0: 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

0: 样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把老帅来也。
2: 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
2: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3: 对，
2: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七巧板系列节目，一百个实用的育儿妙招来了。关注宝爸宝妈的育儿困惑，聚焦最新最热的育儿话题，用轻松的方式传递科学育儿理念，用实用的方法提供家庭育儿妙招。成长各阶段需补充什么营养？如何呵护宝贝的身心健康？宝贝适合什么样的亲子游戏？怎么发掘培养宝贝的兴趣爱好？家长现身说法，专家现场支招，360度解决育儿难题，为宝宝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七巧板，100个实用的育儿妙招，宝爸宝妈们千万不要错过哦。

0: 小妙周知性子篇。
1: 这个男孩是我的儿子松子。
2: Hi everyone,
3: my name is 松子 ，I'm 4 years old. I like playing basketball, swimming.And flying.
4: 松子是一个爱好非常广泛的孩子，他平时的课确实也挺多的，比如游泳、体能、篮球、轮滑。非运动类的还有阅读、编程、英语、绘画、思维、机械工程拼搭、科学实验、情商课等等。我也经常问他，这些课你喜欢哪个呀？他的回答一直都是，
3: 我全都喜欢。
4: 无论上什么课，他都全身心投入，特别认真。其实爱好是最好的老师，是能让他坚持下去的动力。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帮他协调安排好时间，支持他，陪伴他，鼓励他。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能发现他的一些潜能。

0: 比如松子在数学思维和空间搭建方面就表现出比较好的能力，他会自己主动看这方面的教学视频，数学学习了凑实法、破实法等计算方法，自己没事儿就拿着口算机玩，目前已经可以做10以内的加减混合运算。
1: 2+6=8，5+2=7。
0: 积木搭建方面也是充分发挥想象力和比较强的动手能力，搭的有模有样。
1: 这是我今天拿的赛车，上面有里程表，我带你们大家演示一下。
0: 作为家长，我们要帮助孩子多尝试不同的活动，让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长大以后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爱好去调节情绪，放松身心，快乐健康的成长。
2: 那给你，我们再重新把这个地方走一走，这次我换个人，我下这儿。然后呢，你这首题叫什么？
1: 大师。
2: 很好，大师。那如果我没有朋友，我下别的地儿了，那你走哪里？哪个地方呢？

0: 家好，这是我家的小宝贝，他叫欣欣，今年2岁了。欣欣是个有礼貌的小朋友，也是个爱干净、喜欢打扫卫生的小朋友，干饭王，吃饭省心省力，日常也是个有主见的小朋友。平时出门，他都会自己挑选穿搭。
1: 哎，
2: 这个是不是好的？
0: 生活中的欣欣热情活泼，爱笑爱闹的，对各种各样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我们是如何培养他的学习兴趣的呢？首先，我们要培养宝宝的观察力。日常中，欣欣对于色彩比较敏锐，我们会选择一些颜色丰富、事物多样的绘本，跟宝宝一起探索书中的世界。
1: 我们开始打开第一页吧。哎，有一辆小汽车，绿色。那欣欣手里有没有绿色的画笔？对啦，画一画。真棒！我们再看看。哦，这里有热气球。热气球在哪里呢，欣欣？
0: 指读等方式，不仅让宝宝提高了辨色和观察力，还对书本内的各种事物产生了初步的认识，获得了图像信息。
1: 我们今天的画画结束啦，你跟小猫猫拜拜吧。
0: 其次，我们要培养宝宝的专注力，用色彩多样的真实蔬果结合多重感官体验，吸引宝宝的注意力。
2: 我们开始来认识水果和蔬菜。这个是绿色的黄瓜，黄瓜，
3: 爸爸，
2: 黄瓜。这个是什么？
3: 萝卜。
2: 对，欣欣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欣欣认识。
3: 苹果。
2: 对，苹果的英文怎么说？
0: 通过互念的方式，配合触觉、嗅觉、味觉等感官体验，让宝宝对事物进一步认知，激发了宝宝对事物更多的学习兴趣。最后，我们还要培养宝宝的模仿能力和想象力。
2: 我们现在一起玩切水果吧。
3: 好。
0: 利用仿真玩具跟宝宝一起进行互演游戏，让宝宝自己动手，充分发挥他们的探索欲、求知欲，去获得更多的知识。宝宝在这个过程中还学会了分享。
1: 真好吃。
0: 0到2岁的宝宝更需要我们的陪伴，让我们放下手机，多观察我们的宝宝，充分运用。

0: 平面图像、真实小物件配合设计的游戏，让宝宝全方位的认知事物，获取知识，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学习兴趣。谢谢观看，下回见。
1: 晨晨，
2: 我家宝宝叫孙慕言，小名叫卷卷，现在已经3岁半了。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和平衡车的故事。
3: 卷卷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小伙子，平时就喜欢玩各种车，尤其是一直陪伴他的平衡车。我们从1岁半开始骑平衡车，对于3岁以下的孩子来说，没有一项运动能像平衡车这样能让孩子有一个全面的发展。
4: 因为骑车这件事儿，你必须有特别强的专注力，通过手脚眼脑的配合，你才能骑起来，有一点没做好你就会摔，所以这是一项可以调动综合能力的运动项目。
3: 嘿，
2: 我们在2岁的时候也给卷卷报了一个平衡车的培训班，
3: 上课的目的也是希望从更专业的角度能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我们让卷卷骑车，一方面是希望他能够身体更加的强壮，
2: 更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希望他能从骑车过程中学会不放弃和坚持。骑车训练其实是一项比较枯燥的事情，对于3岁、4岁以下的孩子来说，其实坚持下来很难的。
3: 想学好一件事情，从来就不是可以轻轻松松的就能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喜悦，当然也会有一些磨难。对于家长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们无限的肯定，合作他们坚强的后盾。
4: 学习平衡车的期间，我们也给他报了一些比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取得过好成绩，也取得过一些不理想的成绩。但比赛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一定要让他拿冠军，跑不好的时候还要去指责他，还是希望他能在比赛过程中学会坚持，学会不放弃。
1: 啊，咬了一口，是不是？站着。
4: 最后我再说一个学习平衡车的好处，
3: 那就是一直坚持学平衡车的孩子，不用特意去学骑自行车，上手5分钟直接就可以登上走喽。这就是我们和平衡车的故事，希望各位小朋友们也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并且能坚持下去。

0: 如何发掘孩子的兴趣和天赋，这三点很重要。
1: 首先是观察，就是孩子对哪类事物表现出好奇，孩子在哪个活动中比较专注，还有的就是孩子在活动中体验到了乐趣啊。其次呢，就是在观察的基础上鼓励孩子去尝试。除了日常观察呢，就是给各种直接体验或者是观察的机会，让他们接触各式各样的那种和相应的环境，这样才能发现孩子到底是喜欢或者是擅长做什么。第三呢，就是兴趣的保持和维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孩子某方面的天赋才会逐渐的显露出来，比如说他对这个活动里边相应的活动是不是感兴趣啊，在这个进行活动的时候，即使老师没有要求，他也很愿意自觉地去进行练习，那么他这种学习的时候也没有压力，只有快乐，那么他的兴趣和潜能有可能就在这儿。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培养孩子这方面的兴趣。

0: 跟爸爸妈妈一起画画。
1: 我有很多绘画的工具，我还有很多颜色的画笔。我也经常跟妈妈一起去看画展。我想画出满色彩的世界。

0: 们出发吧。今天我要换摩天轮。哎，那摩天轮是什么形状的？
1: 但是下班后能陪伴孩子画画，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温馨的事情。画画的时候经常跟他说，绘画是自由快乐的，只要开心放心大胆的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想涂什么颜色就涂什么颜色，开心就好。绘画的过程也可以让孩子的想象力、观察力、审美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探索能力、动手能力、专注能力都可以得到正确的发展，在丰富的色彩中感受绘画的独特魅力。
2: 每次看着他们父女俩一起创作绘画，我就很有感触。我们陪伴孩子的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时光定格的瞬间用镜头记录下来，亲子共学的同时也让父母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所以我们非常珍惜与宝贝一起的亲子绘画时光。
0: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我也爱画画。

0: 准儿起床啦。
1: 我叫准儿，今年四岁了。
2: 准儿，今天爸爸带你认识奇趣大自然好不好呀？
3: 好。爸爸，什么叫大自然呢？
2: 大自然呀，就是你身边的花草树木，还有虫子、飞鸟和一些小动物。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0: 野外郊游对孩子的身心成长有很大的益处，户外的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有利于孩子的视力和身体健康。孩子在郊游的时候释放爱玩的天性，让他们尽情地在大自然中嬉戏打闹，会让他们的身心更加愉悦。
2: 对，这棵树就是大自然。柱儿，你知道这是什么树吗？
1: 不知道。
2: 这是一棵核桃树，你看这里有个大核桃，爸爸给你摘下来。柱儿，你看这是一个有青皮的核桃，这是一个去掉青皮的核桃。
0: 现在城市中生长的孩子已经很少会接触到奇趣、广博、蕴含无限生机的大自然了，更是很难看见知了、蜻蜓、萤火虫这些生活在乡野间的精灵，很难看见满天繁星的夜空，听见山涧中奔流的小溪声。
1: 爸爸，这是什么声音呢？
2: 这是蝉，你看那儿在树上趴着呢。这个是知了猴，你看它这里有一个裂。